0: 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芬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好了，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一首非常好听的《野草》在这个时间段送给大家了。其实这首歌我听了，但我不知道它叫《野草》，我是听一个乐评人唱的。然后呢，他当时就是说这首歌，哇，金志文你早该火了！金志文真的，他那首《远走高飞》，我越听越开阔，越听越嗨。包括还有金志文的那个叫什么《依兰爱情故事》，前两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去推荐过，好听的嘞。这首《野草》，今夜的那个嘶喊的那个破吼的那个声音。哇哦啊，太有劲儿了啊，喜欢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啊，孤独西瓜说我怎么听不见说话，只有音乐声，你们是吗？在刚刚那个时间段呢，我们是这个在广告时间板，广告时间段呢，所以说你只能看到我的嘴巴在动，为啥呢？因为我们现在是两个抖音号码在直播。来跟大家去介绍一下，各位啊，这里是听见零粉，这是我们零粉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蓝微账号。目前的话呢，我们听见零粉 OK 就在这个视角正在直播，除此之外，听见零粉好物严选也正在直播，建议大家两个号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啊。早上你能刷到咱就看会儿哪个，因为呢我们这个听见零粉咱就说作为官方的本地的媒体，你要是问我点啥不能说的，我不好意思说啊，我不能说啊，人家毕竟是单位的那 you know 啊。但是你要是说搜这个听见零粉好物严选，哎呀，你问点啥我给你回点啥，你问点我那不能播的我也敢回答点啊，那就这么一个区别啊。那当然呢，就是两个号码都是这个，你搜索一下啊，看到的都是我这张脸啊。然后你想看其他人吗？也能啊，那在这个我的作品里。然后咱们这个听见零粉好物严选的主打的就是跟大家一起去分享记录一些办公室的日常，然后呢跟大家去揭秘一下我的领导有谁，每天让我在节目里忍不住吐槽的到底是谁啊、每天到那工资发也不到位的，那发的迟的，嗯，然后一天到晚就知道开会的，说一些职场黑话的、到底是谁啊？然后呢，说不定也可以看到一些高明的狗腿时刻啊！哎，领导您请喝水啊！啊，领导您累不累啊？啊，领导我帮您拎包啊！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场景吧。不会，咱主打一个真实啊，咱们牛马，但是我们牛马的非常的硬啊，那主打一个就是非常硬的这种闷闷啊。欢迎各位再次关注啊，然后我们再来提醒一下各位啊，咱们听见零粉无厘头大赛的这个第三场，听见零粉无厘头大赛的第三场马上就要开赛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们得赶紧抓紧。

啦，我们这次呢听见零分无厘头大赛的第三场，各位没有报名费，来了现场就有小礼物送到您的手中。依然是那个老规矩，各位，咱就是一个免费的一个薅羊毛的一个大机会，带着您家小宝一块来吧。但是咱们今第三届的这个无厘头大赛呢，有一点点年龄的一个要求，就是12周岁以下的小不点儿才可以。所以说如果说您方便的话，各位发送一下您的零零号还有您的这个姓名，各位，我们这次在听见零分无厘头大赛第三场等你来哦。

在早间这时间段，如果说你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如果说你有一些想要分享到的歌声的话，各位也可以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跟主播来说一下啊，把你想要听到的歌告给我，我把那首歌送给你，也送给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好朋友们，各位啊。然后呢，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先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注一下我们的资讯消息，然后呢，等待大家发来的点歌内容。

人民日报新闻早班车，各位来关注一下药稳方面的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了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4号，自然资源部公布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近期，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通报一批典型案例。4号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假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再来关注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指行动指南，明确4至9年级每名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再来关注3号到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拟于202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广东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已于近日通过，将于今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历时4个月的黄河山西段禁渔工作从8月起正式结束年度禁渔期。再来关注近日杭州西湖一男孩不慎落水，正在巡逻的40岁退役军人保安张毫不犹豫的跳入湖中啊，救起男孩，事后默默离开，并婉拒家属转账酬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人民锐评。近日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通报社会组织领域违规违纪违法典型案例啊，宁夏餐饮饭店协会共有365名会

较真劲儿啊，硬碰硬，对违规行为严肃查处，公开曝光，跟踪整改，做到查处一个归类规范一类，真正堵住头衔滥设的日子。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关于地方方面的一个消息啊，重庆8月1号起，重庆优化以旧换新和消费补贴，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首次纳入补贴范围。以上是我们在这个时间段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到的资讯的一个消息。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老吕来了。老吕说：“这个好久不见啊，敏儿，嗨，好久不见啊。”说想听周董的《超人不会飞》，你唱的更好了。唱，如果超人会飞，你不会唱，我不会唱这首歌。你就是想点歌，你想点歌，你怕我这个叫什么来着？你怕我不给你放。然后你就先夸我一嘴，你先贿赂我一下，贿赂我一下，你觉得贿赂我一下有用吗？贿赂我一下，你真的觉得就是我一定会给你点这首歌吗？会的。

好了，一首非常经典的这个如果超人会飞啊，在这些呢送给大家，也送给我们这个点播的老吕。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欲速则不达，说那个啥，昨天点了50年以后你就没给我放的，不是你听我狡辩，不是你听我解释，我不是没给你放，我是忘了但是我这人说到做到，既然你点了我肯定给你放，多少放呢，现在马上立马来听啊。但是你不是想听那个，是想听那个海莱阿木那个版本吗？是不，我搜着其他版本能行不？海莱阿木那个版本我得要名呢啊，那、你其他版本可以吗？咱这个听不了这个其他翻唱的版本可以不？能行，行嘞，没问题。

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呢，看到了沈山飞雪给我们发来留言的消息了。沈山飞雪说：“这个美女主播靓丽的风景线，你瞅瞅这嘴甜的啊！那虽然你这么夸我了，但是今天你这个点歌我只能给你排到明天了，俺节目时间不够用了啊！俺节目是本来就只有两首歌的点歌的机会，已经给安排了俩人了。”那个欲速则不达，那是昨天这个给大家剩下的，你要不给我点个关注，明天再来，你想听啥我都给你播啊，今天俺节目时间确实不够用了啊。

好了，这首这个来自于海莱阿姆的五十年以后，就是送给我们这个欲速则不达 sorry 啊，昨天忘点歌了是吧，昨天忘给你放了，今天给你放上了，补上了啊，咱说好了啊，这个补上了以后可不能再说我了啊，我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啊。然后呢，这个神山飞雪说啊，这个美女主播啊，靓丽的风景线，哎呀妈呀，你瞅瞅这嘴甜的，大早上抹蜂蜜了是不啊？但是你今天再给我点歌，我也没招了，我这时间不够了，我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你今天再给我点歌，我也给你放不了了，明天再来行吗？或者我再给你出个招，等一下八点半就开播了，开播的是我们民生派的一个节目，他们会播到十点半，你别说你想听。这首歌你想听啥歌你都跟他们说，让他们继续给你放啊！就是你能等到明天的话，明天早上来呀来呀来呀啊！那不然的话他们等会儿啊，等我们下一个节目组来了啊，依然把你的这个要求啊点给他们啊，让他们去给你这个叫什么来着，让他们去给你这个播放啊。我在临汾爱着你，要不我给你唱的了，我在临汾爱着你这首歌咱作为每一个临汾人，咱这个也是非常的耳熟能详了啊。然后呢，我们也再来提醒一下各位啊，咱们这个听见临汾无厘头大赛第三场在今天就要结束我们的一个报名的一个时间了，最后最后一点的时间，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您还没有报名的赶紧抓紧了，咱们还是老规矩，没有报名费，来了就有小礼物，并且呢我们这次呢其实稍微有一点点规则上的改动，就在于我们这次是招收十二周岁以下的小朋友的，所以说您家有十二周岁以下的小不点儿的，各位来来来，好想来啊！来我们现场，来跟我们参与一下我们无厘头大赛，有一些非常简单的小游戏让大家来进行互动。然后呢，只要你来了，就给大家准备到了是一个文具大礼包。然后获得一二三等奖之后呢，这个大礼包还会再次 up 升级。所以说，各位没有天下没有这个掉馅饼的事儿，但是在听见临汾这儿，确实有一些掉礼物的事儿啊。如果说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您家真的有十二周岁以下的小朋友的话呢，时间比较这个合适，就在今天下午，各位在后台给我们发一下您的零零号还有您的姓名，我们会派专人来联络您的，切记切记，还是那句话，因为我们这个确实就是送礼物呢，每次一个大礼包，然后一二三等奖还有我额外的更多的一些礼物，你像我们第二期听见临汾无厘头大赛的时候，我们的一等奖价值就是888哦，就是是真的就是很非常的 expensive， 所以说就是如果说您来的话亏不了一丁点都亏不了、哦、来吧各位啊，赶紧抓住这个薅羊毛的机会啊。然后呢福星来了，福星说点赞点赞点赞啊，给你点赞给你点赞啊，给我们每一位上班路上的打工人点赞。北京时间的八点的二十七分了各位啊，这会儿呢我们市区这个路面仍然有点湿滑，希望大家都能够减速慢行。最后这个时间段来跟大家去盘点关注一下我们路面上的道路通行的情况吧。

我们关注了解到此时此刻呢，在我们市区啊，首先呢，鼓楼环岛上车流量略显增多，然后呢，在这个广宣街啊，广宣街这个全段压力非常非常非常的大啊。其他路段的话，目前可以看到在城北没有看到有堵车的一个地方，城南这边的话也可以去正常通行，新百汇这边也没有出现这个大幅的交通压力啊，主要还是在这个广宣街还有在我们这个鼓楼环岛的一个位置，各位减速慢行，路面仍然是比较湿滑的，各位减速减速减速啊，这个啥都没，自己的生命安全重要啊，然后在路上行车的过程当中也一定要多多去留意一下车身周边的一些电动车啊行人的安全，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早间开开心心的出门，晚上呢咱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家。好了，我们今天节目暂时就是这样，我们那下期再见吧，拜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B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事，创建

0: 全国文明城，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3: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4: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5: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4: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5: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3: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4: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9.1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你谈，我心里面明白也都争过，失衡的期盼我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0: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1: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0: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啊，这个天气凉快，哎，这个大家的心情也是比较美丽的。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窗外，太阳已经出来了。
1: 对，
0: 哎，不知道外面还下雨吗？如果说下雨的话，扣波一吧。然后不下雨，给我们打个二，让我们也知道一下外面的天气到底是怎么样的。
1: 对，这会儿谁在直播间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0: 是的。
1: 那这个时间咱们来说说今天的主题啊，就是零分公交这个上新的服务是吧？一分钱坐公交车，都不是一毛钱，是一分钱啊。
0: 是，我们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其实就在零分公交微信乘车码小程序正式上线，邀您一分钱坐公交。
1: 对，
0: 哎，这个小程序上线我都不知道，等会儿广告的时间我要仔细的
1: 搜
0: 索
1: 一下。
0: 对，
1: 那提到呢，是为了进一步方便市民出行啊，零分公交联合微信支付和通卡联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上新了微信小程序的乘车码功能，把电子公交卡装进手机，扫一扫二维码即可以乘坐公交。更有限时低至一分钱坐公交活动啊，所以大家可以来看一下。那参与的话是这样的，首先呢搜索或者扫码打开零分公交的一个微信小程序，里面有一个抽奖的环节啊，是一分钱坐公交。那这个时间的话呢，是从2026年的8月1号开始到8月31号结束，奖品的数量有限啊，可以先来进行抢夺啊，就
0: 是
1: 抽奖。
0: 对，
1: 活动仅限零分公交乘车码微信小程序的参与用户参与，用户获得抽奖机会可以参与抽奖。那怎么能够获得抽奖机会呢？
0: 是的，我们来说一下吧。不同的一些朋友他获得抽奖机会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1: 对，
0: 首先如果你是新用户的话，新用户你进入到这个小程序就会有一次抽奖机会。
1: 对，
0: 如果你在历史上从来没用过零分公交乘车码的这个微信小程序的话，你就是一名新的用户。那登录过就是老用户了。然后可以刷码乘车领取到活动的抽奖机会。
1: 那老用户怎么来抽奖呢？老用户扫码乘车成功一次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机会啊，就是说你上车噔一块钱，然后马上就能拿手机是吧，不用退出小程序，直接可以抽奖一次。或者是分享，老用户完成两次分享给新用户，新用户呢是
0: 分享
1: 历史上从未使用过零分公交乘车码的小程序，为你助力成功的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机会啊，就是我们说那个叨叨嘛是吧，拼叨叨是吧，拼叨叨类型是吧。每人每天呢最多可以获得四次抽奖机会啊，那活动的周期呢最多呢是可以获得20次的。奖品说明是这样的，奖品类型的话呢有0.99元的乘车券啊，就是一块钱是吧，0.99元会在扫码乘车时满1元自动抵扣，0.5元的乘车券将会在扫码乘车满0.51元时自动抵扣，0.1元乘车券呢会在扫码乘车满0.51元时自动抵扣，还有20元的还有20的乘车金。那乘车券的话呢，乘车券仅限常规公交使用，乘车金的话呢，用户凭乘车金可以兑换乘车券。奖品发放中奖后呢，在活动页面这个奖励记录中可以查询到。那关于同一用户的认定的话呢，是同一微信账号、手机号、用户名、移动设备、银行卡、支付账户及账户指向的同一地址信息等都将视为同一用户。活动呢仅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仅为本次规则之目的，为避免嫌疑的话呢，是不包括这个其他地区的啊。那这个大家可以来参与一下。那本次的活动中领取的这个优惠券呢仅限在零分公交乘车码小程序当中

0: 来使用。优惠券的使用规则呢也和有效期在小程序我的券查看。本次活动呢是面向临汾公交乘车码小程序，乘车码小程序不适用啊。
1: 是的，这说完了以后发现好像也不是那么简单啊，就想获得这种方式都还比较复杂。
0: 对，
1: 他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够一分钱。
0: 对，
1: 他感觉他的这个就是他的作用，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样。

0: 恶意怎么，
1: 嗯
0: 啊，这个用户以及各位商户不得用共同或单方面的作弊行为啊，我觉得一般我们这个直播间的朋友应该不会有这种行为的啊。
1: 而且这个就是我觉得它主要是优惠啊，就是方便大家乘车嘛，是吧？
0: 嗯，
1: 也没有必要想去恶意的这个刷单，是吧？
0: 对，这个一分钱乘车。哎，嗯，
1: 对对对，那这个临汾公交可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对活动规则进行变更或调整啊。那相关的变动和调整公布会在活动页面上以短信、页面信息公告等方式及时通知。
0: 嗯，
1: 本次活动客服可以拨打4001185587啊。那具体的这个开通教程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是要打开这个临汾公交小程序啊，就是
0: 对，很简单，
1: 对，这个是临汾公交乘车码的小程序，而不是乘车码小程序啊，
0: 嗯，
1: 大家可以来具体关注一下。
0: 是的，那么用户呢，
1: 嗯，
0: 到这个乘车码的首页呢，你就可以去，嗯，啊，这个
1: 去乘车，
0: 对，去乘车，非常的简单，
1: 嗯，点击立即开通就可以了。
0: 是的，
1: 然后开通之后呢，勾选开通同意协议，并开通乘车码。选择手机号进行身份的授权认证，然后呢选择扣费方式啊，然后呢点击开通同意授权，输入微信支付密码即可以开通微信免密支付啊，这个就可以非常方便的来乘车了。开通免密支付完成之后呢，点击电子钱包余额，电子钱包选择相对应的金额即可以进行公交码的一个充值。
0: 对，
1: 后续乘车呢将从电子钱包的当中呢去优先的来进行扣费。
0: 是的，嗯，很多朋友不太明白啊，就是关于这个乘车码。那么乘车码的话，它其实你像之前我们大家坐公交车的时候基本上用的都是这个支付宝里的那个乘车码，
1: 嗯，那个就是很复杂，打开支付宝先搜索，然后，就是，
0: 你还得切来切去，
1: 啊，对
0: 对
1: 对, 对，就是然后微信可能我们用的这个更频次更高一些。
0: 是，你像之前可能有一段时间微信它这个不是特别方便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基本上用的都是这个支付宝，
1: 嗯，
0: 那么支付宝这边呢是绑定了自己的这种公交卡，然后这边可能就是会有一个九折的优惠。
1: 哎，
0: 那么现在呢就是微信小程序当中，
1: 嗯，
0: 这样的话是可以抽奖。那刚刚不是说到了吗，中奖率基本上都是100%，有这个钱的也有乘车金的，嗯，
1: 对，
0: 乘车金大家不知道怎么用的话，我们来为大家来说一下啊，
1: 嗯，
0: 就是你到了这个乘车码的首页，点击线路查询就可以看一下这个公交线路的具体的一些情况，
1: 对，
0: 然后点击乘车账单，你就可以刷码乘车路线以及扣费记录，
1: 嗯，
0: 你都能够一目了然的能够
1: 看
0: 到，
1: 嗯，
0: 然后呢里面有一个乘车赚钱，就是坐公交绿色低碳环保出行的方式，
1: 嗯，
0: 又可以赚到钱。
1: 对，
0: 你完成任务的话获得的那个乘车金，我跟大家来说一说，200乘车金它是2毛钱，
1: 嗯，对
0: 对，比如说你坐公交车的话1块钱，它减掉2毛，你就8毛钱了，就跟那个什么，
1: 嗯，
0: 一些特殊的这个卡打折，哎，也是差不多了。
1: 嗯，
0: 如果你有1000乘车金的话，那是1块钱的公交红包，
1: 嗯，
0: 那么下次扫码乘车的时候自动这个车费就抵扣了。
1: 对啊，那大家呢可以来行动起来啊，更多的便民惠民的功能呢可以来关注临汾微信临汾公交的微信乘车码小程序来关注一下啊，临汾公交乘车码啊，乘车更加的便捷，
0: 嗯，
1: 大家可以这个收藏这个小程序之后，然后你这个运行的话会更加方便一些啊。
0: 对，现在我发现各种各样的一些小程序呢，
1: 嗯，
0: 真的是比较的便捷。那么大家这个小程序的话，应该都会搜吧？直接下拉，然后搜索关键字就 OK 了。
1: 嗯，对，而且你常用的话，下拉就在那儿，是吧？
0: 是，对，那，
1: 嗯，
0: 常用的系统都在这个下面一栏当中，啊。
1: 对对对，好，那继续来关注到下一条信息啊，就是关于自动驾驶的这个安全标准的规定已经发布。前段时间啊，我们经过很多车企的讨论啊，就是在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小绿灯啊，陈静知不知道这个小绿灯这件事情？
0: 不知道
1: 啊，就是现在
0: 讲一讲
1: 很多，比如说理想呀，或者是
0: 智驾是吧？
1: 我觉得理想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0: 嗯，
1: 很明显看到，就是现在很多展厅那个放的那个车都是亮个小绿灯，
0: 对，
1: 还没有那个绿灯，其实它不是激光，它是代表着提示啊，它提示到大家是
0: 它正在
1: 智能驾驶，
0: 对，
1: 它，啊，正在
0: 最近好像是关于这个小绿灯是被炒得沸沸扬扬的，
1: 然后这个小绿灯呢，这个之前呢是有这个标准是限定，因为现在都是这个 L3 级辅助驾驶。
0: 嗯嗯，
1: 然后这个小绿灯呢是对于 L2 级辅助驾驶才可以用的一个之前的一个标准的信号，但具体没有具体的规则，但是经过这个商家呢就是这个炒作之后可能这个运用的比较多，但是现在其实都是 L2 级辅助驾驶是不需要亮这个小绿灯的啊。
0: 嗯，
1: 那这个现在有一个具体的规定，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 是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是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GB 的44国标44721-2026强制性的国家标准，近日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化。

0: 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自2027年的7月1号起实行，就是说明年才开始实行啊，有一年的这个缓冲期啊。
1: 是的，近年来呢，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持续深化，我国自动驾驶的技术呢是加速迭代突破，
0: 是
1: 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示范有序推进。2025年有2款 L 三级有条件自动驾驶的车型呢是获得了附加条件准入许可。那为了积极适应这种产业快速发展对标准化的工作提出的一些更高的一些要求，
0: 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呢是加快推进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建设和重点急需标准的研制。
0: 哎，那此次发布的这个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呢，这个适用于搭载 L3 级 L4 级就是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和 N 类汽车，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标准呢立足我国的产业发展与行业的监管实际需求，兼顾技术可行性、产业舒适性、适配性与落地实操性，构建了维度完整、要求清晰、适配国情的安全要求体系，为自动驾驶产品明确了统一的安全准入的基线。那据了解呢，标准要求健全企业全生命周期安全保障机制，筑牢安全根基，从源头降低自动驾驶系统潜在的安全风险，同时明确车辆制造商应在自动驾驶系统研发认证过程中组织开展相应的仿真场地及道路的试验。标准呢还要求强化这个系统动态驾驶任务的一个执行能力，保障使用安全，规范人机互交交互与用户告知要求，防范误用滥用风险，要求自动驾驶系统的激活和退出过程安全，明确就绪激活退出状态信息及信号的提示规范。那对于 L3 级自动驾驶系统呢，还应具备驾驶人能够接管能力监测系统，完善多维度的监测方法，保障标准落地实施。
1: 对，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呢将会扎实做好标准的宣贯解读和实施执行，强化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准入管理，保障自动驾驶系统安全合规应用，持续完善自动驾驶的试验方法、安全事件的数据交互和管理系统等一些配套标准，加快构建完善的智能网联汽车监管体系，加速启动自动驾驶技术产业化、规模化的进程，引领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那么在刚刚呢，我们和浩东也是分享到了关于这个小绿灯，其实人家叫小蓝灯啊，叫智驾的小蓝灯被禁用。
0: 那个蓝不蓝绿不绿的啊，
1: 蓝不蓝绿不绿，
0: 真的你可以看图啊。
1: 对，就是有的人觉得它是蓝色，但有的人觉得它好像就是那个绿色。它其实在后面它是在后视镜下或者是车尾处有一抹那种冷冷的，有的人认为是蓝色，有的人认为是绿色。
0: 对，
1: 好像就是在跟其他的人说嘿，我正在自动驾驶。有没有觉得这种车好像走在你的前面的时候，你就觉得哇，好神气的感觉。
0: 对对对。那近日呢，一则因不符合国家标准，乘用车安装小蓝灯将被停止将被按下停止键的消息呢，也是在汽车圈当中刷屏啊。
1: 是的。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了解到这个呢，来关注一下啊。这个亮灯不足一年为何要熄灯呢，这个汽车博主呢也是曝光了一则公告的截图，说因为小蓝灯不符合国标的这个要求，就是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乘用车将禁止安装小蓝灯，并出现收到工信部的管理要求的一个描述，这是一个汽车博主发布的信息。这个消息传出呢，就行业呢也是这个引发了关注，是不是啊？比如说这个比较有知名的这个最近的车企吉利汽车呢，也是表达了这个他说啊，确实收到了相关的通知，但不便具体透露内容。他表示呢说已经知晓该消息，将严格遵循国家的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的要求。另有车企人士也是明确确认从这个7月27号开始呢，国家对新认证的车型呢是禁用小蓝灯的。这个那其实涉及三个方面啊。第一呢是自本月的工信部的410批产品公告申报起呢，检测机构将严格核查送检车，凡搭载小蓝灯车型一律不准予通过产品的公告。第二呢是汽车的 汽车的汽标委呢将继续推进一个国标的一个补充的文件。第三呢是针对企业已经携带小蓝灯车辆，工信部下一步将讨论如何处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呢，这个工信部的有关

0: 部门呢目前呢尚未公布明确的表态啊，这个关于这个小蓝灯的禁令呢，这个目前呢还没有得到官宣啊，但是呢这个已经有车企开始来停止生产了，对吧？
1: 是的，说了这么多，估计还有很多对车不是特别感兴趣或者是不是特别了解的各位朋友，
0: 是
1: 大家就比较纳闷那个蓝不蓝绿不绿的那个小蓝灯，
0: 对，
1: 它到底是什么呢？那其实用比较通俗易懂的话去讲到的就是，它就像我们出租车上面的那个顶灯，它一样的，它就是告诉周围人就是一个信息，哎，我这辆车正处于辅助驾驶的状态，可能动作呢是有点憨，有点傻，有点愣，大家呢一定要多多关照。那么说到这儿，有朋友就有疑问了，说难道是因为这个智能驾驶违反了相关的规定吗？不是，它只是这个灯，它只是这个灯呢可能不符合相关的一些这个要求。
0: 对，
1: 那么其中呢影响了几款车型啊，比如说四代的博越 L、 问界的 M5 M7等多款热门的车型，它都是有这个灯的。也不知道这些车企对于这个小蓝灯的话，它后续会有怎样的一种处理的一些办法。
0: 对，
1: 那它到底怎么去违规了呢？我们用业内专家打的这个比方来跟大家简单的来说一说。就是汽车身上的灯呢像是我们人类的五官一样，就它长在哪儿，它能发什么颜色的一些光，它其实国家都是有严格的一些长相的标准。那么蓝色的这个灯没有它的位置。
0: 对，一般只有四种啊，就是白色、红色、黄色和琥珀色。其实说到这个灯呀，现在其实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就是现在因为科技的发展啊，就是我们这个现在很多新能源的车型，它的这个灯啊是造型各异，是吧？
1: 对，我觉得现在就各种各样的这个车型都有，然后各种各样的功能都有。
0: 是现在流行的什么贯穿式的前灯、尾灯，是吧？
1: 贯穿式的，
0: 啊、
1: 好洋气。
0: 对，就是或者就是那种就是小到让你看不清楚。比如说有的转向它就是一条，
1: 有的可能是为了追求它的更好看，然后它可能实用性不是那么好
0: 啊，一小细条或者是
1: 一丢丢。
0: 对啊，这个我觉得我是不是很喜欢，
1: 我也不喜欢、
0: 啊、对，我就喜欢那种大的，你很清晰明了。你像以前那个油车它完全没有这种设计，对吧？它就是追求一些其他的设计。我觉得重要的还是你要主要是加强自己的这个
1: 车技，
0: 对，就是什么底盘啊这些的研究，是吧？外观加这样附加值，其实为了车企是想为了多卖点车，就是哎，你看我这个车，
1: 哎、我有智驾，
0: 比如说我这个车有隐藏门把手，我现在不允许了，以前嘛，我这个车隐藏门把手降低风阻啊，其实我们
1: 喜欢的，我特别不喜欢那种隐藏门把手，
0: 对，所以我们更喜欢的就是那种一拉门，
1: 实实在在的，
0: 对，就以前油车那种造型，
1: 对，
0: 对吧？
1: 你像现在的门把手那种。圈的，
0: 对，
1: 是吧？我就觉得非常的不便捷。
0: 现在有的门把手放到那个车门子那个玻璃上面，
1: 对
0: 啊，也有那种玻璃后边啊，一拉是吧？
1: 总觉得不太方便，
0: 不在门板上，不在它该在的位置当中。其实这个就很头疼，对吧？
1: 对，
0: 尤其是有时候打网约车，打上一个那种新能源那种新车，
1: 我开门首先就找不见门把手，
0: 开门是一个事儿啊，等你下车又是一个事儿。
1: 哎，师傅，你这门把手在哪儿？然后师傅得解释一下。
0: 司机刚到地方，你就开始慌了。我这该在哪儿找门把手？先找半天，然后司机，你要如果找了骂司机，就开始嫌弃你啊，是吧？
1: 人家那种熟悉的那种网约车，人家会贴个标识、箭头，什么什么车，什么什么按键在这里，请摁这里。
0: 以前就不需要这样啊，现在这个有的很多车内开门也是成了一个按钮，或者就是隐藏在这个车的这个扶手上，
1: 对，
0: 对，或者各种位置、啊、
1: 像我这种社恐的人，哎呀，我就在离下车还有几分钟的时候在研究，
0: 是吧？
1: 师傅在研究，后来实在没办法，厚着脸皮，师傅，你这门怎么开呀？
0: 我觉得这个，你说降低风阻，我自个人观点哈，我觉得这个，你说它能降低多少？你像我们现在在市区开车，也就是个三四十。四五，
1: 我需要它降这点风阻吗？
0: 最多四五十，碰见个堵车是吧？我也没必要降低那点风阻是吧？
1: 是，可能他们这个会更加有卖点一点吧，
0: 就
1: 是他们在卖这辆车的时候，他可能会说啊，这是一些什么别的车都没有的。
0: 对对对，就是增加卖点啊。
1: 是啊，
0: 就是我俩个人观点啊。
1: 不喜勿喷啊，不喜也得听着。
0: 具体这个关于车辆的话呢，可以来听下一个节目，每天都是推荐。
1: 是
0: 下一个节目。
1: 那会儿说下雨扣一，不下雨扣二，就没人理我俩，你们都去干嘛去了？
0: 是。比如说这个49997539
1: 都没人理我俩是吗？
0: 还在直播间吗？
1: 哎呀，稍后的时间我们会临时闭麦啊，会有一些好听的歌曲要送给大家。如果说在我们这个广告的过程当中，你也有想和我们聊一聊关于支架的那些事儿，或聊一聊我们今天啊这个话题公交的那些事儿，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呢共同来分享。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5: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派，每天上午的8:30到10:30，邀请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呢去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
6: 对，那刚刚呢我们分享了关于汽车驾驶方面的信息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啊，那也可以来这个具体来聊一聊这件事情啊。
0: 是的，那关于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智驾的这些事儿啊，有一些朋友呢也是发来了一些信息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然后呢有一位朋友就感叹啊，说刚教会孩子看见蓝灯就躲远点儿，这下又没准了。然后呢还有一位叫依兰的朋友说到，说本来我觉得挺好认的，哎，这后车呢看见这什么小蓝灯，我有一个心理准备，哎，这又不让用了，那前面那车自己开的啥时候提醒我呢？然后更加还有一位叫喜欢的朋友就说的，说我刚买的车，这灯以后会不会成摆设了，哎，这小蓝灯会不会让我年检的时候过都过不去了。
6: 对，这都是一些问题，是不是、啊、
0: 对对。
6: 那这其实我们也是有待考量啊，那具体内容呢也可以来这个大家来讨论一下啊，关于这个小蓝灯这个保值的这个新能源车保值这个内容，其实我们也是可以来讨论一下，对吧？
0: 对对，说到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些事情呢，我们来和大家来说一说啊。然后有业内人士也是指出了这个小蓝灯它实际的一些安全隐患到底是什么。那么现在呢，就是大家这个车上的小蓝灯是一种叫散射光线，这比较专业啊，
6: 是
0: 没有透镜或遮光板，亮度普遍比较高一些。那么这种带小蓝灯的其实呢是比较少的啊。
6: 是。
0: 那对大批很多不了解智驾为何物的司机来说，一盏陌生的刺眼蓝灯，它会分散开车的注意力，会制造这种风险。那么对于这种已经销售了的这种车辆到底怎么办呢？目前工信部呢尚未明确的表示，只是传出呢下一步会进行研讨的说法。当然有行业人士呢分析说，最可能的方案是新车不装，老车不管，有点头疼啊。或者是通过 OTA 也就是空中下载技术关闭这个灯光的功能。也有观点认为呢，如果说后续确定了来禁止这个新车搭载，那么现有的车辆反而是最后一批拥有小蓝灯的车。好像这么一说显得他们尤为珍贵了。
6: 对，这个小蓝灯也分啊，其实我觉得问界的这个蓝灯是这个状态是比较暗的，比较小，这个是可以接受的，
0: 看也看不见是吧。
6: 对，那个理想那个是比较大的啊。
0: 是。
6: 对，那问题在于啊，这个辅助驾驶的这个车辆如何向外界来表明自己在用辅助驾驶呢？其实现在这个 L2 级啊，我觉得不必担心，因为他要求的是呢，驾驶员是时刻可以接管这个车辆来驾驶，
0: 对
6: 啊，所以说这个啊还是不必担忧的啊，相信技术是吧？
0: 是的。那么关于这个小蓝灯的话，很多人在这个抖音上，刚刚我们在这个广告时间也科普了一下，有人说什么小蓝灯就是让谁破防了，小蓝灯是不是插队的专用灯呢等等，大家对这个小蓝灯好像是褒贬不一啊。
6: 是啊，
0: 就褒贬不一，有的人觉得一看见这个小蓝灯离他远点儿，人家智驾是吧，智驾开启了赶紧离他远点儿，谁知道他到底智不智能呢，是不是？
6: 对啊，这个大家都可以来讨论一下啊。哎，未来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们还没有具体的这个相关的政策出台啊，如果有最新的跟进的话呢，我们也是会有大家这个带大家关注的。
0: 对，那不妨可以和各位朋友来聊一聊，你的车上或者是身边有那个小蓝灯吗？你支持禁用吗？有支持的，有反对的，或者是哎统一标准别来回折腾，大家是怎样的一些观点哦？
6: 是，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对，那这个其实可以跟进一下啊，我们有这个改变的话 呢，可以来跟进。
0: 是，
6: 其实我想问一下，这个琥珀色是什么色？
0: 对，好多人也在问呢，说这个琥珀色，琥珀色是不是有一点点那个偏黄？
6: 是不是卤素大灯就是琥珀色？
0: 来，我帮大家去查一下什么叫琥珀色啊？
6: 琥珀色的这个车辆的这个灯光啊，
0: 就这个灯光上的琥珀色。这也是比较大家比较好奇的，
6: 我觉得可能就是那个卤素大灯的
0: 卤素大灯这个颜色，就是黄不黄棕不棕是吧，土黄色再深一点
6: 哦。

0: 那就是转向灯的大概这种感觉了，是吧？
1: 转向灯是这个颜色吗？转向灯不是黄色的吗？
0: 嗯，好。那这个大家在哪里看过琥珀色，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嗯，对，琥珀色是黄色和咖啡色之间的一种色系啊，
0: 是那种老车的转向灯。
1: 嗯嗯，琥珀色，
0: 老车转向灯。
1: 说起来这个颜色还是比较洋气一点的。
0: 好，那说到这个新能源车呢，咱们来再来分享一下未来五年呢，新能源汽车的充电呢是有一些全面升级的啊。
1: 对，今天确实和大家分享到了很多新能源方面的一些这个消息，
0: 汽车方面的内容。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了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那么提出呢，到2030年，充电的基础设施总量是超过了4000万个，大功率的充电设施呢是30万个，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的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那未来五年的话，这种电动汽车的充电会有一些变化，来为大家详细的分享一下。
0: 首先呢是充电的基础设施的网络，加快构建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布局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还有就是高速公路充电呢，要推动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更新改造，打造有效满足中长途出行需求的城际网络。还有就是农村的县乡地区的充电，要实现除海岛和高海拔地区外的农村县乡地区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还有快充和大功率充电，要提高快充设施占比，有序的推进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还有重卡的充电呢，要结合国家的主要货物的一个运通道的一个布局啊，要是沿线建设大功率的重卡充电设施，还有充电的服务保障，要提升居民的充电区的充电桩报桩接电的服务水平，推动实施一批居住区充电设施的一个统建统服的试点，同时要持续优化充电的一个电厂站的一个环境，优化完善收费等信息标识，提升设施的运行这个维护水平，有效的优化群众的一个充电的体验啊。
1: 是针对于刚刚我们所分享到的未来五年关于这个充电桩的一些最新的一些变化的话，有一些朋友也发表了自己的一些观点。一位叫雪哥的朋友说，已经积极响应了国家的号召买了电车，奈何我家的物业根本不同意在自己买的车位上去装这个充电桩。你们家的这个物业到底是为什么呢？是有相关的一些这个有规定吗？还是你这个地方是不适合去装这个充电桩的呢？
0: 对，这个呢，这个是我们之前也在节目当中有解答过这件事情啊，就不让安充电桩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有相关的规定的啊。
1: 是的，还有一位朋友说，应该优化一下小区里面的电表的布置。以前的小区呢，没有考虑充电桩离车位太远，电线价格远会超这个桩的价格。这个确实呢是有这样的一定的相关的一些规定。有一些这个老小区的话，桩的话肯定也是不太方便的，因为它可能那地理位置，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安全措施可能达不到标准的话，是不能够安装这个的。还有一位朋友说到说，这个高速收费站附近也建一些吧，缓解节假日服务区都挤不进去的问题。说实话，这个电车在这种高峰时间，就比如说节假日出行的话，要排队去进行充电，还确实挺头疼的啊。
0: 好，那咱们来分享一下这个关于充电桩的这个案例啊。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聊过这件事情。
1: 是
0: 买了新能源车，物业却不让装充电桩，怎么办呢？法院呢是有这样的判决的啊，来关注一下。随着我国的新能源汽车的产业蓬勃发展及绿色的低碳出行理念深入人心呢，居民在自用固定车位当中上安装充电桩啊，需求呢也是日益的增加。那一些老旧小区的历史的一个规划布局，公共区的一个权属的复杂，物业服务企业呢常以比如说需经业主共同决定啊，存在安全隐患为由拒绝安装。那最近呢，这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呢审结了一起业主也是这个主诉物业服务企业呢拒绝配合安装充电桩的一个案件呢，目前呢是支持了一个业主的诉求，就是可以安装。
1: 是
0: 对。那最近的这样一个协议也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是一审啊，它是一个它是这样的，它是一个租用的一个车位啊，想要求安装，但是呢
1: 租用的
0: 啊租用的车位，然后一审呢是不同意，但二审
1: 对
0: 二审呢也是这个 表明了说是可以安装啊。
1: 对，就是大家的这个想法每个人都不太一样，正常如果说大家租的话都不会花这种大价格去给他去安装，但是李某呢，哎，他觉得他对长租的这种固定车位是享有合法的这种使用权。二审法院审理之后啊，他则是认为安装自用充电桩施工影响有限，而且不改变车位的规划用途，亦非对共用部分的重大改建或者是重建，不构成民法典的第278条所规定的应由业主共同决定的一些重大事项。小区之内呢，虽设有公共的充电桩，但其在使用便利性、电价成本等方面和自用的充电桩呢，它是存在着本质的差异，
0: 对，
1: 不能够以存在替代性公共设施为理由否定业主安装自用充电桩的一种正当权益。某物业公司呢，以业主疑惑、安全隐患等等为由去进行抗辩，但是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大多数的业主反对或者是该安装行为确定不符合安全标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的后果。
0: 那最终呢，这个法院判决啊，说这个撤销一审的判决，判令某物业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呢，为李某出具同意安装家用新能源汽车充电桩证明，并履行现场勘验和施工配合等的协助义务。那具体呢，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就是在这个新能源安装充电桩这个攻略是怎样的呢？来关注一下，陈静有没有安过？
1: 没有，
0: 没有安过，
1: 没有安过。
0: 那来分享一下吧，这个新能源家用充电桩安装全解啊，跟大家分享一下。那首先呢，这个是自有车位、租出位和无车位呢，是有一些解决办法的啊。
1: 是的，
0: 首先呢是这个要求，对吧？
1: 对。
0: 车位的权属要求，拥有车位不动产权证、车位的认购合同加全款发票，二者其一就可以啊。车位呢为个人专属封闭式固定车位，非公共流动车位和临时车位。那车辆的资源要求的资质要求的话呢，是本人名下新能源汽车提供行驶证、购车发票任意一份作为车辆证明，就是说你必须有新能源车才可以安装那个在车位上安装这个叫什么充电桩。
1: 对，
0: 还有就是小区的基础条件，车位具备布线施工空间，不占用消防通道和人行主干道，小区配电房具备供电的电容条件，老旧小区电容不足，由电网负责免费扩容，业主无需承担任何的费用。
1: 对，就是大家如果申请的话，全套的这个材料要备齐啊。首先呢，就是业主本人的身份证正反面，还有车位的产权证明、新能源车辆的权属证明，
0: 对，
1: 行驶证也可以，然后购车合同也可以，然后物业出具的充电桩安装同意施工证明，那么这个呢也是要配备齐全。那有一些办理的流程大家一定要周知，首先呢要和小区物业提前进行沟通，拿到这种盖章同意书。
0: 对，
1: 另外呢线上要提交电表的报装申请，自行选购合规的充电桩，然后联系呢有资质的单位进行施工。
0: 是，
1: 施工完成的话，供电部门呢会上门进行验收，然后呢日常要进行备案，后期呢要好好维护。那么这些呢是大家一个正常申请这个充电桩的一个流程。
0: 对，那刚刚提到的我们是这个有产权的，对吧？那我们这个租的车位是吧，能不能来安装呢？啊，正常是可以安装的。
1: 对，
0: 2026年的国家六部门的新规明确说，安装私人充电桩核心判定标准是一年以上的合法固定使用权，而非车位产权，长期租赁车位具备同等报装资格。啊，就是说我们如果有一年以上的租赁，长期租赁的话，就可以来安装充电桩啊。
1: 是。
0: 租期呢是要求大于等于12个月的正式车位租赁合同，写明车位的编号、租期、租金，双方签字盖章，车位产权所有人亲笔签字，就同意承租方安装充电桩知情书，避免后期退租产生的一个纠纷和费用啊。
1: 是的，
0: 对，
1: 那么这个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要跟你的这个业主是吧，车位的业主要
0: 提前商量好，
1: 协商好。对，实用建议的话，我们来提示大家，如果说你租期呢稳定3年以上，优先是安装这个11千瓦的充电桩，如果说你租1到2年的话，选择7千瓦标准就可以，性价比会更高。其实我觉得你没有固定车位的话，我个人的意见建议大家不要装这个充电桩。
0: 我觉得不要，
1: 它的这个成本很高，它又不是说零成本的，它是要掏钱的，万一你有天不租了呢，是吧？ 吧？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啊。
1: 如果说大家没有固定车位的话，我建议大家有三种比较成熟的一种替代的方案。
0: 嗯，
1: 首先第一种，那个小区公共区域当中呢是统建统营的这种共享充电桩，你像我们小区就有这种，就大家充电的话，如果自己没有充电桩，就去那种付费的嘛，付费的小区里有一些小区呢会配备，
0: 对，或者小区门口那个公共停车场当中也有配备啊，
1: 对、嗯，然后还有就近的盘活周边的一些资源进行充。

0: 电啊，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或者是你跟你的好邻居说一下，能不能用一下你的充电桩啊？
1: 对，
0: 这个充电桩我不懂，它能通用吗？
1: 我它是你用多少电，就是它是
0: 它那个充电头，就每个车都是一样的吗？
1: 应该是差不多，
0: 应该差不多，
1: 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们高速的充电头
0: 都是差不多
1: 可以充的嘛，
0: 所以说就是大家其实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你跟邻居说一下，哪怕就是邻居比如说交五毛钱多给一点点，给六毛七毛是吧，给一块有点贵了。
1: 嗯，对，或者
0: 你们商量
1: 好，其实
0: 好
1: 邻居协商一下啊，互相比如换一下车位，今天我充明天你充也可以。
0: 对
1: 对这个就是，
0: 我觉得这个其实还可以把资源盘活，然后自己也可以额外的挣一点点钱是吗？多收一点点，
1: 其实也没多少钱这个啊。
0: 嗯，是，就是如果说这么快就一毛两毛的话，真的没有多少。
1: 长期可以是吧？
0: 长期可以，长期确实挺麻烦的。就是比如说你回来了，你邻居正在充电，其实也挺头疼的。
1: 对，但是你停他车位，他有车位停他车位，或者你两个车位挨着，
0: 对
1: 你影响其实不会很大。
0: 对对对，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啊。
1: 哎，好，那大家呢可以来这个作为参考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安装充电桩的需求呢？
0: 对，
1: 今天聊了很多关于新能源汽车方面的问题。那在下个时间段我们会聊聊这个临汾随手拍一些问题反馈的内容。如果各位有这个问题需要来我们帮忙来各位盘点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留言。在这一刻呢会播放一首音乐，会临时闭麦，各位可以在直播间当中继续来讨论一下。

0: 郭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这条路啊，它是一条道是吧？
1: 对，
0: 它应该是跨线啊，跨实线行驶了啊，然后险些造成交通事故。
1: 是的，
0: 嗯，这个呢，目前呢正在办理当中啊，问题已经反馈给了这个市的交管支队啊，那目前回复呢会稍后进行回复。
1: 是的，
0: 哎，那之前在节目当中有个反馈啊，跟大家分享一下，之前反馈当中说一个。侯马市的晋南西路的北二巷后段路面的一个井盖呢是不翼而飞哈、啊、这个完全裸露，而且呢没有这个提示的标识，有行人和电动车通行，夜间视线差即引发人员的失足坠落和车辆陷入的事故，存在安全隐患，希望有关部门呢是尽快的赶到现场，先放置警示的一个防护栏、嗯、啊，然后呢再补齐井盖，然后呢消除道路的一个安全隐患。
1: 是的，
0: 目前呢是已经分享到，目前这个井盖呢是已经这个侯马市政府办回复说立即呢也是联系到了这个工作人员到现场核实，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到现场处置，安装了新的一个井盖，目前的道路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啊，这个非常的安全了已经啊。
1: 嗯，以上就是这个时段和大家所分享到的关于这些、嗯、内容。还有一位就是说到的也是一个栈道经营的问题啊，这
0: 是噪音影响，这个
1: 噪音
0: 咱们之前说过的，在玉溪湾西区的公园北路这边呢。嗯南门往东的十字路口有一个二手手机的电脑商贩、
1: 哦、
0: 是吧，这之前咱们分享过，
1: 这拍占用、嗯、拍的照片能够看到它是高层的一个位置，
0: 是它圈了个圈儿，
1: 哇、啊、这个噪音污染跟楼层好像没有多大的一些关系啊、嗯、
0: 但是它真的是挨着这个楼在、嗯、一直在喊啊，是吧，什么回收二手手机和电脑，
1: 对，高音喇叭、
0: 高音喇叭严重扰民，目前呢这个已经接到反馈，临汾经济开发区反映到说临汾经济开发区综合行政执法对工作人员立即前往处理，工作人员对占道经营的流动商贩进行了清理，并告知此路段严禁占道经营，经过近几日的连续巡查，这个占道经营现象明显有所改善，今后呢综合行政执法队将加强此区域的巡查，在此内是感谢大家的留言，是吧，这个位置陈经理是非常熟悉啊。
1: 为什么我非常熟悉、
0: 对，这不就是这个玉秀湾的楼下吗，古城路那儿吗，
1: 对对，我
0: 往前走就到向阳西路那口了。
1: 然后呢？
0: 你不是比较熟悉吗？你刚才不是给我分享这个地点吗？
1: 不，它离那个地方还很远，离我跟你分享那个地方还很远。
0: 这条路直走就到了。
1: 我说的是那个，你知道向阳路上有一家那个大的赵一鸣吗？那条路。
0: 啊，
1: 那条路和是吧？
0: 啊，你那个是在那个啊，你那个到古城路。
1: 那个是那个叫什么？叫那个小区？对，城壕沟。
0: 电视台小区。
1: 聪明，就是那个小区、我每每路过电视台小区的，我心想、我们单位到底哪位同事在这儿居住
0: 还真不少了，还有
1: 是就那个地方、中间那块，
0: 对对对啊，好，那这个就分享到这里吧，希望大家呢可以来持续来反馈你的问题。
1: 是，那么在今天呢我们临汾随手拍这样的一个环节当中啊，为大家分享到了很多内容，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怎样的一些困惑的事情、或者是麻烦的事情，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啊共同分享。那么也希望我们的民生派的节目能够帮助到大家呢去解决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
0: 是的，
1: 参与节目的方式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来到我们的节目里，然后直接在留言区当中进行留言。
0: 对，
1: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个这个生活当中的事儿吧，来分享一个这个微信的事情。哎，我看见这条消息之后好开心啊。
0: 哎，
1: 我说这个微信现在真的是更新的越来越便捷了。
0: 之前呢这个我们打开这个微信的这个电脑版的是可以只选择只传输文件，
1: 对，
0: 这个就非常好，我们可以
1: 是
0: 就不让别人看到我们的聊天内容是吧。那当然最近呢这个微信有新的功能，其实我们一直在困扰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时候呢需要临时联系或者临时传输文件，但是呢又不想添加好友怎么办呢，最近有一个临时好友的功能也是最新的发布啊，在8月4号一些新功能啊，比如说临时传照片和文件，哎，就是你比如拍了个照片，但是我不想加你好友，但是我想要这个照片，就可以扫一扫我的二维码，面对面收照片和文件，就可以直接将文件和照片不用加好友，也不消耗流量，就可以传输完毕。
1: 是，老猫说拍下来给谁看？您说的拍是什么呢？随手拍吗？随手拍吗？随手拍不单单是可以拍照，你可以给我们发送文字嘛，语音的一些消息。
0: 这个随手拍可以来这个打开微信公众 众号啊，这个缤纷随手拍可以来进行反馈啊。嗯、
1: 对，我们现在所说到的事情是关于这个微信。其实这个微信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这种社交上的一种，比如说社恐。
0: 是。
1: 那么大家要传资料的话，你又不想加对方的这个、嗯。

0: 好友到底怎么办呢？好像之前好像没有特别好的办法，你总不能加了人家把人家再删了吧？
1: 对啊，也有这样，你也可以删啊，
0: 扭头就删掉是吧？哎，老板，你给我把照片发一下，老板蹭蹭蹭把就是刚给你做好的照片发给你。
1: 但是删有个问题，
0: 扭头你就删了，
1: 聊天记录也没了。
0: 自己保存了以后，你像我就是手机内存如果足够大的话，基本上那种信息就几年前的都会保存的。
1: 你看我昨天我就不是不小心删掉了聊天记录嘛，
0: 然后资料找不见了，
1: 哎，这就是一个问题啊。
0: 是，
1: 那当然还有就是临时转钱，就是人在身边可以扫一扫我的二维码，面对面收红包，然后就是扫码到账两清。
0: 哎呦，这个不错啊。
1: 是，
0: 对，还有人不在身边的话，点击右上角，然后呢点击收付款，选择向银行卡或者是手机号进行转账。
1: 好，这个呢就是在这个二维码收款和数字人民币付款以及面对面红包的下边有一个向银行卡或手机号转账啊，这个就感觉有支付宝那功能了。
0: 对对对，这个微信真的是更新的越来越方便和快捷。
1: 对，
0: 然后呢就是临时碰个头的话，比如说临时需要建个群啊，不用逐个加好友再拉群，点击右上角是吧，有一个面对面建群，然后你约定一个数字，这个估计大家都知道，之前很多人都用过
1: 数字密码就可以来现场建群啊，这个非常方便，面对面建群。
0: 对，
1: 哎，那大家有没有学会这样一个新功能呢？这个会帮助到我们解决很多这个在平时社交场合当中遇到的一些压力是吧？
0: 是的，这位叫小月八的朋友就说了，说需要 QQ 那个群里那个功能，临时说句话私聊，但是又不用加好友的功能。哇，你还记得 QQ 群的功能？我都已经忘记了，我好久没有打开过我的 QQ 了。不知道浩东这个上次用 QQ 的时候还记得吗？
1: 我的 QQ 密码都忘了。
0: 是前两天是有一位 QQ 好友，不是 QQ 好友，生活当中的好友说啊，你帮我验证一下，我的 QQ 找不见了。为了帮他验证，我发现我的这个密码也忘记了。
1: 你也找了一下你的密码。
0: 对，我也找回了很久，然后再帮他去认证了一下，人家的那个 QQ 估计也是丢了好多年了。然后会发现可能是中了病毒还是怎么，那个名字也被人改掉了。然后他的那个个性签名也变成了那种广告式的。
1: 哎，那得赶快看看自己的 QQ 是吧？
0: 是。
1: 因为 QQ 跟微信是连着的。
0: 是吗？
1: 你 QQ 号也可以登微信呀。
0: 我好像不是。它是有关联的。
1: 是
0: 吗？
1: 可以登，
0: 可以登啊。
1: 当年注册微信的时候，都是有很多朋友就是 QQ 号注册的，
0: 对，
1: 就是 QQ 号和密码就可以登录。
0: 我是这个手机直接登录的。
1: 后来手机也联络上了。
0: 大陌生哥说这个功能非常好，好友多了都不是好友了。
1: 是的
0: 。然后还有面对面的文件，这个应该单独列出来。上次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这个怎么单独列出来呢？你是说这个好友之间传的这种文件吗？
1: 应该是面对面文件有一个这样一个聊天框，和文件上助手一样，应该是。
0: 是。然后月瑶说，请不要把工作延伸到社交媒体不就好了吗？他有的时候不是工作，比如说你像我刚刚说到的是吧，就是你外出去了，去找了个旅拍，旅拍要照相，那照相的照片怎么给你呢是吧，得加好友。
1: 这个旅拍这个问题也有个，我之前也是去旅拍，然后就照相嘛是吧，
0: 对，
1: 然后这个旅拍这个照片
0: 人家也有那种东西，就插到你的这个手机上，就传过来了。
1: 我现在都找不到了已经。
0: 你没有保存吗？当时
1: 没保存。主要也不是发给我的。
0: 不是发给你的，不管发给谁了。就是那个人没有保存好。
1: 对。
0: 这个可不好要了啊。
1: 这个有时候懒一下就没了。
0: 这种事情的话，应该大家应该就是不断的去催他，因为他面对的是很多的顾客。你像我们去这个照相拍视频的话，因为他的客户太多了，所以我就不断的在催他。因为他自己做的那个视频也不怎么样，然后我就说，我说你把原视频发给我，他就基本上就是每天叫他，每天不理我，然后就催催催。所以你一定要连续催他，因为他实在是太忙嘛。
1: 其实我觉得之前有一个那种就是那种相机直出，就是我之前去那个威海照相的时候，它就是相机直出，
0: 是有一个小东西插在你的手机上就传过来
1: 了。不，它是连蓝牙，就是它现拍，
0: 对，
1: 拍完它也不修，拍完就它传它手机，它手机传你，
0: 传自己，
1: 对。
0: 而且那种是没有精修的吗？没有精修，精修的估计还是得通过这个 QQ 那个微信去传，
1: 对对对，或者就是网盘，但是网盘这个是有时间限制的，分享是有时间限制的。
0: 对，我觉得网盘很不方便，但是有的时候又不得不用，比如说那种大视频，它太大了。 了。
1: 是的，
0: 对，所以说这个微信呢，现在真的是更新的越来越方便和快捷，它以后肯定会更新更多的一些功能，就看看大家的需求究竟是什么。
1: 对，
0: 然后呢，有人说到可不可以批量去删除朋友圈的内容？哎，这个确实。我也喜欢这个功能，因为有的时候就觉得啊，比如说这个孩子学校需要打卡，啪打了十几天，啪打了一个月，然后像有的时候想去整理朋友圈的话，天哪，30天一天一天的删，真的很崩溃。
1: 对
0: 对，将来如果说有批量的话，还真的是非常的便捷哦。
1: 对，就是全选。
0: 对，全选，把那乱七八糟全删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朋友圈的这种记录生活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 是是是，你可以隐藏，完了后期再看的话，可能会不一样的感觉。
0: 对、
1: 啊、
0: 比如说现在已经2026年了、有的时候跟朋友说起来说、哎，我那些年去哪里哪里了，然后有一些非常好看的一些景点，好看的照片要分享给你、哎、我的相册基本上是找不到的。然后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微信朋友圈，它不是有时间可以选择吗？
1: 哦、是的，
0: 选到了2020年、2021年、啪那个月份，啪就找到了那个朋友圈，确实是蛮方便的。
1: 是，所以说微信的这个功能呢，还是有待我们继续来探索的啊。
0: 是的，
1: 那大概就是这些吧。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当然，微信最容易被吐槽的一个观点就是这个拍一拍。
0: 啊，那一不小心就拍了人家一下，
1: 误触啊，
0: 对，
1: 这也是问题是很大的啊。
0: 真的拍一拍，我觉得没啥用吧，把那拍一拍去了吧，那拍一拍的作用在哪里？
1: 嗯，我觉得群聊的时候拍一拍挺有意思啊，但是呀，反正就这样吧。
0: 反正就这样、我一直觉得拍一拍其实功能很鸡肋，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作用，就只能看见。你说你拍你一个同事，比如说我拍一下浩东能行，浩东拍一下我能行。你说万一要在群里拍了，不是说不熟，你万一拍了一下咱领导呢？是不是有点不太好是吧？
1: 对，而且呢，就是拍有时候拍一拍的话，还会有个功能，就是它会加后缀。
0: 对，拍一拍谁的脑袋？
1: 你领导会很开心说，说拍了他的脑袋，然后你拍一拍，拍了拍谁的脑袋？
0: 感觉有一点点尴尬啊、哦。
1: 对啊。
0: 啊，这我们节目快下了，老猫和老狗都来了，这是为了迎接下一档节目的主播，还是为了见我们俩一眼的、
1: 一会儿小胖就来了啊，这个你们的这个是吧？
0: 对，你们的
1: 喜欢的、
0: 你们最喜欢的主播，昨天告诉你们麻辣锅怎么做了吗？今天可以继续问他啊。
1: 对啊，小胖马上就来，小胖已经姗姗的做好了准备啊。
0: 对，
1: 那我们就下播了，感谢大家的持续锁定收听，不要忘记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我们继续分享开心快乐。我是浩东，
0: 我是陈静，拜拜，
1: 拜拜各位。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1: 来喽来喽，轻松的上午时段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各位的身旁。大家上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名字叫做
2: 开心方向盘。
1: 哎，我们出发喽、今天是周三哈、过了星期三，越过越心宽。
2: 是的，各位今天会怎么样度过呢？在自己的工作岗位是不是要继续努力加油，赶紧感应赶进程是吧？这样周五的时候就能轻轻松松拥有自己的周末时光。
1: 哎，就是已经到这个八月份了哈、很多这个小朋友们已经这个完全进入到假期状态了。哎，大家有什么样的计划安排也可以分享一下，准备去哪里啊都可以分享啊。
2: 那在今天的开心方向盘节目当中，收听广播的各位也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来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实时留言互动。
1: 对，
2: 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然后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
1: 对，抓紧时间出现在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啊，冒泡一下这个各位潜水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出现一下，来打个卡，让我们知道大家在这个直播间里留守啊。
2: 哎，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老狗说上午好，上午好，嗨。
1: 哎，这个老猫还没来啊。
2: 他每天节目开始都要 Q 一遍，然后就感觉开心方向盘要变成开心动物园。
1: 哎，这个有个老朋友这个突然间出现的，之前我一看这个评论区哈、老猫怎么出现一个老狗呢、哎，这俩人就是他俩互相也认识啊。
2: 对，原来不叫老狗哈、因为老猫改成了老狗。
1: 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啊，也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持续的关注和支持。
2: 哎，
1: 大家可以在线收听节目，找到 FM88.9 FM95.1 都可以，也可以在抖音里找到我们官方账号，名字叫做听见临汾。
2: 是的、
1: 打开这个抖音账号之后，你可以看到直播间里的这个情况啊。
2: 璀璨人生说走回村里掏鸟窝，
1: 那可不敢啊、
2: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是你几岁可以干的事儿呢？
1: 这个保护好生态环境，保护好这个小鸟哈、小时候有没有这个经历过掏鸟窝的情况？我真有过啊。然后这个爷爷就说，这个房檐底下这个洞里可能会有蛇。哎，就是我们家邻居小朋友去掏的时候，真掏出来一条蛇啊，吓得魂飞魄散啊，真的是。
2: 因为鸟这个蛇和你一样都喜欢掏鸟蛋。
1: 对，就是当时把我吓得就是很多年都不敢靠近这个
2: 鸟窝，
1: 这个老就是老瓦房。
2: 老雀窝是吧？
1: 对对对对对，这个以前村里的房子上面是盖着这个有屋顶有瓦片的啊、小鸟在里面筑巢孵蛋，这个抚养后代，就里面会有一些这个奇奇怪怪的小动物啊。
2: 大家来说一说，尤其是男生们可能就会更擅长一些，女生可能是10%的概率干过这些事儿，男生绝对是80-90%都干过。
1: 对对对对，斯内克啊，容易见到斯内克啊。
2: 老狗说我猫叔刚还在呢，是吧？可能这个时间段就去研究今天中午做啥饭了，
1: 对，
2: 就采购什么食材呀、是吧？烧他的柴火去了。
1: 这位叫铁管的朋友说真有啊，没错，确实有，我是亲眼见到这个小伙伴上去掏去了，掏了半天就拽出来一条这个黑色的，还是啊，
2: 哇，
1: 让我记忆深刻了很多年的，就是
2: 没有咬到它，
1: 从心底里恐惧的一个事情啊。我爸这个也之前说过啊，说他们那一代人当中，他们的朋友里就有人就掏鸟窝的时候掏出来一条蛇，然后被吓到从梯子上摔下来，落下了一个脚上的残疾啊。
2: 哎呀，这个是真的有点危险的，所以就是有时候孩子们嘛，年龄小就那种胆大妄为，真的
1: 是的、
2: 就是那个不怕不畏惧。是吧、就一点也不觉得会有危险。所以我们就说越长大你就会越怎么胆小，
1: 心生畏惧啊。
2: 是，然后就是之前姥姥经常说过一句话，她说等你看透这个世界你会吓破你的胆儿，就是你年纪越大以后你就会发现自己经历看到的事太多了。
1: 确实
2: 啊，你就会预料 早预测到可能会有一些危险事情发生，然后你就会觉得哎真的是越来越胆小。
1: 哎，没错，这上年纪之后就是干什么事都小心翼翼的啊。
2: 嗯，
1: 包括现在骑电叉子出门，哎，我都提前减速啊。
2: 对，然后尤其是这个雨天雨下雨过后路面很湿滑，
1: 哎，
2: 是吧？
1: 对，
2: 那一条腿一只脚在底下磨磨磨。
1: 昨天我出门的时候就是一条腿在下面
2: 一笑而过。
1: 正确，大家来公布一下，就是12122这个高速公路的报警电话，大家这个如果遇到这个突发的情况先打这个电话，就是把车放在应急车道后面放上三角牌，然后你赶快撤离到这个护栏外面去，然后打电话来求助啊。
2: 12122这是高速报警电话，各位一定要记住12122。
1: 此时此刻别给老公打电话，别给朋友打电话，别给妈打电话，也别给爸打电话，都没用啊。
2: 你先把报警，
1: 帮不到你，
2: 你先把报警电话打了，然后就询问你在哪一个高速上哪一段是吧，哪个位置，
1: 哎，
2: 然后呢确定你的车辆是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你现在是否安全，这些信息都准确的报告给我们高速交警之后，你再给你的老公啊妈呀什么朋友啊在以后群里头是吧发个照片告诉他们啊，是吧？
1: 哎，就是让我想起了哈，遇到事情不要慌，先掏出手机发个朋友圈。不可取，这个是不可取的啊。我们先保证自己的安全，哎，保证这个后续车辆的安全，安全要放在首位，放在心里啊。
2: CF 老五说在外地想老家了，哇，这个远在外地的游子是吧？在哪里工作呢？可以把你的 IP 发出来吗？
1: 对 ，IP 发送过来哈。
2: 然后呢，去麦说实在不知道，那你说打110也行吧？
1: 也算啊，
2: 也可以，但是110就会问你发生了什么事儿，你会说啊，我的这个车在高速坏了，然后110就会说你拨打
1: 12122，
2: 或者说呢，
1: 告诉你，
2: 或者是给你转接12122，我不知道有没有转接服务，因为我知道就是很多朋友遇到一些情况，比如说门开不了了，然后要这个家里有马蜂窝了，要抓蛇了，是吧？或者哪儿有点起火了，然后都会打110。
1: 对，然后转接119啊，
2: 都直接转119，是这个我是知道，但不知道110会不会转12122、啊。
1: 哎，是的，就大家可以这个记住这个电话。12122，有些朋友可能确实是这个忙中出乱啊，
2: 那你就直接打110
1: 了。对，大家可以这个关注一下我们之前学驾本的时候这个考过的这个知识啊，来我们节目里身上来复习一下，也保证我们的行车的安全。那接下来要分享的是这样一条信息啊，今天下午的3点，大家可以定好闹钟了。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式的门票可以在线上预约了。这个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式将会在8月8号在长治市举办，开幕式的门票在昨天下午的3点，8月4号的下午3点已经预约过一波了。那今天下午的3点还会开启预播啊，新一轮的门票。哎，大家有时间的话，想关注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信息。
2: 嗯，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进入小程序预约页面。
1: 对，
2: 这个叫小程序叫什么？山盟盛世。
1: 对，山盟盛世，哎，活力山西，跃动长治，有这么一个图片。
2: 或者你就直接搜什么山西省运动会，也可以搜寻到，肯定有相关的链接就跳出来。
1: 哎，是的，哎，听到里面还可以约到这个自己喜欢的比赛呀，还有这个相关的一些其他内容哈。预约成功之后，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入场，在支付成功的页面点击查看入场券，或者通过小程序我的全部订单找到对应的预约记录，进入到入场凭证吊车二维码核验之后呢，就可以进场来观赛了。
2: 是的，那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身份证的有效信息，一定要是正确的哈，然后刷身份证入场的啊，还有这个入场凭证也可以，就是你预约成功的凭证啊。然后呢，去麦说实在不行打110也行吧，是哈。老狗说车开双闪，哎，老五说他是临汾红桐的，然后在扬州工作，想回家了，太累了，刚下班，那真的是有点辛苦喽。
1: 送你一个温暖的抱抱，好不好啊？
2: 那张开。你的怀抱啊，这
1: 个
2: 抱抱不是要张开，
1: 我这体型给人家一个抱抱有点害怕，
2: 你是不是怕会连累到我打到我？
1: 哎，有天这个有朋友说你一个人下晚班害怕吗？我说他这个歹徒见了我应该害怕啊，不是他，我害怕他，对不对？我这五大三粗往那一站，就把对方吓得都这个腿哆嗦啊。
2: 嗯，却麦说万物皆可110，管他呢，110能解决，给你说其他的电话也是一种帮助。是，就是有时候我们很着急的情况，不知道，哎，就想不起来，是吧？
1: 对，
2: 是
1: 可以打这个报警电话，也可以这个

0: 咨询一下啊。
1: 雀麦说百变超净新称号，哇、哦，给我一个冠你的新称号。
2: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2: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1: 关注我们直播间，多听听我们家乡的声音，看看我们家乡的亲朋好友，
0: 是
1: 吧？亲人，
0: 关注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个资讯消息啊，
1: 嗯，
0: 我们当地都发生了些什么呀，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啊。
1: 哎 ，CF 老五说辛苦了，一直直播要多喝水，你怎么知道我就悄悄的去喝了口水呢？
0: 哎，你离开这个座位一般就是休息了啊。
1: 然后他还给我们送出了黄桃罐头，
0: 感
1: 谢
0: 感谢，
1: 谢
0: 谢哎，感谢对我们的这个老乡啊，就在扬州，烟花三月下扬州，
1: 你去过吗？
0: 哎，没有啊，
1: 我去过2次扬州。
0: 对，我这个梦想当中一场去这个苏州、扬州，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江南水乡去转一转啊。
1: 对。
0: 但是我就害怕有一种感觉，因为我有朋友在这边哈，在扬州工作，也在扬州。
1: 哇，你的朋友遍布全国各地。
0: 就是他跟我说哈，你来要做好准备，就是、这个、
1: 准备是
0: 这个衣服啊、被子啊都是潮潮乎乎的状态。
1: 哎，
0: 作为北方人可能适应不太了啊。
1: 今天你就很 Q 了半天我们的天气。
0: 哎，是的，就这两天就是怎么样，让我适应，准备让我适应一下吗？
1: 然后准备让你去扬州下江南了。
0: 哎、对，我之前夏天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啊，曹主播。就今年这个夏天就是雨水多啊，就是隔一阵下会儿雨，这个湿度大，
1: 哎，
0: 总感觉躺在这个湿漉漉的被窝的感觉一样啊。
1: 嗯，
0: 出门被老牛舔了一口的感觉啊。
1: 其实扬州真的很美哈、啊，烟花三月下扬州，三月的时候春季去下扬州不会那么潮湿的感觉的。我去过2次扬州，一次呢就是自驾去的，哎，自驾去扬州，然后呢有朋友，然后去逛了什么瘦西湖啊，一些这个旅游的地方。
0: 对。
1: 然后呢第二次去扬州是去扬州参加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一次马。

0: 马拉松比赛，
1: 哎，
0: 就是半程马拉松，跑了21公里，在扬州。
1: 对，对，
0: 然后那个感觉那一次是坐飞机到上海，然后再去扬州的，就感觉真的哎。然后呢，就是跟你一样，男生我们北方男生可能不太适应，我跟我老公去的嘛，然后他就会觉得很难受。
1: 是。
0: 然后呢，我就是当下跑下来，我第一次跑这个半程马拉松，我就感觉哎还很好，就很舒适。
1: 嗯。
0: 我不喜欢那种干燥哈。
1: 是。
0: 然后呢，但是跑完以后，你会真的觉得自己在蒸笼里。
1: 哎，对。
0: 当时我的体验感不好的地方，就是沿途欣赏很多风景很棒，不好的体验感就是回程的时候，因为你是跑是这个酒店的。喂，车把你送到了开始跑的这个起点，等你跑完到终点的时候没有人接你，然后大家就要坐这个赛事赛会哈，安排的
1: 接驳车是吧，
0: 对，安排的这个小的公交车，
1: 对，
0: 然后当时你想每个人都是大汗淋漓跑了20多公里，每个人都是湿漉漉的，再加上天气潮潮的，然后车上的味道，然后空气
1: 你也脑补一下啊我觉得就是需要做一个心理建设啊，
0: 然后当下我就觉得哎呀这个体验感不太好。
1: 是哪个季节想问问这个朋友哪个季节比较干爽一些啊，是春节，我好像感觉这个地方一年四季都是这样的状态啊，
0: 就是三月我当时跑的时候应该是4月份吧，就是3月份应该是最舒服的，你要么是去的就是烟花三月下扬州，
1: 对对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没有那么湿的时候，哎，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季节啊，来分享一下哪个季节去最合适啊，
0: 哎，
1: 现在去肯定是蒸笼，如果你秋冬节去就是这个什么魔法伤害，就是没有暖气啊只有空调，哎，就是我朋友就说哈，天天在家外头都比屋里暖和，所以我们都习惯坐在这个小区的楼下晒晒太阳啊。
0: 哎，
1: 为什么不回家？因为家里比外头冷啊。
0: CF 老五说是接受不了，都是湿的，身上黏黏的。他说是吗？我也参加半马，虽然没跑完。
1: 哎，就可能当时哎哪一届呢？你们是不是跑的不是一届啊？
0: 对，不知道是哪一届哈，可以我想一下，我都想一下。然后他说没有干爽，都是潮的，适应了就好。
1: 哎，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可以把这个往后推一推啊，再做一做心理建设。
0: 所以你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嘛，就是人会自己本身有个适应能力。
1: 哎，是的，哎，就是当年这个9月份去厦门，因为工作的这个关系，去出差。然后当时还属于厦门的这个相对干爽的时期，都已经过了夏天了。然后当时就是怎么说，每次回到酒店休息，都是这个感觉躺在一个本来就很累了，然后躺在这个湿漉漉的被窝里，我觉得我这个人生都灰暗了啊。
0: 那你只适合生活在黄土高坡。我家住在黄土高坡，
1: 哎，
0: 你得一直住在黄土高坡。
1: 对，这个坡上的孩子啊。好吧，我们来关注一条这样的信息，国家出手了，新能源汽车充电将全面升级，来关注一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约30万个，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那未来5年电动汽车充电将会有这些变化，来关注一下。
0: 是的，首先呢是充电基础设施网络会加快构建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布局的一个充电基础设施的布置哈。高速公路充电的方面呢，推动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更新改造，打造有效满足中长途出行需求的城际网络。还有就是农村县乡地区充电，实现除海岛、高寒、高海拔地区外的农村县乡地区的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
1: 对，
0: 再有就是快充大功率充电，提高快充设施的占比，有序推进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
1: 再来关注重卡充电，结合国家主要货运通道布局，沿线建设大功率重卡充电的这样一个设施，充电服务的保障，来关注一下。提升居住区充电桩爆装接电服务水平，推动实施一批居住区充电设施统建统服的试点，再有持续优化充电市场环境，完善收费等信息标识，提升设施运行的维护水平，有效优化群众充电体验。说到这一点啊，我就有一个吐槽点啊，就你在有一些充电站充电，扫下这个二维码，哎，会有这个各种广告跳出来， 我点呀、啊、点点呀、啊、点点进去，终于点进去了，才能充上电啊。
0: 还有一些情况，就是因为没有人维护的原因，有一些它可能就是坏的，或者是你扫码成功，结果它充不上。
1: 是的，插上了就没有什么这个反应啊。
0: 对，有这样的情况，然后而且你会发现各服务器它的充电商家不一样，就跟各小区那个电动自行车的充电桩一样。
1: 哎，是的，
0: 它不是同一个商家，你可能在

0: 这家充上钱了，然后你到下一个服务区发现，哎，又得充，又得充。
1: 对，你看这个大海这位朋友说了，能否统一一个充电小程序？实在五花八门太多了，我今天去这儿扫一个这个，明天去这儿又扫一个那个啊。
0: 而且它都是需要提前充值的。
1: 哎，是的。
0: 然后去再去扣费的，并不是那个实时扣费的。
1: 有时候就忘了啊，我们这个小区里这个充给电叉子充电的这个充电桩
0: 也是哈。
1: 哎，就是我之前是叫这个公司。那个公司了还有1.4块的余额呢，结果我这次回去扫，哎，就换成另外一个公司了。我的1.4块余额去哪儿？我想问问啊。
0: 你可以打电话，
1: 对，
0: 打电话他可以退的。
1: 哎，
0: 是
1: 的，我
0: 找一下小程序，主要就比较麻烦。
1: 对，虽然说1块钱，我觉得也是需要维权。就是我的钱去哪儿了？1.4块呢啊。
0: 这个就主要是不好的体验，你这儿1.4，别人1.4是吧？那你就多了。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服务区有充电桩的确，但有时候你会发现它的充电的电费跟加油差不了太多。
1: 嗯，是，哎，
0: 这是也是大家吐槽的一个点。
1: 对，你像我们小区当中啊，就是现在目前都是各个人家有这个车库的
0: 充电桩，
1: 你自己安装的，
0: 因为它是家用电嘛。
1: 是，
0: 但是你去服务区它就不是了，它是属于那个商用电。
1: 是，
0: 然后呢就大家会说，那既然价格差不多而且充电桩比较少，那我不如就是油车是吧，迅速加油。
1: 哎，我现在建议有这个快充的，大概就是半个小时左右，
0: 快充
1: 它
0: 就会电费高，
1: 充到90%，就是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0: 它电费就会高。
1: 哎，所以说这个
0: 快充和慢充电价是不一样的。
1: 目前啊陆陆续续是在一些变化当中，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0: 对
1: 这个充电方面的变化有什么样的，这个更便民啊，更优质啊，更优惠啊，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了。
0: 因为新能源车已经面向大众，基本上家家户户都会很关注或者是使用是吧，然后尤其对我们城市当中来说，还有朋友说，哎，这可以省一些经济费用开支，所以就会更偏爱于新能源车，所以希望这些方面哎能够哎慢慢的更普及，是不是？
1: 对，这位叫会飞的鱼的朋友说还是喜欢开油车啊。那你看这个电车我觉得是个大趋势啊，就是油车我们也可以有这个驾驶体验，但是这个电车往后我觉得应该是会更加完善，哎，
0: 对，
1: 更加方便一些啊。
0: 是的，哎，来看一下评论区，三位老师说要睡了，两位老师啊，那就辛苦了。你看，估计是上大夜班的那种感觉，
1: 是。
0: 然后中午需要休息了啊，那多喝热水，谢谢，再次谢谢你又送出的黄桃罐头啊，
1: 赶快休息吧，吃饭了吗？补充点能量再睡觉啊。我们这个山西云碳，你可以尝试吃点这个碳水，睡得会更香的啊。
0: 好的，那接下来继续送上好听的歌，各位喜欢什么歌曲？也可以在我们评论区 Q 出来，这个天气你觉得哪一首歌可以给你，哎，比如说齐老人，哎，好潮湿啊，什么歌会让你觉得会缓解一下你此时不太好的心情呢？哎，你有没有想听的，我可以用我的权力行使到你的身上。
1: 我想听剩下的果实，因为马上就要立秋了啊，本周我就立秋了。
0: 你是想让临坟莫无畏给你唱，
1: 对，这个 Q 一下这个江主播来连个线啊。
0: 好的，那一首剩下的果实送给大家。

0: 鲜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啦！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开心方向盘的节目当中，抓好自己的方向盘啊，跟我们一起出发，同时收获一份快乐。接下来我们汪洋主播又来了，今天我们又要分享跟汽车有关的相关内容，在我们这个环节会跟大家具体聊一聊，是吧？用车的那些事儿。所以各位在收听节目同时，关注抖音直播间，搜索听见林粉，那在我们直播间可以评论区发送互动留言内容，跟汽车有关、出行有关、交通有关都可以。今天我们要说点什么呢？
2: 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谈一谈这个轮胎的胎压啊。为什么？这个夏天嘛，是吧？地面温度确实比较高，然后大家可能这个自驾出游的时候也比较多，但是这个胎压不知道大家平时关心不关心，这个胎压高了好还是低了好，或者是高了容易爆还是低了容易爆，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来谈一谈。因为这个确实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因为现在这个天气比较热，虽然我们临汾这两天下冷下雨啊，不是叫下冷，下雨，天气可能早上起来觉得凉，但是这毕竟还没立秋嘛，啊，而且立了秋之后也很热，所以这个地表温度还是大家要关心一下。另外，这就是车子的这个轮胎和地表在接触的过程当中，它这个胎压到底是高了好还是低了更危险？还是太高更危险啊。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就是说这个升温造成胎压升高，这是正常的，这个不用担心，这热胀冷缩嘛，啊，你这个
1: 也就是在运转过程当中，是吧？行驶过程当中，因为它轮胎会升温，
2: 你这摩擦呀，
1: 就跟我们手机一样，它一直，你看我们直播间手机它一直在直播，它也是会发烫发热的，
2: 对对 对，
1: 只是我们加了一个这个降温器，
2: 这个轮胎没办法降温器啊，
1: 对，但是你看大货车它会有那个降温带嘛，
2: 对对对，
1: 高速上，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 对，所以就是说这个首先就是肯定它不会爆的啊。这个大家放心，就是说温度虽然对这个胎压有些影响，但并不是会很严重的啊，因为这个他们有一个测量，有一个测算吧，就是说一般气温上升十度，胎压会增加0.11帕啊，这个是会增加的，胎压会增加，这个是肯定的。这个轮胎的最大胎压一般至少是3.4到3.5帕，这个你那个轮胎侧面可能都会写，而且这个最大的胎压还是冷车胎压，而是就是车子停一晚上，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还没动的时候那个冷胎的这个车压。最近很多地区确实是都比较高嘛，因为夏天嘛，气温确实比较高。但是就算这个气温升高20度，你那个胎压也是从2.5帕到2.72帕。所以对于这个胎压的这个升值，大家没有必要过分的这个担心啊，这个是没问题的。人家制造轮胎的人就考虑这个事儿了啊，肯定要考虑大家的安全。很多这个电车原厂它建议电压是2.8甚至是3.0帕了，所以我们刚才说就算气温你升20度，你也只是2.5到2.72帕，所以呢这个也在。

0: 3.0 或者是 3.2， 你就升温之后啊，你顶多 3.2 帕左右，所以你这个 2.5 2.7 离3.0 3.2 这个距离还远着呢，离最大胎压还远，因此呢 3.0 和 3.2 帕这种胎压根本不会引起这个爆胎的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也没必要因为说今天哇39 40了，这个气温太高了，担心会不会爆胎啊，这个是没有特意没有必要特意去担心这个，你也没有必要，你说温度高了，咱是不是刺刺刺放点气儿，这完全没必要的、完全没必要。
1: 这个有点哈，老口就说啊、就是很关心这个胎压的事儿、哎，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自己有没有关注过，是不是等你就是轮胎发生异常或者是扎了钉子了什么，你才去关心它呢？
0: 才去关心呢、是吧？就有的人可能就是好长时间根本就不把这往心里放，觉得无所谓啊、这个，但是我们还是提醒大家，你那个轮胎就相当于人穿的那两只鞋呀、这个它的安全非常重要，所以、这个极端气温的条件下该操一点心还是要操一点心的啊。所以这个温度变化对胎压的影响其实是很小的，没有必要刻意的去调整啊，提醒大家。虽然现在夏天这个气温高啊。第二个就是这个胎压稍高的话，其实你开高速的时候更安全。这个可能就是有的人可能觉得是不是胎压低一点才更安全，胎压高的时候可能、是吧，他那个接咱们打个简单的比方吧，就是胎压高，可能它和轮胎和这个地面接触的面积可能要小，因为气儿充足了嘛，是吧？哎，这样的话摩擦面小了，是不是可能，更怎么呢？哎，就是首先啊，你这个胎压稍微高点的话，其实在高速上行驶是有好处的。首先，如果你经常跑高速，这个胎压高反而更安全。这个他们有一些测试啊，持续的高速行驶，建议胎压提高一点，啊，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他们是有这样认为的，就是说，从一些案例来看呢，这个轮胎如果胎压高的话，这样的话呢，在行驶的过程中，轮胎反复的压折，次数就会降低的，这样的话不会导致你这个轮胎一些危险系数的发生，所以呢，就是说，轮胎胎压高反而是相对安全的。如果你轮胎的胎压低，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反而轮胎会反复的弯折。你想，这个一使劲儿，它轮胎肯定要变形嘛，反复的弯折，从而导致你的这个轮胎的胎壁的温度过高，反而会有爆胎的这种危险。哎，所以呢，还是提醒大家，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胎侧的这个抗击冲击的能力，气压不足的情况下，抗击冲击的能力也会下降，也会容易产生这种鼓包。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有必要提醒大家。很多可能一般大家都觉得胎压低了可能安全一点，是吧？但是你这个车上高速的时候，高速行驶，不要这样。你胎压高反而更安全啊！
1: 老猫说呢，2.2 到 3.0 之间都可以，有影响的是行驶的时候可能硬一些、软一些的体验感，就是驾驶的舒适性有影响
0: 啊，舒适性有影响。但是我觉得，在舒适性和安全性方面，咱们还是要考虑安全吧，是吧？尤其你上高速的时候啊，这个胎压更应该检查一下。如果你胎压过低，及时充气，及时检查。你胎压高一点，你也没必要放弃，你胎压高反而在高速上这种行驶对你来说安全系数是更高的，这个没必要过度担忧啊。另外这个胎压高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车子省油，我觉得这个大家都相对来说很容易理解，是吧？你胎压高嘛，这个摩擦面减少了，这个车速可能也提升了，提速更快了，当然这个油耗就低了，所以胎压更高，车子更省油，燃油的经济性更能够体现出来，这个想必大家都知道。这个你比如说胎压从 2.2 帕到这个 2.4 帕，你这个阻力最多降低 3.6%， 从 2.4 升到 2.6， 你的阻力就会降低 7.7%， 就是扁平率越高，也就是胎压轮胎这个越高，效果就会越明显。而且呢，胎压升高 0.2 帕，道路行驶阻力平均还会降低22，阻力小了，油耗自然也小了。这就跟我们骑自行车、骑电动车一个道理。你可能很多人都养成那种习惯，是吧？拿指头捏一捏，是吧？气儿不足，咱补充一下。 其实你

0: 气儿补得足了，你骑着当然就更轻松了，是吧？
1: 嗯。
0: 另外就是胎压稍高一点的话，承重效果也是会很好的。这就是我们介绍的这个胎压高的第三个好处，因为这个胎压高的话呢，你承重效果会更好。路上跑的是你的车子，大卡车肯定会算这个重量，是吧？
1: 嗯，
0: 那个大卡车承重量，那个压力当然就很大了，所以呢，胎压要求更大一些。所以呢，建议胎压满载的情况下，一般都要打高一点。你的荷载量可能是20吨，是吧？20吨的情况下，这个时候胎压更高一点，好一点，这是一个这样。另外，由于电车更重，所以它的这个胎压一般比同级别的油车要更高。这个它车身自重的问题，因为你燃油车嘛，是吧？目前这个相对来说就轻得多了。但是你是电池车的话，你整个底下可能全是电池，那个自身重量导致你对于轮胎的这个胎压的要求可能更高一点啊。
1: 嗯，
0: 有些朋友可能还加了行李箱呀，什么车顶的箱子呀，那觉得无所谓啊，没多重啊。但是其实啊，对于车子来说，这都算它的一个负担。如果你夏天自驾出行的话，你这什么行李架呀，什么车顶上那箱子里哗哗哗塞的还满满的，是吧？这些胎压也要考虑。还有一些车子是经常是座无虚席的朋友，你这胎压我觉得还是要更高一点好。你这可能就运营性的车辆吧，是吧？经常座无虚席嘛，而且经常是满满的。这样的话你起码不用担心胎压过低引发的一些问题。我们刚才也说了，其实你走高速呀，在那样的情况下胎压高反而是更安全的啊。
1: 嗯，
0: 所以这个但是呢胎压高也不是说你经常就得什么见了就得补补气儿，不是这样啊。就是说不用三天两头的打气儿，那样的话就太麻烦了啊。这个胎压每个月都会自然降低的，这个我觉得大家应该可能都能接受。过段时间它就低了，我们觉得就应该冲一下了。你没必要天天的去降，这就是你车子放着啥也不干，它也会自然的降低。
1: 星星亮问了一个问题 在我们抖音直播间，他说呢，轮胎容易打滑是咋回事？
0: 轮胎容易打滑，可能你是轮胎已经用了好多年了，
1: 是不是该更换了？就是它是有、
0: 这个、胎面的，
1: 它有胎纹的，就是有，就跟鞋底一样，它有防滑的。
0: 你这个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车已经多少公里了？
1: 刚换了前边轮胎
0: 啊，刚换了都打滑。这个那就是轮胎质量的问题了。
1: 你可以就是不要去你换胎的这一家店，你去另一家店让他再帮你看一下
0: 你
1: 的轮胎。
0: 对啊，你这个刚换的是什么品牌的轮胎，然后你看一下它的胎纹。我觉得如果你刚换才没几天，这个胎纹都是没有任何磨损的情况下出现这种打滑，那更应该，那可能就是轮胎的这个匹配和你这个车不太匹配。
1: 对，就
0: 是
1: 你去另一家店让他帮你检查一下，然后如果不是轮胎的问题，那是不是你的这个转向的问题啊，或者制动问题，就车上的一些硬件的问题，
0: 或者是它启动太猛了、这个、
1: 或者是你就是猛打方向，或者是怎么样，是在什么路面上 发生的打滑。
0: 如果你只是这个正常行驶的情况下它都出现打滑，
1: 我遇到过打滑的情况，就是下雨之后然后车在外面开，然后进车库地库它有刷的漆嘛，然后每次启动、
0: 那个、面它是最容易打滑的。
1: 对，然后我就会怎么感觉车轮不太对，它其实是因为有水，你本身有水，
0: 对，包括我们路面喷的那些这个那个线，下雨天的时候远离它，
1: 标志标线黄色的白色的，它都是刷的漆，
0: 不管什么颜色它那个会打滑，非常打滑，也是不安全。
1: 好的，马上跳播的是半点广告，广告过后继续回来。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
2: 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

0: 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
2: 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
1: 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好的，在半年广过，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并机直播带来的开心方向盘。大家可以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来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实时留言互动啊。这个时间段我们设置的是跟汽车有关内容，汪洋刚刚也跟大家说到了汽车轮胎的事儿，所以我们就有听友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互动和留言。我们关注一下金星亮，他说呢刚换了前边轮胎，他说也是在地库，然后这个容易打滑，原来轮胎就没事儿。那你除了地库以外的其他的道路上有打滑的情况存在吗？是换了之后就每天都会有打滑的情况，还是说因为下雨或者有雨水的原因才有打滑的情况？你可以来详细说说哈。毛毛山海说，你俩衣服是不是互换了，感觉有点违和
4: 啊？违和啥意思？
3: 就觉得哎，应该我穿那一件你穿这一件。
4: 不我穿的红红火火更好啊，因为我岁数大了啊，我岁数大了。
3: 哎，大家对我们的这个关注度
4: 感谢感谢
3: 非常高哈，
4: 感谢。虽然我们是讲轮胎呢，你看都操心这个你穿的衣服的问题了，谢谢。
3: 那可能是我原因，大家就会觉得我不太适合这件衣服，但其实我觉得还好。
4: 很多庄重嘛，是吧？因为他突然讲轮胎，我觉得还是吧，更靠谱一点。
3: 好，我们继续，接下来继续说跟汽车用车方面有关的内容啊。大家如果还有比如说你车辆使用过程当中有哪些这些问题自己曾经遇到过，是怎么方法解决了，或者是遇到哪些问题需要我们去帮忙解决一下，或者需要我们广大网友共同去了解一下，是不是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大家都支支招哈，发现一些自己不懂的问题，去做出一些好的解答，或者可以帮助到你。
4: 对，我们这个评论区大家也有高手啊。之前
3: 很多老司机
4: 们，之前就有人留过言，人家在里边互相就交流开了，是吧？这个我们也是给大家提供更多的平台。好，我们继续刚才说了啊，就是说这个虽然是夏天啊，大家对于这个气压也没有必要过度担心啊，因为它这个温度高，你这个气压值到多少，这个人家这个造胎的呀或者造车的都考虑这些细节，
3: 他都要做一些安全测试的，
4: 你没必要过分的担忧。所以我们刚才回到那个就是说这个充气儿的事情啊，就说你搁到那儿，你长时间不开，它会自动的这个胎压会降低的啊，这个无所谓。但是你一般一个月吧，你比较操心的人啊，一个月你去测一下，这个是没问题的。很多朋友都是洗车的时候呀，或者怎么就顺便是吧，测一下，要冲就冲一个。人家还有人就自己就买个充气泵啊，然后自己
3: 手动冲。现在大部分车辆它都会带，出厂就带一个，然后就非常小巧，就是我自己都能冲了，我都可以。
4: 你往上全自动的嘛，往上一卡，什么噔儿显示2.几什么多少的，就 OK 了。所以确实是很方便的啊。胎压高一些，你可以过2-3个月再打，但是要注意不要过多的

0: 频繁充气不代表不检查，因为你肉眼是看不出来到底你这个气压是 2.1 和 3.0 之间的这个区别。
1: 那只能就是比如爆胎了或者有问题了你才能肉眼看得出来，
0: 对，
1: 是吧？
0: 所以轮胎气压应该在行驶前常温状态下拿气温表来检查一下，一般这个一个月查一次吧，按照汽车厂商指定的气压进行调节，或者是咨询这个轮胎店。气压不正常的这个容易这个使轮胎发生一些不必要的损伤吧，可能导致这种事故的发生。另外就是特别是扁平率低的轮胎的气压不足的时候很难从外观看出来，所以务必使用气压表经常来检查一下。有些人家车配置的那种轮胎真的啊，滴滴的，这个就类似于扁平人的扁平足了哈，就真的，我就有的时候看着那个，对一些这个老的没接触过这种新的吧，觉得这都有些过分担忧，说这玩意儿充气儿不充气儿啊？实际上它是充气儿的啊，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对一些那种扁平率低的这个轮胎，那更需要拿个表去测一测，因为你外观上务必你都看不出来。还有就是汽车车体上对于充气压力都有相应的这个指示的啊，通常在车门或者是油盖箱的那个部位，你都能看到人家标的几点几几点几，所以在不清楚的情况下呀，你再咨询一下，尤其是没有胎压检测的朋友，最好还是检测一下啊。什么洗车啊什么的，去有设备的地方看一看那个数字，这样这也是为大家的安全考虑。
1: 哎，抖音直播间有位听友啊，我们这个朋友发信息问茫茫山海，他说后轮的承重较大，是不是胎压需要高一点？他就说后轮是不是要比前轮高一点？
0: 我觉得应该的啊，这个确实是因为你承重大，你天天有或者是拉的东西比较多啊，或者是人坐的比较，刚才我们也说了，如果你那个是营运型的车辆，你天天就五个人六个人天天都坐满的情况下，反而你这个胎压稍高于你那原来标志的，你原来标的 2.8 你稍高一点反而可能更好更安全，尤其是走高速的情况下啊。所以现在这个天热了，我觉得就是说，首先大家就是取消一个没必要的这种担忧啊，就说是不要觉得这个天热了是不是太高了还要爆呢，不会的啊，只要你那个胎还是在使用年限之内，还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的，没问题的，因为人家原来造胎的，人家这个汽车配胎的都会考虑这些细节的问题的，所以没必要担心这个问题，所以宁肯高一点不要低啊，高一点的话从尤其是经常走高速啊，这样的话对于你的这个安全可以说是更好的啊。另外就是对于这个电车啊，我们之前也说过一个，就是电动汽车的人来说，你那个轮胎啊更需要注意一些，为什么呢？你本身你这个车身就重啊，所以呢电车的轮胎更需要去关心一下，因为电池负重量很大的，因为电车它不费油，但是电车的轮胎更需要关心一些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车身就重，首先就是电车能用普通胎吗？我觉得这没问题的，这个轮胎是绝对没问题的，其实有一些它那个电车就跟你配的那些轮胎就是跟那燃油车是一样的，没必要的啊。这个是绝对能用的啊，虽然你车身可能比油车要重100公斤左右吧，那但是没问题啊。那么反过来来看，所谓的电车轮胎油车能用吗？那油车更能用了是吧，那油车轻，那我穿更好的鞋那更好了是吧，
1: 也就是说你看100块钱的哎，你们能不能穿的能啊？那50的呢？哎，你能。然后如果说那300的，那你就更能了。
0: 是啊，这就跟俩人体重一样，你120的人和180的人是吧？就说你180的人能穿120的鞋了，那120的人更能穿180的鞋了，是吧？那穿他的鞋可能更好了。那反过来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所谓的电车胎、油车没问题的啊，肯定也能用。所以也不能，所以说不能说这种说电车就得电车胎，其实现在轮胎还没有细化到那个份
1: 上。也就是说你去维修的时候，人家如果告诉你这是新能源车电车，你得用你的电车专用胎，那你就要避这个坑啊，就是这个意思哈。就是平常我们可能它会正常，如果说出现一些问题需要更换轮胎的时候，那个这个

0: 汽车维修厂，他肯定就会跟你说，
1: 对对对，
0: 哎，你有什么选择什么、
1: 啊、是是是，
0: 这个是多少钱，那个是多少钱，就是哎
1: 对，
0: 你要是选这个就更好了，怎么怎么样，哎，你这个是电车要专门怎么怎么样，就你就需要哎稍微停一停，你可以多问一些人，那其实是没必要的，就是这个意思。
1: 对对对，因为这个轮胎它确实是在设计上不同的品牌可能有一些不同的这种系数，不同的差距，但是整体来说这个是没必要过多的操心这样的啊。
0: 嗯，
1: 很多电车的性能相对于油车来说本身就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差距那么大，不会说差距多大的。你比如说这个领跑 A10 和领跑06，这个都是车身4.3米左右，车重1.4吨左右的，这个轮胎规格也是比较接近的，所以用电车胎还是用普通轮胎没有太大的差别。
0: 嗯，
1: 只要关键的参数，比如说轮胎的宽度，然后扁平比，然后直径，还有承载系数和速度，哎，这个符合原厂的要求就 OK 了，就没必要啊。
0: 嗯，
1: 你原来车什么什么265、45、221啊，你这个轮胎上它不是有那个系数吗？哎，
0: 对，
1: 这个看一下那个系数，只要那个系数匹配，就说明你的车上够用就可以的啊。
0: 嗯，
1: 其实呀，对于这个电车它配的那个胎啊，其实不一定更好用。对厂，至于厂家宣传的什么电车配要什么低滚阻尼系数的轮胎，能够提升续航的里程啊，什么确实是真的，但是它是省电不省钱呀。汽车行驶的阻力不完全是轮胎的滚动阻力，风阻，还有车内部的这个机械阻力也是一部分，甚至于风阻，车子自己的这种机械阻力是更大的一部分。所以你如果只考虑是什么轮胎的阻尼系数呀、啊，什么什么的，那个是完全我觉得没必要的啊。百公里这个电耗最多是2度左右，已经相当夸张了。其实能省多少钱呢？你一度电1块钱，你一年开上36000换一次轮胎，那一个轮胎。一套轮胎可以省1200块钱啊。你听起来这个很有诱惑力，但是呢你一条255、50、220的这种轮胎，比如说那马牌的这种轮胎就要1500了、
0: 嗯、
1: 换4条多少钱了、啊、
0: 是的
1: 所以这个还是算大账，有的时候他就是拿那些小账跟你细说着，其实就是推销的一种手段吧。啊，所以你即便你是这种电车，在换轮胎的时候，对于他们给你说的那啊，这轮胎可能更适合这个电动汽车，更适合它的车身，更适合它的启动，怎么，对于低滚阻的这种电车胎来说，它确实是有一些这个系数的变化吧。但是我觉得这个完全没必要迷恋于这种系数去做这些无所谓的这种更换，或者是多花一点钱，或者少花一点钱，这个是完全没必要的啊。这是对大家的一个提醒吧。当然大家在换的时候还是我觉得安全性放在第一位，这个轮胎像好比于咱人的鞋，你如果是这个人经常去什么跑半马呀，
0: 对，
1: 这个我觉得你有经验，你也不是经常练嘛、
0: 嗯、
1: 这个配一双好鞋很重要。对车来说，你如果在室内是吧，仅是这个室内这个通行每天就这10几公里、20公里，这个这些系数没必要考虑。但是如果你是经常或者营运性的，或者是经常就是喜欢自驾的，那我觉得这个轮胎的配的时候一定要配高级一点的啊。
0: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就邀请汪洋主播做客我们的开心方向盘，跟大家说到了关于轮胎的那些事儿哈、
1: 嗯、
0: 尤其是汽车轮胎的胎压，哎，我们应该怎么去判别，平常我们所担心的事情会不会发生呢，也跟大家去辟了辟谣，是不是科普了一些内容。嗯，
1: 这使用经验吧，使用经验啊。
0: 对，希望大家呢、嗯、对大家来说有所帮助哈、
1: 嗯、
0: 那在这个时间呢我们就暂时向汪洋主播先休息一会儿咯、
1: 嗯、
0: 哈，我们在周五见是吧，
1: 周五、
0: 嗯、
1: 周五、
0: 嗯、
1: OK、嗯、
0: 好的，
1: 好，谢谢大家，再见。

0: 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这个老狗哈、啊、说老猫老猫我是老狗，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 over。
1: 我们都要哈哈哈笑笑翻了哈。
0: 哎，对，就感觉怎么说，
1: 感觉真的是对讲机在那儿一样、
0: 哎、很有画面感的这一段对话哈。
1: 就是那个出去救援或者是那个车队自驾的时候、
0: 嗯、
1: 是吧，就那种感觉。
0: 哎，可以这个互动到节目当中。今天的开心翻盘节目正在进行哈，大家赶快出现在我们的互动区域当中来聊一聊关于生活当中的，关于汽车的，哎，关于这个路上的情况的都可以来分享。那现在路上堵车吗？有朋友在路上行驶的话也可以来分享一下。目前哈、啊、就最近特别是
1: 广宣街
0: 哎，放假之后各个路段都是正常的，但是啊就广宣街这边会比较
1: 还有那个洪家楼、
0: 哎、
1: 我昨天晚上就是从洪家楼广宣街六点多就是七点左右的时候，你就发现哎真的是比以往车要多很多。
0: 哎，是的、嗯、就这边就可能这个
1: 就是因为绕行吧、
0: 啊、
1: 应该绕行，因为平阳广场附近可能这个修路的原因、
0: 哎、
1: 是吧、
0: 哎、而且这边这个确实这个机动非机动车停放也不是那么规范，还是要呼吁大家吧，把您的爱车停放在一个合理的安全的位置上，不管是这个非机动车也好还是机动车也好，一定要合理安全的位置上，不要影响到这个大家的通行啊。
1: 嗯，老狗说我用对讲机是宝丰的 UV5R， 你懂吗？
0: 好专业啊，不太明白。
1: 不懂我俩不懂，我俩都不用对讲机。我买过对讲机，
0: 嗯，
1: 我是买过那个孩子的，就是那个哎，就是几100米以内好像就是能对讲的。哎、嗯、妈妈叫你回家吃饭了。
0: 哎，我好像不太就是用这个
1: 儿童
0: 地图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话啊，有时候跟这个 Siri 对话，你问他一段话，他底下说一句我好像不太明白。哎，对，不是我们这个专业知识哈 啊。
1: 嗯，然后老狗说他的这个通讯半径是5公里，妈呀、嗯、太强了。这个但凡如果说结伴出行是吧，开好几辆车就的确需要一个这样对讲机。你知道有时候有一些地方信号不太好，就是你打电话什么的就是信号不好，会有这样的情况。
0: 电梯里吧？
1: 不，就是你开车的时候去一些山区的时候也会有。
0: 啊啊，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我们去去新疆的时候，然后回的时候走了一个这个相对大家叫它无人区，它真的是没有人、
0: 嗯、
1: 非常荒凉、
0: 哎、
1: 然后就几百公里三四百公里就是没有信号的，手机就会突然哎就是灵性。

0: 号显示。
1: 哎，是没错啊，你看柯伟线现在就是双向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我们来再来关注啊，这个中心医院附近广宣街不出意外的又堵车了啊。大家可以这个绕开这个容易拥堵的路段，从这个广宣街中间这个位置一直往这个建设路口啊，都是这个双向拥堵的情况，大家提前选择绕开这个路段啊。
0: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也提醒大家关注路况信，你可以拨打热线2039962039，及时播放你所在地方的路况内容。那全国各地通过我们抖音直播间观看的节目的朋友，你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跟交通出行有关的。接下来这条就跟出行有关。
1: 对，就是马上就要到这个开学季了哈。
0: 哎呀，我昨天
1: 8月份也过得很匆忙。
0: 我昨天跟江漂亮还说，我说这一转眼感觉孩子的暑假就结束了。
1: 哎，是的，你看现在已经8月5号了，就大概9月1号陆陆续续就开学了哈。铁路12306 APP 上线了一个新的功能，来关注一下。随着各大院校进入到开学季，铁路迎来这个学生旅客出行高峰，也是从这个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针对2026级新生预约的购票，铁路12306新增了一个这个服务的功能啊。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服务功能是什么呢？就是学生预约，而且是符合条件的2026级的新生，可以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通过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一些相关信息，然后就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中的新生入学的板块，在开车前的第20天到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
1: 不是，它比较窄，就没法改变、啊。
0: 现在应该没有人会设计这样的柜子，也没有那老匠人会。
1: 是的，就是纯手工打造的，还挺佩服的啊。
0: 真棒。
1: 就是、
0: 我们今天所以要说什么吃的呢？
1: 跟面是有关系的。
0: 哎，我们刚刚讨论一下，说个拌面吧，因为这炸酱面其实它属于拌面一类。
1: 对，
0: 它就是酱和面是单独，然后再混合在一起。
1: 这个拌面我们就是洋气的叫法，土话叫什么呀？调旗子，我们叫啊。调旗子
0: 没听过。
1: 哎，吃什么卤啊？你看有酸菜豆腐肉的卤，
0: 哎，
1: 有酸菜豆腐的卤，
0: 哎，
1: 有这个南瓜豆角的卤，
0: 没听过，
1: 有这个青椒肉的卤，
0: 是
1: 青椒鸡蛋卤，西红柿鸡蛋卤，还有这个茄子肉末卤，还有这个蒜苔和肉末卤，哎，
0: 哇塞，
1: 各种各样的卤呢，我觉得这个
0: 快赶上报菜名了。
1: 对，就是这个面条啊也是百搭的，就是这个季节什么下来咱们吃什么啊。
0: 哎，面条百搭，菜百搭的。
1: 哎，对，这个
0: 菜就是应季菜。
1: 应季菜，哪个菜下来咱们拌哪个啊？我特别喜欢就吃这个茄子肉末卤的。我觉得就是这个季节啊，特别适合茄子的清香味儿，加上肉的这个浓香，放点这个酱，哎，确实，把这面条一拌，我的天哪，简直美味啊！
0: 哎，就是那个烂糊饭是吗？
1: 哎，对，
0: 是吗？
1: 哎，是的。还有人爱吃这个南瓜豆角卤子的啊，我觉得这个好像碳水有点超标了。本身这个南瓜你看就有碳水。
0: 对。
1: 土豆有人放土豆啊。豆角里你看有籽的豆角它也有碳水。
0: 是。
1: 哎，所以你就是拌在一起，这个碳水今天中午吃的可能会罪恶一些啊。
0: 这个就不太建议了哈。然后我们看老猫说，条面是指菜是干的，汤是多一些，叫做浇面。
1: 哎，是我们调旗子，我们就是统称调旗子。我们本地的方言。
0: 雀麦说，曹金这个配合像说相声。我刚刚配合完之后，我也有一瞬间我是那个捧哏。
1: 哎，我们这个怎么说啊，互相配合啊，就是把大家这样一份轻松愉悦的感觉传递给大家。
0: 要不然为什么是两两组合？
1: 哎，是
0: 在第三个人那就成三句半了。
1: 哎，对，一个人
0: 要么就得说双簧。
1: 哎，对，一个人就是在这儿就是怎么说自娱自乐了啊。大家喜欢吃什么样的这个卤子呀，可以分享一下。我们餐厅爱做的就是这个炸酱面的卤。它放土豆啊。大家的炸酱面里放土豆吗？我想问一下。
0: 大部分家庭都会吧。
1: 我不放。
0: 我吃过的很多的炸酱面里面，它都是带那个土豆块的。
1: 对，
0: 而且、那个、
1: 我不放。
0: 而且是需要炸过一下的那种小土豆块。
1: 对对对，但是我不放。我炸酱面就是炸酱面，肉和、就是肉和葱花和这个，我会放一些蒜末啊。
0: 哎。
1: 然后放点姜片，姜可以挑出来。有人不吃姜啊。对，就是我不放土豆，就我们餐厅这个炸酱面是放土豆的啊。对，
0: 你不喜欢，你要把土豆挑出来。
1: 餐厅它已经炖得很烂，你挑也挑不出来啊。
0: 微快乐说，现代的装修风格，做面只有在面板上擀面，没有古董的案板用的得劲儿。
1: 哎，是的，就是。
0: 然后雀麦说，临汾叫干面，第一碗干面。微快乐打卤面，老猫南瓜豆角山药蛋儿，黏糊糊的，来一碗很美味的，加两瓣蒜一段葱，吃完再来碗面汤，爽。
1: 哎，这个都不用勾芡啊，这个用吃。

0: 这个都不用勾芡，他自己就变成浓稠状态了。
1: 关键是你知道经过他的这一顿描述，对于我们山西来说就可能还没到午睡点，你可能喝完这碗面汤
0: 已经晕碳了啊，
1: 晕在饭桌上了。我的亲呐！
0: 哎，是的，就是这个东西，你看土豆里头有淀粉，南瓜里有淀粉，就是组合在一起就不用勾芡，它就自己变浓稠了。口感还不错啊。
1: 但是你看，我一块来说到这个现代装修风格，其实我有时候在想，因为我们现代装修风格它上面不是有一块石板吗？
0: 石英石或者是大理
1: 石板，它非常结实。其实我觉得好像人家当初的设计就是这个用来当案板的，
0: 是可以改面
1: 切菜的。
0: 我见过啊，就是有一个朋友家，他们家没有案板，就是他家就在这个上头擀面。
1: 对，就是我当时想过这个想法，就是我们为什么会用买呢？你可能会觉得它是很开放的，
0: 是
1: 就像有一些家他可能房子比较大，厨房比较大，他有一个专门的开放式厨房。
0: 对对对，
1: 人家其实就是在上面去和面擀面，然后去做菜的，就是然后切的，就是其实他跟我们以前你说的那个打柜子
0: 是
1: 一回事儿，
0: 对，
1: 只是对于我们来说就会觉得是不是在案板上更安心更放心一些，
0: 对，就好像上头不太干净啊，这个案板更干净一些，其实是可以通用的啊。现在有人买这个面垫儿，就是硅胶面垫儿，
1: 我有，
0: 我家就是现在住的就是硅胶面垫儿啊，要在我家根本用不着啊，你这个我们叫土话叫 paper， 就是用玉米杆做的这个帘盖帘儿。
1: 哦，
0: 如果赶乡村大集的话，你会看到啊，黄色的圆形的，
1: 那不是
0: 用那个玉米杆穿起来的，我们叫咪咪杆穿起来的，然后叫这个我们叫 paper， 那个啊，吃饺子就是包好饺子之后，整齐拿在
1: 上面，
0: 底下是有盖帘印儿的，有这个印儿的饺子才有灵魂啊，有一次在就是妈妈来家里这个做饭啊，说你家连这个都没有，我说我不要，你别拿，没地儿放啊，我就掏出来一块面垫放那儿，结果煮完饺子，我总觉得好像跟我们之前吃的不太一样啊。
1: 我家之前也没有，也是我妈给我拿来的。
0: 对，后来发现这个没有盖帘印儿的饺子没有灵魂、啊，
1: 还有那个笼布，
0: 对，
1: 要盖在上面防止它干裂。
0: 是对，
1: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信息。老狗说刚去吃饭了，发生什么事了？就是大家在讨论吃什么嘛，哈。雀麦说土豆丝盖饭又来了。
0: 今天土豆丝盖饭哈。
1: 雀麦说案板要
0: 柳
1: 木
0: 的，没错，我家就是柳木的啊。
1: 老猫，
0: 我姥爷送给妈妈的这个搬家礼物啊，
1: 真棒。然后老猫说擀面必须要在案板上，不然擀出来面没有灵魂。案板必须用硬木，土梨木最好，枣木也可以。
0: 这个柳木也是可以的啊。
1: 柳木那个雀麦补充，柳木擀的什么更硬一些，湿了有韧性，不容易流芳。
0: 对，没错，就是这个木头的选择也很重要。你不能选这个桐木板啊，就是它切下去会留下木渣子啊。要会选的这个硬质的木头，这个擀出来的感觉会更好一些，而且不会残留这个木渣子啊。
1: 老猫说本猫家有好几个盖帘，包饺子必备装备。然后雀麦说刀很不容易留方痕，刀痕，
0: 是刀痕啊。
1: 我家的案板，然后这个盖帘哈，都是妈妈后来
0: 没错、
1: 带来的。你还有擀面杖什么的。
0: 你去家里一个大盆啊，就是不锈钢大盆。你看，旧手机换剪刀，换不锈钢盆儿。我之前只有俩，一大一小，就够我用了啊。有一次妈妈来，从家里背来了这个不锈钢大盆儿，大概四五个啊，和脸盆那么大。我说咱要这干啥呀？放不下、家里。妈妈说，你看这个咱拌馅儿的时候是不是得用啊？我说满共这几口人得拌多少馅儿啊？一个大盆子就一个大的这个牲口盘就够了呀。他说没有这过日子不踏实啊。这个老一辈人把这个叫做踏实。过日子有底气的感觉啊。
1: 是哈。然后雀麦说曹姐有个好婆婆，一看就知道，怎么知道的？你是从哪里知道的？来，我特别想听你。
0: 因为
1: 他，
0: 你刚刚说他给你拿这个盖帘啊，给案板啊。
1: 就是娘家妈。要婆婆我会说是婆婆的。然后老猫说硬木的意思是切肉剁馅不留刀痕不留。
0: 对，没错，就是这个啊。大家有没有关注过有这个卖肉夹馍的这个案板？中间已经切出来一个坑了。我觉得这个里头就有很多残留的木屑。
1: 跟肉馅拌在一跟你的夹肉的肉拌在一起是吧。
0: 对，就是也是他这个生意好的证明，用了很多年的证明。但是啊，我就是建议一下能不能换一块呢。我总觉得好像就是我把木腿吃了啊。
1: 你下回就带上你的案板去，让他在你的案板上给你剁肉。
0: 大家有没有这个习惯，家里这个生熟案板是分开的。水果也是有专用的啊。之前也是妈妈来家里啊，我有一块案板放在就是小菜板。是这个不锈钢，一面不锈钢一面塑料的。放在一个角落里。有一天啊，妈妈我回家之后我就看到了这样一幕啊，

0: 个韭菜，切了葱花。我说哎呀妈呀，那是我买的切水果的专用菜板。我妈说咋，就是这还不一样啊，哎，那块大的拿过来费劲儿，我就拿小的了啊。就是一瞬间感觉我这精心这个安排的事情被打乱了。
1: 你有没有发现其实真正的代沟是在这里，
0: 哎，
1: 并不是说你说什么他们听不懂，
0: 是，
1: 而是就是你使用的东西他们理解不了，
0: 对，
1: 这个叫做代沟。
0: 哎，是的，就是我切水果有个专用的刀和这个案板啊，
1: 嗯，
0: 就你切西瓜不能有蒜味和葱味啊，
1: 嗯，
0: 就专门有一块，朋友说你就瞎讲究，
1: 嗯，
0: 也不是瞎讲究啊，生活当中有些细节的问题还是要关注一下的。
1: 哎，然后呢这个老猫说调饺子馅必须用陶瓷盆，
0: 嗯，
1: 是原来那种盆吧？
0: 哎，就是这个这么大哈，也能和面，也能调馅儿啊，哎，和脸盆差不多大的啊。
1: 嗯，
0: 但是我家用的就是不锈钢盆啊。

0: 秦记辣汁肉夹馍吗？
1: 对对对，
0: 中大街边是吧？
1: 对，然后他现在也不在中大街了，他搬到运营台这边了。
0: 嗯，你看就是，
1: 然后他那个就8块钱好像是。
0: 哎，他以前就是不是以前，人家这个原来的店在北城花园楼下。
1: 不是那一家
0: 菜市场，哎，不叫秦记吗？
1: 不是，他就叫西安凉皮儿。他原来是在中大街、长津中街，就是在士林院对面。
0: 嗯，
1: 现在搬到月龙台楼下。
0: 咱们说的不是一家哈，
1: 不是一家。这家这个老板非常良心，他以前冬季是有腊八粥啊、小米粥，就比如说那个老头老太太，就是老人、小孩、孕妇都是免费喝粥。
0: 哦。
1: 然后现在这个店里呢，就是你在店里就餐也是可以免费喝他们的什么米汤啊什么的。
0: 对。
1: 然后泡菜都是免费的，然后。就是很不错。
0: 哎，就圈麦说了一次这个某家桶某家肉哈，之前也有朋友反映这个，说我们说这个问题啊，说吃就是花的比以前多了，好像吃的没那么过瘾，没那么饱了。
1: 嗯，
0: 哎，吃完还有点饿的感觉啊。就是大家在这个北城花园楼下有秦记辣汁肉夹馍，他家这个也很良心，就是陕西特色美食也都有，这个像油泼面啊，剁椒面啊，
1: 哎，
0: 还有这个彪面面，这个各种麻辣烫啊、米线啊，
1: 是
0: 也都有。而且这个馍夹肉怎么说呢？我感觉哈，是我吃了这么多家里个头最大的，
1: 哦，
0: 给肉量最多的也是8块钱一个，
1: 嗯，
0: 就肥瘦的给肉量最多的一个，就是这么长时间以来，我觉得
1: 没涨价，
0: 经常去打卡的，即便在我们搬到这个师大这边了。我有时候还专门骑车子去啊。
1: 对，就是这种商家就要点赞了。
0: 哎，是的，没错。嗯，
1: 就是也推荐一下大家去，哎，是吧？
0: 哎，
1: 去消费一波。
0: 哎，去关注一下，这价钱也还可挺算合理。
1: 要吃馍夹肉的话，就可以去我们推荐的这两家哈。
0: 嗯，对，我特别喜欢吃大家的这个擀面皮儿。秦镇擀面皮儿，
1: 哎，
0: 比较筋道一些。
1: 对对对。
0: 哎，薄薄的筋道的，吃着还挺美味啊。
1: 嗯，哎，从拌面变到了面皮儿和肉夹馍，超越跨度就这么大。其实说到拌面，我在家我之前应该是做了一个短视频，在抖音上分享了一下。我那个很简单，因为我12点半才下班，回到家都快45。然后我这个很简单的拌面里面放了什么呢？就是有牛肉，
0: 嗯，
1: 然后这个面呢我没有擀面，然后也没有煮面呢，我就是泡面方便面，然后去过水，就是煮泡面。如果你拌面千万不要煮太软，
0: 哎，对，稍微硬一点，
1: 就是那个水还没开你就把面放进去，等水开了你就关火，
0: 哎，是，
1: 然后稍微焖一下下就可以捞出来了，那样就会泡面的筋道还在，
0: 过一遍凉水啊。
1: 对，然后呢放了那个牛肉，然后还切了点什么配菜来着？
0: 嗯，
1: 黄瓜丝儿啊，
0: 哎，
1: 我就黄瓜很多，一整根黄瓜。
0: 哎，对。
1: 然后呢，还有就是孩子吃剩的鹰嘴豆，哎，然后我就放进去了。
0: 哎，鹰嘴豆属于这个优质的蛋白质。
1: 哎
0: 哎，粗粮优质蛋白质。
1: 然后对，然后可以当零食食用，也可以当主食食用。然后呢，还放了什么？还放了那个黑芝麻，妈妈啊，哎，来自妈妈的爱，把它妈妈把它炒制，
0: 芝麻盐，
1: 对，磨成了面，
0: 哎，是不是，
1: 然后没有调味，纯黑芝麻，然后一勺。哎，最后呢拌一个酱，德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哈，德庄牛肉酱，12度的，就是孩子都可以，
0: 听说过还没买过啊，
1: 孩子都可以吃的，那个什么悦享超市里面就有，以前是在胖东来才会有，现在悦享里面也有，你就拌一勺酱，你不用放其他调味，
0: 哎，就是，
1: 也不用放什么生抽啊什么，如果你想吃醋就低一点点，就是它的含盐量又低，然后还相对健康，
0: 哎，对，
1: 还比较简单，
0: 不用这个麻烦的炒这个卤子了哈。
1: 对，我觉得它比较符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
0: 哎，对，你看老狗说啊，过几天一起去姚都区封侯村玩玩，这个他艾特老猫哈，老猫说啊，肥仔这么大腕儿还自己骑车的吗？那我飞着去啊，你专机送我吗？哎，没有什么味儿啊，我没有咖位现在。哎，江主播的咖位现在比较这个怎么说，比较高级一些啊。
1: 意思江主播有车接车送。
0: 哎，对，我们就是电叉子出行啊。我一般就是刚刚那个村那个凉皮店，确实质量这个口味都在线。我还经常去打卡啊，有的吃这个油泼面，他家油泼面是有肉丁的，
1: 嗯，
0: 瘦肉丁是鸡肉的丁，哎，觉得怎么说也是解锁不一样的这个美食了啊。
1: 哎，大家可以去分享哈，然后呢，喜欢的就去尝一尝，然后也许我们各位好朋友们，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的听友们给大家了做出了一些建议。如果你还没下班，在回家的路上，
0: 哎，
1: 或者说已经到家了，不知道该吃点啥，是不是？哎，你呢就可以 来打卡一些美食，或者是自己在家自制一些，是不是给了你一些灵感和建议呢？
0: 对，来分享一下，就是刚刚曹静主播说这个酱可以拌面啊，大家买这个酱比较方便。还有一种就是什么葱油拌面，
1: 哎，
0: 你可以自己炒一份，也可以买这个现成的。
1: 这个葱油非常简单，
0: 对，太简单了啊，
1: 就是你油。

0: 放上去就葱是吧，葱段儿、
1: 嗯、
0: 你小火慢慢煎制，葱焦
1: 有这个香味焦焦的、哎、
0: 然后把葱弄出来也好，如果你爱吃你就一起吃，
1: 不要弄出来了、
0: 嗯、然后呢不爱吃你就挑出来，就光要这个油也可以、哎、跟面条拌在一起。
1: 对，如果你想要这个葱油绿一点的话，你就这个快出锅的时候把这个葱叶放里头，哎，正稍微这么炸一会儿，这个葱油就发有一点微微发绿了。哎，
0: 我们再找首好听的歌吧、哎、
1: 对，可以啊，
0: 说累了
1: 这位叫朱军的朋友说，擀面皮店在哪儿？在广宣街菜市场的西口，北辰花园楼下，就路口十字口这个位置、啊、
0: 你说古城路，
1: 哎，对，
0: 古
1: 城
0: 东路和科伟巷，
1: 不是科伟，哎，对，科伟巷
0: 交叉路口，
1: 在
0: 那个边边上，
1: 在西北角、
0: 嗯、
1: 这个楼的这个口的西北角，秦镇擀面皮可以去打卡一下啊。
0: 嗯，是的，哎，有没有好听的歌呢？
1: 哎、我来分享一首、啊、
0: 我想听你的 VIP。
1: 想听哪首歌可以告诉我。当然大家有什么想点播的歌曲也可以分享一下哈、
0: 啊。然后呢，这个老猫说葱末炸至焦黄色最好是，然后、
1: 哎、
0: 如果说你不想吃面，你也可以吃什么，就是葱油鸡肉也可以。
1: 对对，
0: 就是那个葱烧鸡肉，
1: 哎，比较这个健康一些啊。葱油拌面我就是在我家附近有个这个千里香馄饨，
0: 嗯，
1: 它就有个葱油拌面，8块钱一份、嗯、但是味道可以，我总觉得有点小贵哈、啊，
0: 嗯，
1: 这个因为做法简单，放个葱油就可以了，嗯、而且它面就只有那么碗里一点点，我每次都吃不过瘾的感觉啊。
0: 在万达上面有一个上海本帮面，我去尝了一下，
1: 嗯、
0: 葱油拌面是10几块钱，但它是面是不限量的。
1: 哎、
0: 然后上海来说，它会调味略甜一些。
1: 哎、是朱军说啊，好久没吃到擀面皮了，这个位置可以去打卡，他家味道还比较正宗一些啊。我们来听一首歌吧，海亮阿木演唱的《点歌的人2026》。

0: 来自海拉木演唱的点歌的人2026，之前我觉得这首歌就不是那么好听啊，改编之后觉得还不是那么好听啊。
1: 那为什么要播它、
0: 但是大家喜欢呀、就是我们的这很多人都喜欢这样的风格啊。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啊！
0: 哎，对，特别是司机朋友们，就是我的父亲啊，就喜欢这样的风格。咱们要拿捏我们听众观众的这个心情啊，对，就作为我来说就不太能接受这样的风格，但是作为这个开车的司机朋友们，就有些人就特别喜欢这样的
1: 风格。你的父亲比你年轻，
0: 哎，
1: 只能这么说。
0: 对，人家的车上的歌都是 DJ 改编版。
1: 你追求的是什么内涵、
0: 哎，对，
1: 爸爸追求的是
0: 快乐。哎，我不瞌睡就可以了。我说爸，你这车上这叮了咣啷，你心脏受得了吗？你做过这个支架手术啊？
1: 哎，
0: 我爸说这个听完不瞌睡啊，挺好的呀。人家买的这个磁带碟片都是 DJ 改编版，咚咚咚那种感觉啊。
1: 好的，看看评论区，朱军说天天广播也听，哇，谢谢你，我们忠实的粉丝、是不是哈、忠实的听友，感谢哈。那今天我们的开心方向盘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是吧？赶紧平安到达自己的目的地，享用美美的午餐。每天上午的10:30到12:30。两套频率不见不散，抖音直播间不见不散。明天
0: 朱军可以去打卡、西安秦记腊汁肉夹馍、
1: 强烈推荐你，都跟我说好几遍了、希望你可以吃到。
0: 其他都还可以，就是可以换样尝试，量样比较多一些啊。
1: 好的，那明天见了，各位再见。
0: 明天见，下午见，下午还是我啊，3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二楼机采科。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0: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0: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0: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2: 哎，前两天发生在我身上有一件这样的事儿啊，
1: 嗯，
2: 就我当时是正在朋友家里，跟朋友在玩，然后刚好呢就接到了家里人打来的一通电话。然后呢电话那头就说他们单位来了一个年轻人，然后这年龄跟我差不多，因为实在是受不了就是大城市的节奏，然后呢这个年轻人就回老家找了现在这份工作。
1: 嗯，
2: 然后呢我就其实是很敷衍的接完了这通电话，结果呢打完电话以后，全程看我打电话的我这朋友啊，他就说话了，他其实挺小心翼翼的，他说你的态度真的很恶劣啊。
1: 那你自己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2: 就是我其实是完全承认他的形容的，但也给他讲了讲就是我为什么会觉得有点愠怒的这个原因
1: 啊，
2: 就是因为就是觉得家人给我打来这电话不就是故意说给我听的吗，就觉得说这大城市一点都不好，最后你迟早还得回老家，就是觉得他们说话有点拐弯抹角的，嗯，挺没意思的。
1: 哦，这样的话我倒是一定程度上能够理解了，但其实或许啊，家里人在问你工作有没有受委屈啊，或者是生活开不开心，这个时候他其实人家也是真心实意的向你表达关心，有没有可能是自己刻意解读了。
2: 哎，对，所以后来我也反思这件事了，我之所以把这件事今天拿到节目里说，就是觉得我好像不自觉地陷入到了一种防御性倾听的状态里了。
1: 防御性倾听，
2: 对，
1: 哎呀，
2: 这是一种挺本能的自我保护的一种措施，同时啊他对人际关系的损害其实也是特别大的。
1: 你看，大家对于这个名词可能是第一次听，什么意思呢？就像开头刚张小白讲的这个故事一样，这防御性倾听它的典型表现之一就是不管别人怎么表达，他都会始终保持一种将信将疑的状态，就好像一句无心的话可能就会伤害到他。
2: 哎，换句话说，这防御性倾听是指什么呢？就是信息接受方会主动在内心设立起一个屏障，然后在聆听的时候呢，时刻警惕着，试图保护自己不受伤害，但实际带来了信息接收的一种扭曲。
1: 嗯，在沟通过程当中，当信息的接收方觉得谈话当中出现了对于自己的他假想中的攻击的时候，就会警觉的在对方和自己之间设立一道保护屏障。关键其实这种状态，我觉得真的发生起来的时候，他一般很难被自身所察觉。
2: 嗯，
1: 所以其实你看，有很多人啊，也是研究了这个陷入防御性倾听的信号，比如说可能会陷入到这个情况的信号有哪些？听别人说话的时候，你内心会不会有声音在不停的在说啊，我没有，我不是这样的，他说的不对，会不会有这样的声音呢？
2: 或者觉得对方的话呀，让自己感到很受伤，很委屈。他怎么能这样伤害我呢？
1: 他怎么能这样说话呢？他完全就是在不理解我，难道我这样做他不知道用意吗？
2: 嗯哼，再有啊，还有一种就是努力找出对方的话里有哪些是指责你的，有哪些是伤害到你的。还有一种啊，就是总觉得对方这话里有话，总觉得自己很能听得出他这言语背后的潜台词。
1: 嗯，这个在生活当中是比较常出现的。再有可能就是对方还在说的时候，你就已经忍不住的在脑海当中在想着，哎，我下一句准备如何反驳他，或者回应对方刚才对你的那种指控。
2: 哎，对方可能会反复向你澄清，他只是表达一下看法和建议，没有别的意思，请你不要介怀，不要有别的想法等等。
1: 其实你看我们举到的这些例子，不难看出当人进入到这种状态的时候，我们的专注力就不再是沟通的内容本身，而变成了对于对方逐字逐句的保持着警惕，从而去识别对方对你是不是做出了一些攻击或者造成了一些伤害。
2: 哎，所以呢这个沟通的目的就不知不觉的发生了转移了，对吧？就变成什么了？就是如何抵挡对方对自己的攻击了。
1: 嗯，如何躲避对方言语上对于自己的伤害，又或者是如何驳斥对方，从而赢得这场对话。
2: 哎，它其实是最不容易被倾听者自己所察觉的一种错误倾听的方式啊。
1: 嗯，
2: 很多时候它就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然后这种防御性的倾听者呢，坚信自己听到的，我听到的就是真相。
1: 对，这种状态其实很容易出现在一段关系当中，遇到困境，双方频繁吵架的情况中，因为对于这段关系可能会有一些负面感受、负面情绪，那双方都会降低对于对方关系的信任，那就会很容易的陷入到我们多次提到的防御性倾听当中。
2: 哎，处在这种状态当中的人啊，总是会感受到别人的话语当中好像是对自己有攻击的，
1: 嗯，
2: 然后从而呢就表现出了一种剑拔弩张的，然后时刻防御的，采取高度警备的这种回应的反应，那让对方呢就感觉到了被攻击，这很有可能会让关系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发生了急剧的恶化。
1: 嗯，防御性倾听不但会让倾听的人对于对方产生一些负面的猜测，还会让人主动的做出一些激发对方防御的行为。那如果双方都出现这种防御的状态，那基本上这关系就会陷入到恶性循环了。
2: 哎，那为什么这防御性倾听会导致关系恶化呢？其实主要是因为这防御性倾听者啊，会不由自主的主动做出看似是自我防卫，其实是主动出击的一种行为。
1: 比如自我辩护，就是当听的这个人感觉到自己好像受到审判、受到攻击的时候，他就可能会努力找证据来为自己辩护，努力维护自己的立场。
2: 嗯，
1: 不过呢，有些时候急于辩护反而会让自己没有办法去准确了解对方想要表达什么。
2: 哎，你就比如说哈，当一个人被这个自己的另一半啊指出说自己对彼此的感情不够投入的时候，陷入防御性倾听的人呢，不会再继续仔细的听对方表达这种不投入具体指的是啥，而是迫切的直接打断对方进行辩解，开始细数自己对对方付出的种种事情。
1: 嗯，但实际上有可能对方的不够投入指的是什么呀？指的就是陪伴和情感交流的不足，但是他细数的却是自己平时如何给予伴侣物质上的满足。其实已经沟通的过程当中，你们变成了两条平行线
2: 啊！你说你的，我说我的。
1: 在想象当中，觉得哎呀，我们狠狠地交织在一起，并且狠狠地发生了冲突
2: 啊！我们就是那个怎么说呢？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还是要干一架。我不管你说的对不对，你也不听我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1: 所以你看，我们举的这个例子，其实都是来自于生活。我相信大家在生活当中也会有很多下意识的行为或者举动，或者你自己下意识的联想，造成了一些矛盾和影响。那么各位可以来一起回味一下，反思一下，在生活当中是不是有这样的现象呢？那如果遇到这种问题，你会不会意识到，或者你有没有尝试着用一些方法去解决和缓解这种情绪呢？
2: 哎，又或者你可能压根就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一些下意识的反应，那通过这期节目你可以自省一下，看自己有没有一些下意识的反应呢？
1: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是一颗哑糖啊，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嗓子上的不舒服，但是我相信大家这个从听觉视角来讲，这感觉到的应该是不一样的好滋味儿。
1: 还挺会自夸的，
2: 那当然，
1: 给自己着不呢，
2: 毕竟我是一颗糖啊。
1: 哎，我跟你讲，这就属于一种下意识行为。
2: 嗯
1: 啊，你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人们常常会下意识的通过一些动作来表达自己的看法，这些动作呢，可能会在不经意间啊，暴露出他们对你的一些偏见。
2: 哦哟，接下来是不是要开始揭秘了？要开始感受生活当中一些别人的下意识的小动作了，也可能别人下意识的扶眼镜，下一次你就会想，诶，他是不是不自信呀？他是不是在思考呀？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呀？
1: 对对对对对，说到下意识的动作，大家会不会和我有一样的感受？就是觉得下意识动作挺神秘的，
2: 嗯，很神奇，
1: 很不容易被察觉。
2: 包括我其实日常生活当中一直都会觉得，我们除了用嘴巴去表达去用语言来表达的时候，其实我们下意识的身体肢体动作也很重要。
1: 对，
2: 因为身体语言它也是我们在和别人交流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种表达方式。
1: 嗯，
2: 那有人遇到自己不喜欢的事物的时候，这个时候身体可能就会快速做出反应。
1: 嗯，
2: 就比如说遇到一个他们不喜欢的人，
1: 那
2: 啊，这个人我真的不想见，我看到他我脑袋疼。
1: 那这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下意识反应呢？
2: 可能会不自觉地交叉双臂啊，这是一种保护性的姿势。
1: 嗯，
2: 表示他们想要和对方保持一定的距离。
1: 哎，再有呢，就比如说你可能会把自己的包默默地放在了胸前，
2: 嗯，
1: 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2: 哦，同样，如果说他们的脚尖指向的是远离你的方向，这也可能暗示他们现在啊想要逃离你们此时此刻这个场景。
1: 是，我不太想跟你站在一起。
2: 刚我们提到这个是身体语言，还有一种就是听力倾向
1: 啊。怎么说呢？
2: 就我们在和别人交流的时候，其实可能会下意识地关注他们认为重要的人或者信息。就好比当别人对你有偏见的时候，
1: 嗯，
2: 可能就会在同时你和其他人交流的情况之下，他会把注意力放到其他人身上，他会选择不看你。
1: 就比如说当你在提问的时候啊，他们可能会选择性的回应其他人的问题，
2: 嗯，
1: 但是会忽略你的疑问。
2: 嗯，
1: 那这种听力的倾向啊，可能会让你感觉到被忽视，或者说你压根儿不重要。
2: 对，这是在听方面。另外在眼神，其实眼神交流也是人际交往当中一种重要的沟通的方式。假如说对方对你有偏见，他可能会刻意的避免和你有眼神的交流。
1: 嗯，因为他们害怕被你看穿他们的内心，或者他们不想让你觉得他们在关注你。
2: 嗯，所以大家如果你注意到某人总是在和你交谈的时候不敢直视你的眼睛，这很有可能意味着他们对你有着某种偏见。
1: 嗯，再有呢就是口头上的表达了。在人与人之间啊，在交谈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言语表达也可能无意间暴露出我们对他人是有偏见的。
2: 嗯
1: 啊，就比如说当有人对你有偏见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在谈论你的时候使用一些贬义的词，
2: 嗯，
1: 或者在描述你的时候加入一些消极的情感色彩。那这种情况之下，你只需要

0: 稍微注意他们的措辞和语气，你就可以判断他们是否对你有不公正的看法。
1: 另外就是实际上的排斥行为了，假如说别人对你有偏见或者别人不喜欢你，那可能会在团体活动当中会故意把你排除在外，这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经常会说到的小团体。这有可能会表现在别人组织活动的时候忘记邀请你、或者这份名单当中本来有你，但是我忘记把你的名字写上去了，又或者说在分配任务的时候刻意让你感觉到，哎，我自己是不是被孤立啦。
0: 这种排斥其实是无意之间的，但能够明显的让你感觉到有一种不适感。其实总的来说，了解别人对你的偏见其实是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来理解人际关系的，避免失误或者是过错。
1: 其实有一些下意识的举动很有可能会无意识伤害到别人。我之前有看到过一位母亲，她是正带着孩子在草地上玩呢，母子俩呢就拿出一张干净的毯子和一些已经准备妥当的食品，但是远在一旁的小孩看到这对母子刚铺下的这毛毯上有一点零食，就想要拿走。
0: 哎，这时候怎么办呢？
1: 这母亲就生怕两个小孩因为抢夺零食打架嘛，所以下意识的去引导他们。
0: 哎，
1: 她先是拿着这零食盒子分出一部分分给另外一个孩子，然后她对着自己的孩子说，哎，小小啊，你看你的零食有很多呢，妈妈替你分给别人，要知道这个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懂得适量的分享也是一种快乐。这小朋友也特别懂事儿，就是他一直连连点头，而且他是站起来自己拉着另外一个小朋友的手，请他来好好的品尝自己带来的零食。但是啊，这小孩接过之后什么也没说就直接跑，显得很害羞。
0: 哎，看似是一件挺小的事儿的哈，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母亲的这种良苦用心，对吧？就是你看这位母亲啊，她的说话口吻是很亲切的，然后下意识的呢，她去引导和教育了自己的孩子，又不让另外一个孩子呢感到不安，妥当的这种处理方式其实让这一幕就变得很温馨了。之所以跳跳糖会记住这一幕，也是因为她的自然和温暖吧。
1: 对，而且是这位母亲下意识的举动，她只是看到了就这样去做了。其实她下意识的举动往往和一个人的涵养有关。
0: 没错，
1: 当你看到之后，你就会知道这位母亲她是一个善良的、善解人意的并且很温暖的人。其实有的人就会用自己的下意识的行为来干扰别人的判断，还有一些人会利用下意识的举动来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更会有一部分人会用下意识的行为来缓解尴尬的氛围，会让别人感觉到舒适和愉悦。而我呢，刚刚所做的和我分享到的这一段话，其实就是我下意识的用我眼睛所看到的事情去对这位母亲和这个家庭来做出了判断。
0: 回头想想啊，其实我们是不是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总是不加思索的、毫无保留的想要为对方好呢？就比如说媳妇儿照顾老公是吧，然后这父母疼爱孩子，子女孝敬父母。
1: 你举的这些例子看上去好像都是天经地义的，好像都十分的正确，不容一点质疑。
0: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把下意识的操心变成为你好的借口，这不是在爱人，而是在害人。因为你左右了他们原来的一些想法呀，使他们不得不接受你的建议和做法啊，这就违背了爱的本意啊，本身就很难得到别人的认可，对不对？
1: 这个时候我又想到了邻居家的小孩。其实他就是一直都处于一种被父母支配的状态。那个小朋友才刚刚5岁，然后他妈妈呢是在周末为他安排了一整天的各种培训课。
0: 哎呦，压力好大。
1: 上午要去学书法，下午要去练钢琴，晚上还得练口语，没有一丁点自由的空间。就别人家的孩子可能还在愉快地享受周末时光，但是他呢就只能在培训班度过自己的周末。所以其实这出于什么原因啊？因为在他母亲看来，就现如今社会不是越来越卷吗？
0: 他觉得大家都这样
1: 啊，而且他觉得很多年轻人都难以就业。那归根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你不够优秀。所以如果自己的孩子不赢在起跑线，那就一定会落在起跑线之后
0: 啊。他总觉得自己是被迫被卷起来的。当母亲下意识的面面俱到为孩子遮风挡雨，时刻安排好一切，这孩子又怎么能自我成长啊？
1: 事实上你说啊，有多少人他就是这样，表面上呢打着我是为你好的旗号，内心所想呢是让别人按照自己的意思去活着。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下意识的举动，在你行动之前真的可能要好好的想想后果啊。不管怎样，这个下意识的行为它确实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惯性，它是每个人与众不同的一种 闪光点。
0: 哎，但是现实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那些本能式的、下意识的行为啊，常常会带来武断的、粗暴的，甚至是过分的一种结果。
1: 嗯，
0: 它反而会让人陷入到更大的一些麻烦里。
1: 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好好的来回想一下，自己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下意识的行为举动呢？或者一些眼神啊、交流的方式。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一会儿见喽。

0: 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穿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1: 感觉有点无聊。
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哎，今天在节目里啊，我们聊到了这个下意识的一些行为习惯。其实这下意识的行为习惯里头有一些惯性动作，你比如说特常见的，像什么咬笔、啃指甲、拉耳垂、用手指卷头发，甚至是不停地拨弄发尾，还有那些就是喜欢掰自己手节的，就是手指头关节嘎嘣嘎嘣响的那种。再有就是下意识地搓自己的皮肤，玩身上佩戴的一些首饰，就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这种下意识的行为习惯的一些小动作或者是癖好哈。那人们为啥会做出这些下意识的惯性动作呢？这些动作的背后有什么一些科学的解释吗？
5: 嗯，
4: 它到底是好习惯还是坏习惯呢？有必要纠正吗？
5: 你看啊，有心理咨询师专业的老师就解释了这些习惯性动作的来源，包括什么撕掉死皮呀、包括用手指理顺头发、咬去指甲边、倒刺，这种个人的掩饰性的行为，它其实都是源于动物的本能，习惯萌发于我们对于周围世界的一种本能的探索，这些都是下意识的。还有你像小婴儿，他是不是会把食物习惯性的放到嘴里，或者说哪怕这个东西它不是食物，他也会习惯性的放在嘴里、因为不断的重复这种习惯性动作，它会让我们产生一种安全感。
4: 哎，这头发呀、指甲呀、皮肤啊，是我们获取这种安全感的最方便的一个渠道，对吧？
5: 嗯，
4: 其实对于一些人而言啊，这些习惯性动作能让他们感觉到放松，甚至是愉悦。
5: 嗯，
4: 就比如说哈，把分叉的这个指甲咬断，是能够让人获得满足感的。
5: 确实，确实，我自己会觉得哇，我好厉害啊，连指甲刀都不用，我就可以直接咬的。
4: 还有一些人就认为说，比如说咬笔这种习惯性动作，其实是可以让自己更专注的。还有一些人就相信哈，用这个手指头有节奏的敲击桌面，这种感觉运动啊，就能够让自己感觉到无聊、沮丧或者是兴奋的时候调节自己的情绪。
5: 我这里要特别提到用手指有节奏的敲击桌面，我其实还挺羡慕的
4: 啊，
5: 因为我觉得这体现了一种协调性，
4: 就是每个手指都能分开运作是吗？
5: 对，而且它还可以运作的很有节律，当然也可能是习惯导致的，但是我就真的很难做到、很笨拙。
4: 就小时候没有这个弹钢琴的习惯啊。其实呢，这个心理学家也特别提到了，就是这些习惯性动作与情绪之间的关联性。
5: 嗯，
4: 说这个下意识的习惯性动作通常啊，它是源于人们感到紧张或者是疼痛时候的一种及时的寻求解脱的倾向。就是我们熟悉的咬指甲吧，它就是为了在短期内缓解压力，是咱们人类潜意识里对于紧张情绪做出来的一种反应。
5: 那可能这个时候有人会问了，说那只有在感到紧张或者愤怒的时候才会做这些习惯性动作吗？其实并不一定啊，因为对于某些人来讲，这些习惯性动作的触发点掩饰或者舒缓情绪的需要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他们本身你做着做着已经变成了你自己的习惯，它是一种自发的下意识的行为。那有些人会发现在感到愉悦的时间里，自己仍然会做出这些行为，就比如说看电视啊，或者阅读的时候也会咬指甲或者是抓头发。
4: 哎，下意识的这种行为习惯性动作通常是不具有负面意义的，但是在少数的情况之下哈，如果他们让人感觉到痛苦了、受到伤害了，或者是严重的干扰了日常生活了，那么就有可能会发展成严重的行为紊乱。
5: 比如有数据就说明了，全球大约有 4% 的人患有拔毛症。
4: 拔毛症，
5: 你没听错，这拔毛症患者呢，他会在感到压力的时候，他会不受控制的拔自己的头发、眉毛或者睫毛或者腿毛。
4: 哇，那时间长了不就没毛了吗？
5: 只
4: 有毛不拔。
5: 而且他们只有通过这种拔毛的行为才能够让自己得到放松和缓解。
4: 嗯，
5: 但是这个行为本身它不但会造成 秃或者皮肤感染，还会导致会有一种自卑感，它会加重这种感觉。
4: 嗯，甚至是羞耻感吧。你比如说被啃得参差不齐的毫无美观的这种指甲，被所有的同事抗拒的不停敲击桌面的这种指节的声音，
5: 嗯，
4: 都会让人开始考虑说怎么能控制一下，或者是改掉这些下意识的行为习惯。
5: 对，你看专家也说了，说这个啃指甲呀，并非是致命的伤害，但是它所带来的肉眼可见的结果就是会让人难堪。许多人就担心自己这些下意识的习惯性动作会显得自己不大方、不沉稳、没自信，特别是在职场上，那相应的这些担忧又会反过来让他们贬低自我，失去自信。
4: 当然了，如果仅仅是因为被朋友啊、家人啊、同事啊指出了说，哎，你怎么老啃指甲呀，或者你怎么老卷你头发呀，这些习惯啊，就决定要改变，或者因此呢感到焦虑，其实是大可不必的。
5: 这一点就应该学习张小白。张小白有一个坏习惯，我经常，我只要看到了我就会说他，
4: 就是，
5: 而且我真的会觉得这是一种习惯。但是呢，不管我怎么提醒，不管我怎么说他，张小白依然保持。
4: 对，就是因为我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5: 我不觉得这是问题，我也不觉得他会有什么下意识的一些错误的心理表现。但是我身边有人亲身经历告诉我，他会让你捏着捏着脖子变黑。
4: 哎，那是因为他捏得多吧。
5: 脖子变黑，并且脖子那个皮啊就揪揪起来，再也无法还原，
4: 哎，
5: 做手术都无法还原，
4: 哎，呀，是挺可怕的，但是我不会。
5: 是，但是我下次还会。
4: 其实专家也说了啊，说这个并不是所有的行为习惯动作都需要改变的。
5: 嗯，
4: 你看人家专家都这么说了，
5: 专家没有特指捏脖子。
4: 不用因为这个习惯性动作被人说破了就觉得自己必须得做点什么。
5: 对，但也不能完全不做点什么
4: 啊，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改变，完全取决于个人的行为、
5: 个人的需求、
4: 个人的社交、个人的职业环境等等啊、
5: 嗯、
4: 然后呢，这个习惯是不是被质疑其实一点都不重要，然后在你的工作当中可能造成影响了咱再说。
5: 嗯，但如果是有伤害身体的情况的话，一定要赶紧停止。
4: 其实对一些人而言啊，消除造成紧张焦虑的根源，远比仅仅在表面上改掉一个令你感到舒缓的动作是有意义的。还有呢，就是如果试图强迫自己改掉一些没必要的一些行为习惯的动作，那可能会让你产生更多的焦虑，甚至是觉得特别困扰、特别困难、特别难受的这种情绪。
5: 嗯，其实这种情绪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就是看你这个下意识的行为习惯到底是什么，它如果有碍于身体，那就及时制止；它如果没有，只是表现在心理情绪上的，又或者只是表现在别人的嘴里，那你只需要适配自己的需求。如果心里有需要，那就做；如果不在意，也可以不不受影响。但如果你自己觉得它不好了，想要做出改变，那就及时的来调转风头。
4: 嗯，好的，唐老师。那今天在节目里呢，和大家说到了这个下意识的行为习惯，大家也可以回忆回忆自己有没有这类的行为习惯呢。
5: 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各位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其实，在我们人际交往过程当中啊，人人往往都会有意识的控制自己的行为。
2: 嗯，确实，因为现在我觉得互联网 PUA 挺厉害的，各种鸡汤和各种文学都在要求大家要做一个成熟的、情绪稳定的、优雅的大人。
1: 其实，在各种环境当中，我们都希望能够展现出更好的一面。所以我们就会去规范约束自己的言语行为，然而呢，有一些不经意的无意识的小动作小行为啊，却常常能够真实的反映一个人的内在品质。那其实呢，它就像是照镜子一样啊，映照出了一个人的人品。
2: 没错，其实生活当中，首先我觉得啊，大家可以注意到的就是一些微小的帮助。当一个人他在无意识当中愿意伸出援手，愿意帮助别人解决那些可能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问题，那往往表明这个人很有乐于助人的品质。
1: 哎，
2: 这种行为虽然小，但是它却可以体现一个人的善良和慷慨。因为其实我觉得善良它从来不能够用大小去形容或者有所差别。
1: 哎，我想到一个情景，我想问问你。
2: 你说，
1: 就是咱俩都会在健身房里健身，对吧？
2: 嗯，
1: 你在健身房里，如果你看到有一位看似是新手的人，他在做某一个器械，然后动作并不标准，甚至是非常的错误，甚至有可能会拉伤他自己，这时候你会主动上前去指导他吗？
2: 我不会主动上前指导他，因为我发现了一个问题。之前在健身房遇到很多类似的情况，包括你在跑步机上旁边有新手来到这里之后，他可能不太知道这里的跑步机怎么用。
1: 对，
2: 刚开始我真的会主动跟他分享，后来我发现因为来到健身房的很多人可能内心稍稍有一些自己的小骄傲
1: 啊，
2: 就是他不是那么容易接受，或者并不是那么乐于接受，然后他人家还会特地解释一下啊，就是这儿的健身房这个器材跟我用的不太一样，所以我不太习惯。其实
1: 结果就是不会啊，为什么那么要面子呢？
2: 其实会不会不重要，关键在于人家有没有想要让你去可以给到一些帮助，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后来我也有小小的自我反思，通常情况我都是当别人跟我提出来了说，哎，是不是能帮助我一下，或者说这个怎么弄啊，我就会跟人家解释，很亲切很友好。但是如果别人不问我，我就不说了，
1: 不主动说，
2: 不主动。
1: 但是其实你知道吗，就是我有时候会忍不住，尤其是男生会有一些这个器械力量型的运动，那种大重量的一些器械一旦上手

0: 的时候，他心里想，就你这么小的小块头跟我在这儿摆谱、你哪个哪个呀？
1: 你说的这是一种情况，所以我在健身房里也是尽量的就是不去好为人师，然后尽量的克制。但是如果确实是看到有一些就是一看就是小弟弟的，然后就是很新手的那种错误非常严重的，还是会忍不住说一下。
0: 哎，但是我要说一点啊，刚刚我们提到这个算是主动式的帮助，那真正无意识的帮助是什么？你在路边看到了有一个塑料瓶儿，要不要捡起来把它放到垃圾桶里？
1: 哇，这就很见人品了。
0: 对呀、这就是无意识的小小的善良和小小的举动。
1: 是的啊，这种无意识的行为就非常的在细微之处见真章了啊。
0: 还有一件事儿，我觉得大家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见到，就是你去观察一个人他对于服务人员服务行业的态度。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去到餐厅啊，或者是去到停车场，我们不管自己是什么行业，但是在这一刻你是作为消费者去到那里的，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对于服务人员的态度往往也能够揭示这个人他是否有一个谦逊和尊重的品质。如果对方总是非常礼貌耐心，那表明他内心其实充满了尊重和就是一种友善的观点。但如果但我觉得我这里要补充一下，就是这种对于服务人员的美好相向、双向奔赴，也是要考量服务人员的。
1: 对，我懂你意思。其实还是要看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对吧？我们再来看一种啊，还有就是面对挫折的一种反应。就是在遇到一些挫折或者失败的时候，一个人的反应其实是可以更容易透露出他的一种性格的。
0: 是的，有的人一遇到挫折，甚至还不算挫折，就别人可能说了他一句，
1: 哭爹喊娘
0: 啊，又或者说，哎呀，
1: 我的天哪，
0: 他们家孩子怎么教育成这样啊？立刻炸毛，立刻内心当中翻江倒海，他凭什么说我，他凭什么侮辱我，我觉得他对我完全不尊重。那这种情况其实是暴露了自己的内心的小情绪，
1: 太脆弱了
0: 啊，太脆弱了。当然有情绪没关系，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如果说面对挫折或者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时候依然能够保持冷静，积极的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这其实就表明他有着良好的心理素质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1: 是，再有啊，就是对待金钱的态度，无意识当中对待金钱的这个态度，就比如说你是不是愿意去分享，是不是计较这种小利，就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价值观和道德观。那慷慨的人往往呢不会过分的计较金钱，而贪婪的人就可能在金钱面前失去原则，
0: 失去原则还会失去朋友，尤其是在大家的日常人际交往过程当中，这一点啊会显露的真的是一览无遗
1: 啊。但是也不能傻大方，对什么人都大方也不对。
0: 那当然了，这还是就是双向奔赴嘛，对方是怎么样去对待你的，你可能就会相应的会以怎样的方式来对待对方。
1: 对对对，还有我相信一点，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
0: 哎，行了，扯远了，张小白回来吧，你快回来。
1: 再有啊，就是对待时间的管理，是吧，跳跳糖
0: 啊，这个很重要。
1: 就一个人是不是守时，是否尊重他人的时间，这些无意识的行为其实是可以揭示他的责任感和自律性的。
0: 对，
1: 守时的人通常更加靠谱。
0: 还有就是对待隐私的尊重，这一点很重要。其实在无意识当中，一个人是否尊重他人的隐私，比如说不随便翻看别人的物品啊，或者信息啊，或者别人的手机拿到你手里你要不要看他的那个微信啊，包括他的短信啊，这些都可以体现他的诚信和尊重。
1: 是的啊，还是要有这个边界感的。
0: 对，现代社会边界感太重要了，不要去越界侵犯别人的私人空间。
1: 再有就是对待环境的关怀了，一个人在无意识当中对待环境的态度其实是很重要的，可以看出人品的。你比如说他是不是会在一个房间当中随手关灯啊，是不是会有意识的去把这个垃圾收纳了，还是说他是乱扔垃圾的那一位，都可以反映出这个人对于环境意识的保护和社会的责任感。
0: 也可以表现出他个人的原则性嘛。其实我们都可以通过刚刚提到的这些细微之处的观察，可以更加准确的了解对方，从而做出更明智的交往决策，就是要不要跟他相处，要不要跟他成为朋友，可能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去好好的研究研究的。
1: 对，其实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些细微的观察更准确的去了解一个人的人品的。 然后就做出了明智的交往的决策了，对吧？
0: 嗯，
1: 那其实真正的这种品质是往往隐藏在不经意间的这种小细节里的。
0: 是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和别人相处的时候，一天一天的日常轨迹里，你会捕捉到很多这样的信息。其实大家还是要保持心理的愉悦，当你是一种欣喜的状态，

0: 一种愉悦的状态去对待他人，那别人自然也会收获并且反弹相应的情绪价值。
1: 嗯，有句话怎么说的，越是细微。
0: 那聊到这儿了，
1: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0: 拜拜。那聊到这儿了，
1: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0: 拜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雍正现在把文武大臣、王爷们都召集在一起，告诉了，说啊，现在这么着吧，把这个立储君的这个皇子的名字，连同诏书一起呢写好了，封闭起来，把它藏在这个匣子里头，跟着往头上一指，上面不有块匾吗？这叫正大光明，把这个锦匣呢搁在这个匾额的后面。到需要的时候取出来宣读，不知诸位王公大臣认为如此办法是否可行？大臣们一听雍正帝所说的办法，认为将来的储君究竟是谁，皇子本人不知道，王公大臣也不易啊猜测，的确能免去许多的麻烦，但是贝利的皇子事先一点也没有思想准备，仓促四位，恐怕也未必妥当吧。这样做究竟是好是坏，实难立即的判断。大家伙正在疑虑当中啊，突然隆科多奏道：“皇上考虑周详，为社稷大计发明旨，臣下但知天经地义，岂有异议？唯当谨遵圣命。”诸王大臣一见科隆多如此的称赞，自然个个的免官叩首，异口同声啊：“皇上思虑周详，臣等无有异议。”雍正皇帝自然是欢喜，当即就把秘密写好皇子的名字封藏在匣内，命令侍卫登梯子而上，把这个锦匣放在了匾额的后面。就这样确定了密旨立嗣。密旨立嗣完毕，诸王大臣正要退出乾清宫，突然殿上侍卫拦住了大伙的去路，说奉旨要查问一件事情。就这么一挡啊，非同小可，着实把大家伙吓了一跳，以为又出了什么大事了。其实啊，是因为刚才雍正帝步入正大光明殿的时候，一眼就瞥见了后排有2位官员，自以为个子矮，站到了后排，皇上看不见，就趁着诸王大臣、文武官员齐行朝参礼，山呼万岁的混乱之际，竟然没有行礼，就先坐下了。当时雍正帝气恼已极，但是因为 有正事要谈呢，不便查究，所以说等到这个密旨立嗣完毕之后，这才查问。诸王大臣一见问，不敢隐瞒，检举乃是刑部员外郎李建功、罗之勋所为。监察御史苗寿、高维新还说，臣等正欲参劾，现如实上奏，请旨定夺。这个李建功、罗之勋二人一听参奏，吓出了一身冷汗，赶忙跪在地上磕头啊，请求免罪。这个雍正帝本想啊宽容，但是他想起皇考晚年吏治日益的衰败，由于宽容，连这个曹参大仪啊也走了个过程，尊君敬上之礼已经啊快到荒废的这个程度了。如果说再不加以整顿，让这种失礼之事呢泛滥，将成何体统？更何况官居者不知敬上之礼，何以告诫下属？于是他就对文武官员说道：朝仪失礼虽然说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但是予以宽容，长此以往，人们就会失礼为常事，个个都用不着礼来约束自己，在朝廷上随随便便，那还成什么体统？因此朕以为对失礼之人不是用宽仁感化，而是必须绳之以法，以儆效尤，尔等以为如何？诸王公大臣一听，齐声地答道：皇上言之有理。于是雍正帝颁布谕令，将朝仪失礼的李建功、罗之勋以大不敬罪革职，并且拿送刑部监候，等到秋后正法。后来呀，雍正皇帝停止了这一年的秋决，两个人这才幸免于死。雍正帝对臣下严，对自己也严，他秉性不喜欢这个奢华，日夜的游勤国事，毫无涂抹声色之欲。即使在这个盛夏酷暑或者寒冬腊，他每天深夜批阅奏章，也都要等三更时分这才呀停歇，不过

0: 一个人光知道勤奋工作，没有娱乐爱好进行调节，毕竟也会感到寂寞跟这个枯燥乏味。这个雍正帝也是这常常寂寞之感，为了消磨空闲的时间还有排忧解愁，他只好独自的饮酒赏花吟诗。雍正帝是不是真的一个知心朋友都没有？是不是对待每一个大臣只有君臣之谊而没有私人感情？其实也并非如此，他与这个军机大臣鄂尔泰、张廷玉的关系既是君臣的关系，而又有这个朋友式的情谊，私人感情很是融洽。咱们再说这个雍正帝因为常常的喝酒来排忧解愁啊，这就难免会影响身体健康。雍正十三年的秋天，他58岁的生日刚过，单说有一天因为饮酒过度突然中风病倒，那次一见皇上病势不轻，赶忙派人宣召鄂尔泰、张廷玉入宫。张廷玉首先接到宣召，急得他手足无措，匆忙之中也来不及备马，一看门前有一匹驼没用的骡子，于是骑上挥鞭向圆明园奔驰而去。到了圆明园，下了骡子，气喘吁吁的直奔这个皇上的寝宫。紧接着庄亲王、梁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内大臣海望等也是陆续的赶到，他们一同到了御榻前请安。皇上一见张廷玉、鄂尔泰等到来，心头好像得到了莫大的安慰，但是到了这阵已经不能张嘴说话了，只是微微的露了一下笑容，就合上了眼，与世长辞。他的寿命虽然说不算短，但是在位的时间还不及他父亲的四分之一，在这个清朝前期这算是最短的了。在这个御榻前的皇后、皇子和大臣们一见雍正帝突然谢世，都放声痛哭起来。鄂尔泰、张廷玉哭了一阵之后，认为朝廷不能一日无主，于是足向这个庄亲王允禄说，如今正大统是大事，请赶快蓄力四军。允禄表示赞同，和这个皇后、皇子说道，两位大臣的话很是有道理，赶快命人到乾清宫把藏在正大光明殿匾额后面的锦匣取出来，那里有皇上亲笔书写的立储密旨。皇后点头，当即命令总管太监取来了这个锦匣。张廷玉打开锦匣，取出了密旨，当众宣读，皇四子弘历为皇太子，朕百年之后继朕继皇帝位。于是众大臣拜请皇四子弘历受命。弘历当即命令允禄、允礼、鄂尔泰、张廷玉四个人为辅政大臣，安排就绪之后，弘历等连夜将这个雍正皇帝的遗体送回大内，安放于乾清宫。第二天上午入殓，由于这个雍正皇帝暴死，缺乏料理后事的准备，这可把张廷玉、鄂尔泰忙坏了。张廷玉一昼夜水都没喝一口，鄂尔泰一连忙了七天七夜，这才回家休息。雍正皇帝的丧事经过张廷玉、鄂尔泰等人尽力的安排，一切都按照礼法进行。九月间以子宫于这个雍和宫，十一月初定雍正皇帝的庙号为世宗，两年之后安葬在这个益州泰陵的地宫，这个益州就是现在河北省的益县。再说弘历继皇帝位，经允禄等四个大臣商定，第二年改元，年号为乾隆，故此啊，这个弘历又叫乾隆皇帝。这个乾隆帝啊，从小聪明伶俐，六岁的时候就能背诵了。爱莲说，十一岁那年的春天，他
1: 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说这乾隆来到了买卖街，这街上的店铺一家挨一家，人来人往，热闹非凡。这宫院里头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商人、手工艺的匠人？原来呀，这个乾隆皇上为了庆祝新年，同这个群臣御了，开设了这条买卖街。这个街上的来往行人、侍女、商人、法官、士兵，都是由宫内的太监、宫女化妆扮成，其中饭馆、酒肆、茶座、跑堂的，都是从这个城里本行业当中啊挑选出来，身强力壮，口齿伶俐，声音响亮。每当皇上、大臣到了这个街中，各个殿堂的这个堂官大声的呼塞，店小二高声的报账，掌柜的核酸费用，把这个算盘珠子扒拉的噼啪乱响啊。商贩呢呼唤叫卖声宣泄震耳，此外还有为这个卖艺说书者喝彩的声音。哎，好啊耶，狼人，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乾隆皇上在这走了一会儿，感觉到哎呀太俗，令人烦躁，于是闷闷不乐的回了宫了。皇帝的一言一动啊，内侍们是最为关切的，他们能从皇上的脸上看出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他们看到乾隆皇上欣赏西洋楼的景色，讨厌买卖街上的这些个俗玩意，于是就想着如何能使乾隆皇上只有欢乐而没有这个厌烦。几个内侍凑到一起议论半天，觉得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皇上离京出游，到这江南去寻幸去，这样不但能讨到皇上的欢喜，并且自己也可以跟着去开开眼界。于是他们就派了一个代表去怂恿这个乾隆皇帝，说什么呢？陛下，北方限于气候的条件，景色不过如此，看来暂难有更新奇的这个布置，真正好玩的地方。 都说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陛下何不出京下江南游上一游。哎，这皇上正在心头烦闷，听说啊请他出京游江南，立即兴奋起来，此话有理，嗯，正合孤意。当时就传令青天监选定了下江南的日子，传旨沿途的地方官吏百姓到时候恭候圣驾。单说那一天，乾隆皇帝乘着这个轮舆来到了东门的运河码头，但只见这儿一千余艘的船只齐聚在运河上，旌旗蔽日，大有千帆竞发之势。随驾的还有后妃、王公、亲贵、文武百官、警卫士兵、勤杂仆役。乾隆皇上跟后妃乘坐的这叫安福庐、凤翔亭等五艘啊，早已五岳喧天，恭迎圣驾。乾隆皇上上了船，岸上名为龙须谦的拉纤的民工还有年轻的妇女立即行动起来，唱着千夫号，浩浩荡荡的离开了京城。在这个运河两岸，船只所过的道路都是啊泼水净尘啊，在这个石桥石路上都得用这个黄土铺垫起来。船只所到之处，两旁道路自有文武官员穿着朝服，以及当地的社会名流生员摆设香案，匍匐在地恭迎圣驾。乾隆皇帝坐在这个船上，自有这个妃嫔相陪，两岸的美景尽收眼底，顿觉比在这个宫中啊自在多了，心旷神怡起来。没有几日，船只就到了扬州。这扬州这是商人云集的地方，奢侈成风啊，商人们为了博得乾隆皇帝的欢心，挖空了心思，漏富百阔，斗艳争奇。扬州的地方官吏、商人、地主等等，在这个码头恭迎圣驾。乾隆皇帝以及随驾的人员上岸，但只见街里的大街小巷都铺满了锦毡呢，道路两旁挂着这个绸帐，装饰的富丽堂皇。乾隆皇上满心欢喜，在大家伙的陪同之下走过了街道，到了一片梅林。这儿本来啊没有梅林，只因为啊大商人江春得知乾隆皇帝喜欢梅，于是皇帝建起了茅舍，栽上了梅树，显得十分的幽静淡雅，衬托出梅花的高洁精神。乾隆皇帝一看这么一大片的梅林，很是惬意，于是跟左右说，这梅林实在是好极了，不知何时营造的。随驾担任导游的江春立即匍匐在地禀报，奴才江春得知圣上要驾临扬州，特地根据北宋诗人王琦的梅这首诗的意境，故人连夜布置起来的。说着他就随口背诵，不受尘埃半点侵，竹篱茅舍自甘心，只因误识临河镜，惹得诗人说到今。乾隆皇上一听很为赏识的说，嗯，很有见识，梅林布置的不错，这个诗也朗诵的好。咱说要简言，这是乾隆第一次下江南，游了这个杭州、扬州、苏州等等的地方，被这江南的盛景迷住了，隔了不久就又要下江南巡游一次。前前后后一共是下江南巡游六次之多，皇帝下江南巡游，地方官吏跟富商们拼命的巴结讨好啊，铺张浪费，穷奢极欲，迎来送往的真是劳民伤财呀，到了这个极点，因此民间很有怨言。乾隆皇帝最后一次下江南的时候，有一天他回到下榻的行宫，突然怀念起自己的祖父康熙帝来了。他想当年圣祖仁皇帝在世之时，励精图治，功业彪炳，对比之下自己继位虽已多年，却只知得迷恋山水，图欢乐，游江南，实在是愧对先祖，应该赶快的建立功业。于是他立即传旨起驾回京，决定从此改弦更张，要干出一番文治武功的业绩来。乾隆皇帝从江南巡回回到了北京之后啊，立志要在文治武功方面做出一番的业绩。这建功立业究竟从何处着手呢？万丈高楼平地起，你不得有个开头吗？他考虑了很久也没拿定这个主意。正在这阵，安徽学政朱军呢上了一份奏章， 乾隆皇帝打开一看，心中挺高兴。正好文治武功就从这儿开始，于是立即批了一个照办。原来这个朱军在这个奏章里说，明末以来由于战乱，书接散失的很厉害，因此恳请皇上迅速的延请文士，搜集古书，开馆校籍。乾隆皇帝批准照办之后，下面做具体工作人立即的就行动起来，他们有着忙着去延请学识丰富的素儒，有的忙着去搜罗各种各样已刊印或者没有刊印图书，有的则是忙着在京城里寻找可以作为书馆馆址的房屋。至于这个新开设的校级古书的书馆究竟叫什么名字，这必须由这个皇上亲自来命名了。乾隆帝为此想了好几天，猛然间突然他就想起了唐朝的魏增任这个秘书监校订秘府图书时，把校订之书藏于了经史子集四库当中，于是就决定把即将开馆校书的书馆命名为四库馆，将来校订的书就名之为四库全书。当时被这四库馆延请到的名流文士一共是360多名，真可以说是人才济济，搜集来的古书已经刊印的还没有刊印的图书约有100多万部，可以说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丰富的多。四库馆的总算由这个乾隆皇帝下诏任命季军担任，这个季军呢就是纪晓岚，直隶省河间府人士，他博古。

通今，能言善辩，从四岁就开始刻苦读书，从未间断。他有一副对联，表白了自己的生平跟爱好。这副对联是啊，上联浮沉宦海如鸥鸟，下联配生死苏葱似渡鱼。这个纪晓岚他为人机警，好说玩笑，并且还喜欢吸烟，一刻也不能离开这个烟袋。他手上用的这个烟袋啊，好大的惊人，一下子能装啊四两的烟丝。每装一次，从这个城里出发，他一边走啊一边抽，走到圆明园，这烟呢还没吸完呢，因此人们给他起个外号叫什么纪大烟袋。又因为他走路飞快，平常不喜欢骑马坐轿，特别爱啊步行，所以又得了个外号叫神行太保。早年他因为受这个儿女亲家两淮都运使卢健曾经啊贪污严款一事牵连，被发配到了新疆乌鲁木齐进行啊劳役。有一天他劳动完毕，正在欣赏乌鲁木齐的初春的景色，突然有人传他接旨，他跪接圣旨，一听原来啊是让他立即的返回京师担任四库馆的总纂。这一下子自然使他喜出望外，赶紧的磕头谢恩，随即收拾行装星夜赶路返回京师。从此他就遵照这个皇命，在这个四库馆里勤勤恳恳，夜以继日的埋头编纂四库全书。乾隆帝编纂四库全书啊，有一个很重要的规定，他在诏令里说了，校级古书之时，于校正字句错讹之外，尤须查清书中原无诋毁本朝之语，如若发现，应将其书进行销毁，并应杜绝和禁止邪说，以正人心而后风俗。对于这道诏令，四库管臣自然是严格的遵守，丝毫不敢违抗。发现古今书中凡是触犯清朝忌讳，能篡改的就加以篡改，不能篡改的就给整部书予以销毁。在编四库全书的过程当中，总共呢销毁了71万卷书，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远远超过秦始皇的一次规模最大的焚书。咱书要简言，纪晓岚跟全体四库管臣不分酷暑寒冬，竭尽全力搜集了各种的这个书籍，细心的抄写校刊，每得到一部书就命人写一篇简单明了的提要，介绍作者的生平、书籍的版本以及这个内容，还有简单的评价。后来把这些个提要总汇起来，经过考证编成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这两部书啊成为人们阅读四库全书不可缺少的工具书。纪晓岚等人花了整整10年功夫，在乾隆47年，也就是公元1782年，才编成了四库全书。全书啊共收入3457部书，由19000卷装订成36275册。四库全书呢总共抄写了7部，分别藏在了皇宫当中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苑阁、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沈阳的文硕阁、杭州的文澜阁、镇江的文宗阁、扬州的文会阁，一共是7处。乾隆皇上下令将这3阁的藏书呢供各地文人查阅抄写，这样将这3阁就成了现代图书馆的雏形了，对于古代文化的传播起了重大的作用。不全书编成了，这是乾隆帝文治的一大功绩。在编书过程当中，大量的销毁图书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人们知道乾隆帝手段的厉害，同时也知道清朝皇室的忌讳是千万不可触犯的。人们再联系自从清初以来血淋淋的文字狱的往事，觉得记忆犹新，一谈论起来就会毛骨悚然。如今这一部庞大的四库全书编成了，该如何去使用它以便于中国学术的研究，这不禁使许多文人学士踌躇起来，根据古人的这个著作进行思想内容的阐扬与这个发挥。这不但呢不容易，而且会出现差错，万一发挥的不妥，被人们捕风捉影，与什么一

下关系之类的一联系，很可能就会触犯清朝皇室的忌讳，落一个如同庄廷龙、吕留良一样的下场。看来还是就事论事比较保险一点，那就是既少谈书的思想内容，多从字、词、句或者一些个枝节的问题。

转身，明操一时的考据学家对这个经学史学的发展都是做过巨大贡献。怕只怕徒有考据的虚名，其实啊，只有一些个鸡零狗碎的知识拼拼凑凑，装出啊很有学问的样子，这才是可悲的。还有的人只会看别人的官阶，以为啊官大就有学问，捕风捉影的抓住大官的一句话当成了金科玉律。也有的光看别人的名气也不大，名气大的就相信，结果上了大当了。凡此种种啊，都是钻牛犄角尖的做法，是很可笑的。这是钱家学风的另一方面。别人的事情不说呀，就拿当年先做过湖广、两广、云贵总督，学术上名气很大，号称著作等身的钱元，也闹过钻这个牛犄角尖的笑话。一个笑话是他自己上了当，另外的一个笑话是他自己跟他的朋友全都上了当了。咱们先说第一个笑话。这个圆圆呢，是最喜欢古董，他搜集了不少古代的钟鼎等青铜器还有石器的碑刻，把上面的花纹跟这个文字用这个墨踏下来，编成了一部叫做金石锁的书。为了使自己编的书呢更充实一些，他曾经拜托著名的经学家史学家王忠帮他搜集这个资料。王忠啊有心考考圆圆啊是否真的识得古董，于是就想了个办法，准备啊捉弄他一下。有一天呢，王忠拿了一块古色斑斓的碎石片去见这个圆圆，并且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指着这个石片上有如啊篆文的纹理说，前些时候您老命我搜集这个古董，我好不容易在古玩店找了这个宝贝，古玩店的老板真狠心，开价1000两银子，少一个子儿都不卖，为了满足您老的需要，我只好花1000两银子把它买下来，您老看看是否值啊。说着话就把这碎石片递给了圆圆，圆圆接过碎石片，戴上老花镜，拿到这个阳光的明亮处啊，翻来覆去端详了半天，一拍大腿，值啊值啊，太值了。这块上古三代石器残片是踏破铁鞋无泥处的，因为是残片，所以说只要了1000两银子，如果是个完整的恐怕10000两银子也买不了，值，太值。说着话他指着石片上的花纹对这个王忠说，你来看，这是篆文的天字，这是篆文的地字，回头我还要用放大镜把这些个字全部的辨认出来。他立即啊命令这个管家到后堂夫人呢，到那儿取1000两银子给这个王忠，并且一再的向王忠啊道谢，请以后继续帮着他搜集类似的古董。王忠啊收了1000两银子，内心觉得十分的好笑。又过了几天呢，王忠又来拜访圆圆，问他所编的《金石锁》一书啊出版了没有。圆圆回答说出版了。王忠又问，上一次我替您搜集的那件古石器的残片是否收入了书中。圆圆回答啊收入了。王忠啊再问，这残片在书中列为什么等级。圆圆一听，那么好的古董当然列为了甲等。王忠说，您不是还要这类的残片吗？其实这类的残片有的是，您老啊不妨跟我走一趟，定能啊满载而归。圆圆一听，将信将疑的跟着王忠到了一家临近河滩的酒家。王忠啊这阵就说了，咱们先喝几杯酒暖暖身子，然后再去找这个古董。圆圆只好坐下来先喝酒。几杯酒下了肚之后，王忠指着窗外的河滩，上一次为您老找的那个石器残片您老视为了至宝，其实这样的石片在这河滩上有的是啊，您老如果说不相信，咱们一起去看看，上一次那块我就是在这儿捡的。说着话拉着这个圆圆呢就到了河滩上，一下子就捡到了如同上一次那样的石片，10多块，粗粗的一看，每一块上都有类似于篆文的这个纹理。其实啊这是石片被风化所产生的这个裂纹。圆圆这才知道，哎呦上了大当，大声的责问，那你为什么骗我。王忠啊一笑，您老何必生气，我只是跟

0: 您开个小小的玩笑而已。这个圆圆转过来一想，王忠欺骗了他，可是他自己已经把这个假骨董编入了书中了，也欺骗了别人。虽然说王忠是有意骗人，自己是无意骗人的，但是都是以假当真，欺骗的性质相同。如果把这个骗局拆开了，王忠落一个跟人开玩笑的罪名，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而自己真假不分，写进了著作当中，这就要天下后世留下笑柄。想到这儿，他突然的转怒为笑，并且递给王忠一大包银子。老兄的玩笑开得太大了，害得我已经把假骨董写进了自己的著作。我看现在只好将错就错，这玩笑只能是你知我知，千万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否则你我都将名誉扫地。这是白银3000两，您就笑纳了。汪忠想不到开玩笑说穿了之后还能再得3000两银子，为了顾全老朋友的面子，他收下银子，也就不再把这个假石器残片的事情告诉别人了。说不告诉别人，这个事情后人怎么知道的？您放心，没有不透风的篱笆墙。后来汪忠临死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把这事情给揭穿了。不过那阵圆圆呢已经死了。这是头一个笑话。再说第二个笑话，那还是在圆圆呢做这个浙江巡抚的。有一次他有一个门生入京会试，投宿在这个北通州。当时投宿在这个旅馆当中，因为这个肚子饿了，买了一个钢炉烧饼来充饥。他刚咬了一口，就发现烧饼的背面斑驳成纹，有如啊古文一般。再一看自己所咬的那个缺口，使得原来的圆形的烧饼竟然成了像骨顶腰部那样的形状。于是他就想以此戏弄一下自己那位爱好古董的老师。于是他就把这烧饼上的那个纹理啊用这个墨给他拓下来，寄给了圆圆，说自己在这个北通州的古玩店发现了一个骨顶，因为没钱不能买下，于是就把腰部的纹字拓了下来。不知这是哪一个朝代请老师跟这个考据学家们来鉴定。一番，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时间让深的东西越来越深，让浅的东西越来越浅，看得淡一点儿，伤的就会少一点儿。时间过了，爱情淡了，也就散了。别等不该等的人，别伤不该伤的心。我们真的要过了很久很久，才能够明白自己真正怀念的到底是怎样的人，怎样的事儿。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世上两种人必定惨败，一种是懒惰之人，另一种是骄傲之人。前者什么事儿都在想明天再做，结果总是一事无成。后者呢，瞧不起天下所有人，自认为自己最聪明，常常招来他人的不满和怨恨，于是往往受人诋毁咒骂，最后被恶意的诽谤所吞没。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也曾为了一次错误，一句傻话而忧虑良久，不惜为此赴汤蹈火，以求得一个理解。但最终发现，于己重要如此，于人却不过是过眼云烟。那些压得心累、心疼、心烦的担子，大多都是自己强加的。毕竟有些事情，该懂的人总会懂，不懂的人其实永远无需多讲一句话。正在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收听。

教养就是要让自己舒服，也不给别人添堵。在干净的环境里，你不好意思乱丢垃圾；在安静的博物馆，你不敢大声喧哗；在有序的队伍中，你不好意思插队；在清洁的房间，你不会旁若无人地点燃香烟，而是在乎别人，理解别人，关爱别人，善待他人。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与聆听。

0: 着下雨的。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在这个时间用声音和音乐来陪伴你。我们说性格的作用比智力大得多，头脑的作用有时不如心态，天资不如由判断力所节制着的自制、耐心和规律，悔恨自己的错误，而且力求不再重蹈覆辙，这才是真正的悔悟。优于别人并不高贵，真正的高贵应该是优于过去的自己。

15岁觉得游泳难，放弃游泳，到18岁遇到一个你喜欢的人约你去游泳，你只好说我不会。18岁觉得英文难，放弃英文，28岁出现一个很棒但要会英文的工作，你只好说我不会。人生前期越嫌麻烦越懒得学，后来就越可能错过让你动心的人和事，错过更美的风景。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当你看清了一个人而不揭穿，你就懂得了原谅的意义；讨厌一个人而不翻脸，你就懂得了知己的尊重。活着，总有你看不惯的人，也有看不惯你的人。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善良比聪明更难，聪明是一种天赋，而善良是一种选择。善良是最基本的可贵品质，是这世上最难得的大美，它能清洗和融化万物。自信、感恩和爱则是快乐之源，永远不要去功利地计较付出和回报的比率，永远保持这份天真和善良。你若盛开，清风自来。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联络我们，用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陪你度过了这个时段，我们下期再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
4: 明天2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党中央一方面对蒋介石的内战阴谋给予揭露，一方面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初步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双方商定组成三人小组，分别由国民党方面的张治中、共产党方面的周恩来和美国方面的马歇尔组成，负责监督国共双方停战情况，进行军事调停。三人小组下设军事调处执行部，由国民党方面郑介民、共产党方面叶剑英和美国方面饶伯逊组成，负责具体军悍然进犯我湘河解放区境内的安平镇，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安平事件。军悍然进犯我湘河解放区境内的安平镇，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安平事件。根据这一段史实改编的红色经典影片《停战以后》，讲述的就是1946年国共停战协定签字以后，中共代表顾清将军在军调处与美方代表、国民党代表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揭露他们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的故事。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国产红色经典影片《停战以后》的故事。停战以后是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剧情片，由程英执导，张平、向坤、谭宁邦等出演，在1962年12月上映。影片原来的剧本叫做《历史的见证》，根据编剧辛毅撰写的《在中立调处的万一下忆安平事件》来改编。影片以我方代表顾清和刚释放的战俘、前蒋方代表李国清在人民大会堂一次偶然相见开始，从顾清的回忆引出这一段往事。停战以后这部影片上映之后，在1964年获得了百花奖最佳故事片还有最佳男主角奖，但是令人非常可惜的是，这一届百花奖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公布获奖名单。著名演员张平是当年的全国22大影星之一，在这部影片里他的几处笑的处理非常精彩，在没有想通和敌人谈判的意义，要求到前方去的下级面前，他的笑是宽厚的，表现出了一个党的老干部对同志的爱护和关怀。在善良的人民群众面前，他的笑是和蔼可亲的，像儿子面对父母。在愚蠢反动的县长面前，他的笑是隐隐的，透露出鄙夷和嘲讽。那么在美蒋的代表面前，他的笑往往是微微的冷笑，有理有利有节地回击了对方一次又一次的诬陷和诡计。那么在谈判破裂之后，他瞻望前景，又露出了很自信的意味深长的笑容。因此呢，当年他能够获得最佳男主角奖也是实至名归。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将领顾清在人民大会堂偶遇被政府宽大处理的原国民党高官李国清。
3: 顾将军，我是这次被政府第二批宽大释放的战俘李国清。
4: 哦，记起来了，我们在军调部打过交道，没想到在这儿又遇上。
3: 有意思，惭愧啊，记得那年分手的时候，顾将军说，谁笑到最后，谁就笑得最好。也许会在战俘营里看到我。时隔十几年了，言犹在耳。
4: 是啊，那是在1946年。
2: 两人的交谈令顾清回忆起一段和李国清及美方代表费丁交锋的岁月。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蓄谋发动内战，但 但在国际国内的压力下，他和美帝国主义的阴谋暂时受挫，被迫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签订停战协议。1946年春，停战协议签字之后，顾清将军作为中共代表来到北平，参加由国共美三方组成的军调处执行部的工作。这一天，即将调回解放区的军调处我方代表陈司令带领新来的代表顾清参加与军调处国民党代表李国清以及美方代表费丁的三方会议。
4: 中国政府方面提出78号备忘录，抗议共军向张店一带政府军进攻，
3: 这是共军破坏了停战协议的又一证明。
4: 不，李将军，根据我们美方代表雷曼上校的报告，张店方面很安静。

0: 充满着和平的气氛。这是我们军事当局的报告，还会错吗？
1: 那请你转告你们军事当局，以后报告情况最好不要撒谎。至于共方抗议沈阳国民党警备司令部扣留执行小组中共代表一事，也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实。政府方面同意就这件事向共方表示歉意。
0: 那是底下一些混蛋干的，并非政府所为。
1: 这只能说明你们对下约束不严。陈将军，您还有什么意见吗？
2: 美方就这两件具体问题所持的某些公正态度，我们表示欢迎。
1: 陈将军，照您说话的逻辑，好像我们还有不公正的地方，这是不公平的。
2: 张店是国民党军队从我们的手里夺去的，美方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主持公道，并且你们违背了东北停战协议，运送大量美舰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到东北，向我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已经使得东北全境陷入内战状态，难道这也是公正的？
0: 那是由于你们阻挠政府接收东北主权。
1: 是啊，作为中国唯一的一个合法政府，我们美方无权干预他们接收东北的主权。美国政府向来是以中美两国之间的友谊为重，为了成就中国，不使中国处在内战的水深火热之中，我们才做调人奔走于你们两党之间。
2: 成就中国，你们一面在这里充作和平的使者，可是另一面你们在干些什么呢？
3: 蒋介石蓄谋发动内战，美国暗中支援了国民党规模庞大的军火，但在共产党面前却假扮和平使者。美国的用心共产党早就看穿，陈司令列举了美国暗中为蒋介石提供武器弹药，准备发动内战的事实。
2: 在这样的事实面前，难道美国政府也是为了拯救中国免于内战吗？
1: 我并不认为陈将军说的都是事实，在这里不需要宣传，我们希望的是解决具体问题。陈将军，您最好还是冷静一下。
2: 假使阁下认为我这是宣传的话，那么这个宣传完全是实事。不到半年的时间，你们给国民党的军事援助超过了抗战8年的好几倍，并且正在协商停战的时候，美国政府公布对国民党租借法案延长10年，很显然这是阻挡国民党发动内战的企业，难道这也是为了拯救中国吗？这个根本事实要是美国当局不加改变的话，那还有什么具体问题可以解决的呢？
1: 绝不迁入中国的内战永远是我们美国政府的政策，我只能站在调人的地位做我该做的事。
0: 事实上你们一面调停一面出钱出枪支持了国民党打内战，
1: 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一个误解啊。陈将军，让我们的头脑都冷静一下再谈好吧。
2: 谈不到什么误解，事实终归是事实。不过我们衷心地希望你们改变这种做法，现在时间还不晚。
3: 在小小的谈判桌上，费丁与李国清在态度强硬不卑不亢的顾清面前笨拙地表演双簧，使得谈判一直无果。在背地，费丁在跟美国教授中国通丢克探讨当前的形势。
4: 费丁将军，您认为目前国民党在军事上已经完全可以控制全国的局势吗？
1: 可以这样认为。
4: 将军，您不觉得这样估计是过于乐观了吗？
1: 至少不至于悲观吧。
4: 就停战以后这几个月来看，虽然国民党在我们援助下有了很大进展，包括目前中央军进占了长春，逼近承德，包围了张家口，可是共军主力呢并未受到丝毫损伤，这种进展并不意味着军事上的胜负，另一种潜在的危险还在发展。我想您总该看到国民党政权贪污腐败

0: 不得人心，在经济上已经达到了崩溃的边缘，情况严重，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对美军在华引起反感。这种形势的发展会产生什么样可怕的后果呢？
1: 这个混蛋的政府不肯采纳我们提出的任何改革建议，他们就懂得要钱要军火。可是我们除了维持这个政府没有别的出路。
0: 我认为在今天我们还垄断着原子的时代，对付共产主义若是不及早行动，那将会造成历史上不可挽回的严重错误。
1: 不这么简单，我的教授在华美军当中正在酝酿复员风潮，二次大战刚刚结束，支配世界命运的力量并不在白宫。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的对华政策非常矛盾，现在只能做到我们能够做的事。
0: 假使以为对中共仅仅施加一点压力就能达到我们的目的，那未免太天真了。
1: 我相信我们的美元绝不会丢在老鼠洞里的。
2: 费丁深感难以对付顾青，就使出更加卑劣的手段。他一面继续高唱和平，愿为和平尽心效力，一方面指使驻天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和国民党部队突然袭击解放区安平镇，企图打通平津公路向冀东解放区进攻，以达到使中共屈服的目的。然而美蒋的阴谋最终以惨败告终，气急败坏的费丁前来向顾青提抗议。
1: 晚安顾将军。
3: 晚安。
1: 我接到海军陆战队的报告，今天下午贵军在平津公路上袭击美军海军陆战队的运输队，美军的一位军官和两名士兵死亡。对此挑衅行为，我来向贵方提出抗议。这一不幸事件的发生，由此引起一切严重后果，要由贵方负责。
3: 在事情还没有弄明白之前，就说我军袭击美军，这是毫无根据的污蔑。
1: 事情很明白，这是我们向贵方提出的一份抗议书。我再一次向您声明，一切严重后果由贵方负责。对不起，再见。
3: 我也再一次声明，在事情还没有弄清真相之前，这是一种无根据的污蔑。同时我提醒阁下，假使以为你们制造这样的事件就能够使我们屈服，这是一种妄想。
4: 丁将军，蒋主席对今天在安平牺牲的盟军官兵深表关切，本人代表当局向您深表遗憾。
1: 好了，用不着这些个废话，对死人我没兴趣。
4: 是，
1: 最重要的是下一步棋我们应该怎么走。
4: 平津走廊已经打通，我军下一步是迅速扫清冀东共军的行动。
1: 我跟您谈的是政治，在舆论方面我们一定要走在共产党的前面。
4: 是的是的，本人打算明天上午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全世界公布。
0: 明天太晚了，在共方没有准备好之前应该马上召集记者招待会。
4: 是是，我马上布置招待会，让全世界公众知道共军这种反美暴行。
1: 必须向全世界宣布，虽然发生了共军袭击美军的不寻常事件，可是在华美军当局仍然本着和平友好的精神慎重处置。
0: 李将军，我们必须同时准备在会议桌上对付共产党。
1: 在对付军调部调查方面，我们要在人证物证上做好充分的准备。
5: 您放心，在这方面我是有经验的。
2: 费丁是为了控制舆论，责令李国清连夜召开记者发布会，图谋将破坏和谈的罪名强加于中共方面，但是被我新华社记者薛平当场揭穿了他们的阴谋，记者发布会也只能草草收场。之后费丁和李国清找来几个所谓的证人，召集中共代表顾青前来召开所谓的调查会。
1: 这是我们的证人，我决定小组现在听取美方证人的报告。
6: 不同意，开始吧。
7: 我反对。小组成立五天

0: 你们迟迟不开会，四次拒绝讨论小组调查程序，没有经过小组协议，擅自将所谓证人带入了会场，这是一种无理的非法行为。
1: 我有权做这样的决定。
0: 你有什么权？谁给你这种权利？
1: 我是执行小组的主席。
0: 哼，原来你是想利用特权主席的资格来支配一切，企图在无程序无计划的情况下强迫小组将你们单方面所谓证人的报告公布于世，进行欺骗宣传，对我方证人还要来一个缺席裁判。
1: 我是主席，我有权决定。小组首先听取美方证人的报告。
2: 我同意，我们两方面意见一致是多数，另一方不能阻止我们行动。
0: 我反对，请美方证人马上退出小组会场。
1: 这是对我们神圣的美国军官的侮辱，这是有意破坏小组的调查。记者先生们，我要求你们把这些亲眼看到的粗暴行为向全世界公布。
0: 没有经过我们同意，强迫我方听取你们单方面证人的报告，这是违反三人小组协议。三人小组规定，任何问题必须经过三方面一致同意，如有一方反对，提案就不能成立。这里根本不存在多数和少数的问题，难道你们还不清楚吗？哼，制造安平事件，派飞机轰恐怖，挑起了全面内战，这些数不清的罪行都是在你们所谓和平中立的美国直接参与下干的。
1: 顾将军，您应该知道我是以裁判者的身份在跟你谈问题。
0: 安平事件已经是美国成为军事冲突的当事人和发起人了，因此美方已经没资格再继续担任主席了。
3: 美方担任小组主席是天经地义的，理所当然的，是三人调查组协议的，是国共双方同意的，你没有资格提这个问题。
0: 我有资格做一个中国人，而不是奴才。
3: 我抗议你在这儿侮辱我的人格。
0: 人格？佩戴金星的将军们，你们的双簧该收场了吧？请问，三委员就我方提出关于安平事件调查程序，在昨天就达成了协议，其中有一条，就是取消美方担任小组主席资格。小组主席有三方轮流担任，你们为什么不在小组会上宣布，还要利用这个机会来进行招摇撞骗呢？这是三委员签字的协议书，就请将军们看看吧。
4: 安平事件轰动全国，军调处还组织特别小组到安平镇进行实地调查，事前美蒋安排了种种伪证，但由于矛盾百出，都被当场彻底揭穿。此时国民党方面声称3到6个月消灭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谈遂告破裂。顾青的思绪又回到了现如今的人民大会堂。
5: 是，历史给一切做了见证，可是美帝国主义现在到处还耍着他们同样的把戏。
0: 哼，帝国主义的本性绝不会改变，欺骗只能是一时的，决定世界命运的是人民。
5: 是的，我一定在人民的监督下继续好好改造自己。
0: 好啊，欢迎你的进步。再见。
5: 再见。
4: 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这一卷中收集了不少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到1946年全国内战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对局势发展还有共产党的态度主张等等所做出的分析和指示。导演程英阅读相关内容时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愿望，他最初的构想是以南京为背景，表现一个家庭的分化，儿子走上革命道路，父亲对美国和国民党的和平存在幻想。就在这时，参加过1946年北平军调处谈判工作的新义发表了有关安平事件调处过程的回忆文章。程英看后认为以此为题材表现那段历史则更有代表性，于是就邀约新义根据他的亲身经历改写剧本。新义的剧本初稿出来之后，程英发现剧本偏重新闻性，缺乏人物思想感情的刻画，仅限于安平事件本身，对当时实际斗争反映的不够充分。于是他和作者商量，确定以顾青将军的经历为主，增加老教授、记者、 汽车司机、班县长等人物及情节，围绕安平事件的调处展开共产党和美国国民党正面的斗争。对于顾青这个角色，导演最初想用年轻一点的演员，以突出角色身上的革命锐气，但是呢又考虑到顾青是军级以上的干部，年岁小了也不合适。最后呢，在几个候选人之中，他确定了张平饰演。那么对此呢，剧组之中曾经有过不同的意见，认为张平虽然形象很魁梧，但是之前饰演的正面角色大多为普通工人、战士、基层干部，和顾青这种高级别身份的角色有距离。那么程英则认为，张平不但外部条件和角色接近，而且延安时期和毛主席、朱德等领导接触过，有意识地观察过对老一辈革命家的举止，因此呢，坚持由他来扮演顾青。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电影配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4: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5: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6: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3: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1: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今天呢，我们再次邀请到应急管理部应急救援员中级教官何鑫，欢迎何鑫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何鑫第二次来我们的节目，是把我们上一次没说完的话题这回再具象一下。咱们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啊，就生活当中经常听到的这个名词儿，但是我相信99%的朋友们都不会操作的心肺复苏。
1: 好的。
0: 我相信何鑫在工作当中经常会遇到各种非常紧急的案例，你们最常见的手法就是心肺复苏吧？
1: 其实也不是，心肺复苏
0: 不是啊，
1: 因为这个心肺复苏呢，它其实更多的针对是，心脏骤停的这种突发情况。那么。

0: 这个情况相对来说就是比较紧急的嘛。
1: 嗯。
0: 其实从这个理论上讲啊，就是大家通常都认为，一旦出现这种紧急情况，那你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打电话对吧？就你肯定是要
1: 不，我跟你说，我第一反应我是慌神儿，真的，我真的一般就慌了。
0: 是的，
1: 上次你做节目的时候提到了一些危机的一些情况的案例的时候，其实我同时在想，如果我在现场，或者我是当事人的，就是一起的成员，我会怎么办？我真的可能就懵了。
0: 是很正常，因为那个之前我们也遇到过，有一次遇到一个交通事故，然后这个伤员的家属特别紧张，然后拿着手机过来就问我说，这个我打120我应该打多少啊？
1: 嗯，
0: 就是
1: 120电话多少来着，是吧？
0: 对，就很慌嘛，就是这个大部分人在没有经验的时候，他遇到这种情况基本上脑子都是一片空白。
1: 嗯，就是跟我刚才懵了的反应是一样的，是吧？
0: 对，基本上是这样的。嗯，
1: 所以今天我们其实要和大家聊一聊，就是在您突发情况下千万别懵，有一些手法或者方法可以迅速的让自己乃至身边的人逃离危险。好吧，核心咱们就开始吧。就是提到应急管理，首先我觉得急救知识是特别重要的。
0: 嗯，
1: 所以咱们从心肺复苏开始说哈。
0: 嗯，
1: 有没有遇见一些什么案例啊，成功的不成功的都和我们一块聊聊。
0: 有一些案例很多，然后我们可以举几个大家说起来应该都知道的。那个在大概前年吧，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在下班的晚高峰的时候，六号线胡家楼地铁站有一位男士就突然在这个屏蔽门外面倒下了。他就是当时那个天涯的副主编，叫金波。
1: 嗯，
0: 还算是个比较知名的人物吧。
1: 嗯，
0: 然后当他倒下的时候呢，其实周围大部分人是不知道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的。后来我们看那个视频，是有一位女士过去帮她做这个心肺复苏和人工呼吸。
1: 嗯，
0: 一位中国人，还有一位应该是外籍的女性，在帮她做这个心肺复苏。
1: 嗯，
0: 但是呢，他们两个在我们后来看那个视频，虽然当时去做这件事我们觉得是非常好的，这个是没问题的。
1: 嗯，
0: 但是他在这个施救过程当中呢，其实对自己的技术和对自己的这个施救不是特别确定。
1: 嗯，
0: 所以他没有持续的去给这个伤者做心肺复苏。
1: 嗯，
0: 然后等这个急救车来之后，那么非常不幸，就是这个伤者这个金波就已经离开这个人世了。
1: 嗯，
0: 对，所以像这种其实遇到这种紧急情况，很多时候其实就算学过，如果学的不是太扎实，或者只是平时在电视上看一看，那其实还是不太够的。
1: 对，心肺复苏的动作的。
0: 对。嗯，一呢，其实我们发现很多人，一个是
1: 对心肺复苏的动作的。
0: 对。嗯，一呢，其实我们发现很多人，一个是做这个技术可能有问题，另外一个呢，大部分时候一种情况是不敢。就是他可能害怕伤者受伤，比如经常有学员问我说，会不会摁断肋骨啊？
1: 嗯，
0: 会不会本来这人没事儿被我给摁死了呀？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不知道我应该到什么时候结束。
1: 嗯，
0: 所以很多时候我看到很多视频都是摁几下或者摁很短时间就停下了，就是他对自己没有信心。
1: 嗯，首先这个其实是需要持续一段时间的。
0: 您说按压吗？
1: 啊，按压。
0: 对，其实我们可以给大家从这个，我们可以先说这个结束的标准。
1: 嗯，
0: 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停下来，一会儿我们再给大家讲这个我什么时候才需要摁。
1: 嗯，
0: 好吧。结束呢，一般来讲是这样的：第一，最好的情况就是这个伤者恢复意识了，有反应了，那么这时候你就不要再摁了。
1: 嗯，
0: 他已经动了，你持续去观察他，这个时候就可以停了。你可以去观察一下他呼吸怎么样啊，反应怎么样啊，这样。
1: 如果他没有反应，应该持续摁压，对吧？
0: 对，如果说他一直没有反应，我一会儿给大家讲这个开始的标准啊。
1: 嗯，
0: 咱们反过来讲，然后那个这是第一条标准，就是他已经有反应了，他动了，或者他跟你说话了，或者他甚至去推你了，这种时候就不要做了。
1: 嗯。
0: 然后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这个急救车来了。
1: 嗯。
0: 有人接手了。

0: 那么这个时候像这个我们叫高级生命支持人员，有急救车到了，那你就可以停下来把事情交给他们了。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相对来说稍微特殊一点，比如说你所处的这个环境里面能参与急救的人比较少，那这个时候大家如果已经做的力竭了，就所有人都没有体力了，
1: 就是累死了的时候，
0: 对，就是你实在没劲儿了，这个那你也就可以停下了。第四种情况呢，不在城市环境里面不是太常见，但是我们也要特别注意。就是当你施救的这个环境变得不安全了，这个时候你要停下来。你要先保证你自己安全，然后你再去想办法我怎么去给这个伤者施救。
1: 这个其实我们也在发现更很多的紧急情况的时候都有前提的这一条，就是请首先保证你自己的自身安全，然后再帮助其他人。
0: 对，没错，就我们现在叫保己救人嘛。就是你先得保护好自己才能帮助别人，不然的话凭空又多添了一个伤者。
1: 是的，
0: 对，所以我们说这个结束的标准呢，其实更主要的还得给大家讲讲开始的标准。
1: 对，
0: 就是我到底什么时候应该做，然后我需要给什么样的人做，对吧？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因为遇到这种情况，大多数时候是你不知道怎么判断，你不知道怎么判断，你就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所以一般来讲呢，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首先第一件事儿就是刚才我们说，你得保证安全，对吧？就是你得先确定一下周围是不是真的安全。比如说你看有一个人倒在地上，你要先期做一个判断，比如说你要看他是不是离马路太近，或者说是不是会有过往的车，或者说他有没有触电或者其他的这种可能。
1: 这个是一个问题。咱们说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咱们在路上走，有一个人突然倒地了，这个时候我们是想施以援手的，但是你要看到他比如说摔倒这个位置，如果是马路中间，他正在过马路，你这不管三七二十一，你就跨跪地上给人家人工呼吸，即有的时候过往车辆可能会给你自身带来危险。
0: 对，
1: 还有就是比如说他这个摔倒的这个位置如果处在一个比如说什么环境下呢，球场，对吧，
0: 对，
1: 像这种球场前两天也会有这样的案例嘛。如果旁边人还没发现有人倒地了，那这时候球飞过来是很有可能把你一块打着的。
0: 对，有可能，有可能。所以那个我们一般来说呢，我们说如果你施救的位置是安全的，那你可以不移动伤者。但是如果你施救的这个位置不安全，那么你就得想办法要把它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或者说你把这个环境变得尽量安全。比如说像你刚才说的那个马路上，那这时候可以让周围的人帮我去摆锥桶啊，或者是这个指挥一下周围的这个车辆。然后包括像比如说咱们特别常见冬天大家去滑雪，就在滑雪场里面，其实这种事情是比较多见的。就是前面人摔倒或者受伤了，后面的人没有注意到，所以会造成这种二次伤害，或者说更多的人受伤，会遇到这种情况。
1: 所以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安全，然后再去救助其他朋友啊，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呢，
0: 我们需要去检查一下他的这个反应。就是我们通常来说啊，一个人有反应是你用手去拍他，或者你叫他的时候他做出回应，然后或者是这个他能跟你说话，他能看你眨眼或者有动作，这种都是叫有反应。如果说这个伤员有反应的话，那您就别给他做心肺复苏了，他没什么太大的事儿。对，但是如果说你拍他你叫他他都没有任何反应，那么通常来讲这个就是一个比较紧急的情况。
1: 这个呢对于判断情况还有在就是怎么说呢，掌握最开始的时间，如果这个人尚有意识的时候，你能够问清楚他的姓名联系方式，然后他再晕，这个我觉得一是可以对他做判断，二是也对这个人的背景有一些简单的了解，可以第一时间联系他的家人。
0: 对，没错没错，您说的特别对。而且这个你也可以了解一下他什么情况，比如说像女生很多时候早晨不吃早饭，然后可能头天晚上就没吃什么，然后第二天早上也没吃早饭，就会出现这种低血糖的情况。所以他倒在地上有可能是因为低血糖。那如果他还能比如说他能喝水啊，或者能做这个吞咽动作，那你可以给他点给他块糖。

0: 或者巧克力、
1: 嗯、
0: 或者是一些饮料都可以。
1: 嗯嗯，这些都是迅速补充体力的情况。
0: 对 对, 对，
1: 这但这都是基于第二步，我们对它有一个初期的判断之后、嗯、啊。
0: 没错，没错、
1: 嗯。然后这个不省人事，拍也拍不醒。
0: 嗯，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去拍它的时候它也没有反应，那么对于你来说这就是一个紧急情况。
1: 嗯、
0: 那这个时候通常我们就需要先，这个拨打急救电话。
1: 嗯
0: 嗯。在我们国家就打120就可以，
1: 嗯
0: 嗯，打120，然后这个说明你在的位置和现在发生了什么情况，
1: 嗯，
0: 对，有些时候可能你特别紧张，那么你说不出来没关系，对方会问你，你按他问的问题回答也可以。
1: 而且我其实觉得这个时间是可以重叠，让周围的人帮助你，他来拨打，然后你来利用这个时间。
0: 对，
1: 因为我们虽然就是说的语速不是特别快，但是这个时间是很紧急的啊，很多事情是可以统筹方法并行存在的。
0: 对，没错没错、
1: 嗯、
0: 因为周围有很多人可能会围观，然后这时候大家其实围观的时候呢，作为大家来讲他是有意愿来帮助你的，只是他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1: 嗯,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去安排别人去打电话，但是这个打电话呀需要注意一点，就是你得指清楚是谁。
1: 嗯
0: 啊，你要说哎，穿红衣服那位女士，麻烦您去打个120，打完您告诉我一下，
1: 落实责任人。
0: 对，
1: 嗯，
0: 因为不然的话你说哎，去打电话啊，然后两种情况，一种就是所有人都在打电话，还有一种就是别人
1: 谁也没打。
0: 对，大家都觉得啊，可能他打了，可能他打了，所以这个时候得指清楚是谁、
1: 嗯嗯、
0: 让他知道是他，你也知道是他、
1: 嗯、
0: 这样的话大家会比较清楚。
1: 嗯、
0: 他能做他会告诉你，好，我能做，如果他做不到他会告诉你，哎，我打不了，那你换个别人也可以。
1: 嗯 嗯,
0: 嗯，对，好。然后那个打完这个电话之后呢，下一步就比较关键了。
1: 对，
0: 就我们需要去观察这个伤者的呼吸。
1: 嗯，
0: 观察呼吸怎么看呢？就是如果这个听众朋友们没有在开车的话，你可以自己试一下，你可以把自己的两个手放在肋部的两侧。
1: 肋部的两侧是胸吗？
0: 不是不是，腹部
1: 哦哦，肋骨。
0: 对 对, 对，
1: 就比较靠下的位置，胸部靠下的位置。
0: 对对对，
1: 肋骨的两侧还在肋骨上面对吗？
0: 都可以，就胸腹部其实都可以
1: 啊、
0: 哦、然后你就正常呼吸，这时候你会感觉到有动，对吧？
1: 有一些男同学可能摸不着，因为他们脂肪太厚。
0: 对，然后那个这个时候你其实会能感觉到他如果正常呼吸的话他是有起伏的。
1: 嗯，
0: 那如果这个伤者倒在地上，你可以去用眼睛观察，这个时候你不用去摸他，你只要去看就行了，你看他的胸部和腹部是不是有一个正常的起伏。
1: 嗯
0: 啊，这个一般来讲都是可以看到的。
1: 嗯，
0: 如果你看到他有正常的起伏 OK, 那这不是一个什么太严重的事儿。
1: 嗯，这至少还有呼吸。
0: 对，你想我们，
1: 但是你保不齐这会儿有呼吸，一会儿就没有。
0: 哎，对，这一点你说的很重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我们叫持续观察。就是你不能说我叫了120了，他有呼吸，行，那我在这玩会儿手机吧。
1: 嗯，
0: 那这肯定不行。
1: 嗯，
0: 所以你还要持续观察他，并且呢，让他进入一个我们叫侧卧位。就是把它侧躺过来。
1: 嗯嗯，
0: 啊，这个大家好理解吧？
1: 就是仰着的话，对于这个呼吸就会造成一些困难。哪怕就是咱们正常的人啊，晚上睡觉如果就平躺，其实也会加剧这个呼吸的负担的哈。
0: 对，那个平躺，一个是这个呼吸可能会不太好，然后他因为失去意识了，他可能舌根下坠，阻塞气道，那不利于呼吸。
1: 嗯，
0: 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呕吐的这个现象。
1: 嗯，
0: 那如果他平躺呕吐呢，就有可能会造成窒息，就这个、
1: 自己呛着。
0: 对，呕吐物，吸入这个呕吐物有可能会造成窒息，所以我们把它侧过来，朝哪一侧无所谓，
1: 嗯，
0: 这个没关系，
1: 嗯，
0: 让它侧躺过来，如果它有这个呕吐物的话，可以从这个嘴角顺着重力的作用嘛，就可以流到地上了，
1: 嗯，
0: 这样的话你也便于观察它的这个呼吸情况，
1: 嗯，
0: 如果说你发现它没有呼吸了，
1: 嗯，
0: 通常来讲我们观察，一般来讲观察5到10秒。
1: 嗯，
0: 就可以。
1: 嗯
0: 嗯，
1: 刚才我们说持续观察，并不让您照着半小时、一小时观察，咱们真的就是，比如说持续看个5秒到10秒，然后您首先有一个初期的判断，
0: 对，
1: 然后您就是让周围的人协助施救，然后打电话，同时您还要持续观察着，可能要观察另一个5秒或10秒这样。
0: 对，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你在第一个这个5秒到10秒。

0: 里面，你发现他就没有呼吸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非常紧急的情况，
1: 嗯，
0: 所以就需要采用我们刚开始说的这个心肺复苏的技术。
1: 重头戏来了啊！
0: 对，说到这儿了，那么这个心肺复苏怎么做呢？可能在这个看不见的时候，描述起来稍微有一点难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1: 嗯，
0: 就你可以先伸出你的。

0: 扣进这个下面这只手的这个指缝。
1: 嗯，
0: 对，
1: 就是把它扣住两只手。
0: 对对对，两只手扣住，
1: 上下落起来。
0: 哎，落起来，然后把手臂伸直。然后呢，这个要跪在这个伤者的一侧，左侧右侧都可以啊。手的掌根部分，按在他胸骨的下半段。
1: 胸骨的下半段。
0: 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胸骨在哪儿，就
1: 怎么叫下，就是靠身体的下部，
0: 对
1: 吧？
0: 对对对，这个下半段在哪儿？就锁骨大家都能找到吧？就锁骨可能有人确实摸不着啊。
1: 这个减肥非常重要啊。
0: 对，
1: 好，咱们先找着锁骨。
0: 好，锁骨，然后锁骨中间有个洼，就你会摸到中间锁、两根锁骨，
1: 对，
0: 中间有个洼，这个呢就是胸骨的起点。顺着这个胸骨往下摸摸摸摸，然后你会找到一个摁着稍微有一点软的地方，找到了吗？
1: 有一个，就中医说那个穴位，对不对？
0: 啊，对，就这个剑突这个位置。
1: 嗯，
0: 从这个胸骨柄，就胸骨最上面这儿到这个剑突中间这一段是胸骨。
1: 嗯，
0: 那么你按压的位置呢，基本是它的下半段。
1: 嗯，
0: 就大概下三分之一左右。
1: 嗯，
0: 啊，不能太靠上。
1: 我想知道是不是一个像穴位的地方？就是很多人说，如果今天生气了，有的时候揉一揉那个地方。
0: 它管用吗？
1: 可能吧，
0: 可能吧，可能心理作用
1: 啊、是这个位置吧，应该
0: 对，差不多，差不多。就是，如果是正常的这个成年男性，比如说我们平时做这个心肺复苏练习的时候，它有那个模拟的假人嘛，基本上应该是你中指对着他乳头的位置，基本上就是合适的，对，所以大概是这个位置，大家可以找个图看一下。然后呢这个你要手臂垂直地面向下去按压。
1: 手臂垂直。
0: 对，因为你跪在他旁边了，对吧？所以你手臂得伸直，然后手臂垂直于地面，然后去做这个按压。那么我们说了这个按压的位置，那么按压的深度是多少呢？一般来讲，作为这个被救对象如果是成人的话，通常来讲我们按压的深度要大于五厘米。
1: 五厘米。
0: 对，要超过五厘米。然后这个按压的频率呢，每分钟100到120次，
1: 还是很频繁的哈，
0: 比较快，对，就是差不多一秒钟两次吧，
1: 突突突突突突这样的节奏。
0: 对对对。
1: 如果是相对年纪小一点的，比如说幼儿园的小朋友，或者是小学生，
0: 如果是幼儿园小朋友或者小学生的话呢，通常来讲，成年人你会担心按压的力度太大，对吧？但是通常我们说。按压力度过大胜于按压力度不足，也就是说对于他来讲按压的力度大会对他造成一定的损伤，但不致命。但是如果你按压的深度不够，他这个蹦动的这个效应不好，
1: 起不了急救的作用，
0: 对，它起不到高质量心肺复苏的这个
1: 作用。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会给胸骨摁碎啊，就是这种摁骨折的这个事儿。
0: 对，
1: 您这个劲儿应该大不到让它骨折。
0: 骨折是有可能的，对，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个事儿你得这么想，就是我两害相权取其轻嘛，对吧？他心脏不跳了和他骨折，你选哪个？
1: 但是一般女孩施救的话，你很难给对方摁骨折了。你要说像您这个常年健身的小伙子们，有可能手劲儿一着急哈。但是咱们刚才还是说了，就是摁压的力度够大，对于就是救命是直接有帮助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所以那个时候顾不上太多啊。
0: 对，所以这个其实说回来还是建议大家去正规的这个机构去学习，因为毕竟在电视上看啊，或者是这个光去听一些，只能作为一个基础的了解，但是不能代替学习。
1: 但是我们今天主要就是让大家提高这个意识，
0: 对，
1: 然后简单的像刚才何教官教大家这个动作，我觉得大家就跟着做一做也是能够体会到的，所以也可以，咱们不希望有机会用到，但是练习还是有必要的。
0: 对对对。那有一点啊，就是一定得跟各位特别强调一下，就是这个您练习啊，要么您找这个正规机构去练习，要么呢您自己不行找个枕头啊，找个什么练一练，
1: 别拿自己练是吗？
0: 千万不能拿自己家里人练，这个是一定不行的，
1: 因为是真的很容易骨折
0: 会受伤的。对对对，这是
1: 因为胸骨比较脆弱。
0: 对 对, 对。
1: 但我们刚才只是说在危急的情况下，我们就是两个都很危急的事儿，咱们取一个轻一点的，所以呢咱们可能舍弃了对胸骨的损伤，咱们去救命为先。
0: 对，
1: 但是如果您现在没事儿，您千万别轻易试，
0: 没错，
1: 因为这个骨折的几率还是很高的啊。
0: 对对对，这个不值当的。
1: Frank 就说。

0: 我有个同学啊，他有个毛病挺吓人的。我们一起出去玩，坐飞机，他在我旁边，因为长途飞行，同学睡着了，我就发现他间歇性的闭气，就是停止呼吸，我就一路捅咕他。我就想问一下，如果出现意外，是不是只能做人工呼吸啊？
1: 如果说你发现他长时间的这个没有呼吸了，那么需要去做心肺复苏。
0: 嗯，
1: 那人工呼吸呢？其实我们现在讲，如果你没有能力，因为这个需要学嘛，要开放气道吹气，相对来说还是有点麻烦。
0: 嗯，
1: 那你如果能做到持续按压就可以，
0: 嗯，
1: 就一直按就行了。
0: 拍一拍有用吗？
1: 拍哪儿啊？
0: 拍后背。
1: 基本没什么用。
0: 好的，非常感谢何教官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乐享生活，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3: 听见，
2: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饮食故事系列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品牌推广人、作家、文化学者崔大远先生，欢迎崔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0: 今天呢在饮食故事系列节目当中要和大家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哈，这就是在中国落地生根的那些西餐。
1: 哎，这个题目啊特别有意思，它是非主流的，而且呢很多人呢熟视无睹，他并没有注意到在我们身边啊原来有很多的西餐已经中国化了，已经时间很长很长了。
0: 对，我们看它就觉得好像像中国菜一样寻常哈。那首先让我们把目光把视角往北移啊，来到最北的省份黑龙江的哈尔滨。说到这个城市哈，饮食也非常有特色，有这样一句话，哈尔滨一大怪，大面包像锅盖。
1: 对，哈尔滨啊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你看很多人啊到哈尔滨去玩哈，不光看这个太阳岛，看那个索菲亚大教堂，玩完了回来呢，您到了哈尔滨火车站，您就会发现每个人啊手里头提两个小麻袋。这个小麻袋呢，一个呢有多大呀，基本上是篮球那么大。
0: 对，
1: 哎，不过它不是

0: 圆的，是半圆的，像这个半个篮球这个样子，哎，一人一个，一人一个，哎，就赶火车。那么这里头装的是什么呢？
1: 就是这个大锅盖啊。
0: 哎，对，它呢是哈尔滨人叫大列巴。
1: 嗯，
0: 实际上我们理解啊，就是一巨大的面包。
1: 对，这个列巴是来自俄语哈，它是音译。
0: 哎，列巴是俄罗斯的这种风情。
1: 对。
0: 哎，
1: 他们管面包就叫列巴。
0: 对，慢慢呢，现在呢，这个名称啊已经本土化了。
1: 嗯，
0: 你像哈尔滨人啊，把这个东西也叫列巴。
1: 对，
0: 嗯，
1: 因为我曾经在哈尔滨生活过八年哈，我的家乡和这个俄罗斯也很近。
0: 嗯，
1: 我们小的时候在生活中有一些词汇就是音译过来的，比如说水桶，家里人会叫把那维德罗拿过来，
0: 太溜，
1: 维德罗拿过来，就是音译。还有就是你看那小孩的不拉几多漂亮啊，
0: 不拉几
1: 啊，对，不拉几，就是因为这个地域的接近，所以说有很多东西互通有无，包括语言上的这种。那列巴呢？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一种饮食。刚才崔老师说到了，在哈尔滨火车站看到很多人拿一个那个袋子，就是一个白色的那种面袋子的那种质地的袋子，
0: 小帆布似的，
1: 对，
0: 看着特别结实。
1: 嗯，其实这种列巴哈，看上去挺大气的，但很多朋友一吃，稍微有一点失望。
0: 嗯，它的口感跟您想象的面包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对于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讲哈，他认为面包是什么呢？是一种点心。
1: 对，
0: 哎，面包是什么味儿的呢？是甜味儿的，
1: 香甜的，
0: 哎，
1: 酥软的。
0: 对，面包什么时候吃呢？是这个当点心吃，当零嘴吃。哎，是这样的，他把面包归成这类。
1: 对，
0: 但哈尔滨人不是，哈尔滨的列巴呀是一种主食，它的口味呢一点不甜，而且是微酸的。
1: 嗯
0: 嗯，它是这个拿一种小麦啊，经过什么呢，这个啤酒花发酵的，所以呢有那种酵香味儿，而且呢这个很大。哎，哈尔滨人当地人啊是把它买回家当主食吃。
1: 嗯，
0: 这一个列巴基本上够一家人吃上三五天吧。
1: 对，
0: 嗯，
1: 它当主食吃，所以说它没有那种香甜的味道，而且口感呢也比较硬。
0: 对，
1: 因为它比较耐储存，它比较干。
0: 嗯， 嗯，
1: 其实您如果去天津的启士林这样的西餐，它也分为俄式啊、意式、德式的。
0: 嗯嗯，
1: 它在一楼也卖这种大列巴，您还能看到这个痕迹。
0: 天津的我没注意哈。
1: 嗯，
0: 北京啊我注意了，北京也有一些西餐厅啊是这种俄式的，哎，它也卖列巴。
1: 嗯，
0: 不过说实在的，那个列巴哈，从体积上来小，比哈尔滨的小得多。
1: 哦，
0: 啊，从口味上来讲，也不是哈尔滨那个味道。
1: 对，
0: 嗯，
1: 其实到一个城市去旅行哈，无论那个风味你喜欢或者不喜欢，都要尝一尝。
0: 哎，最好尝尝。另外呢，说起尝尝啊，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么一个事儿，就是您吃这个东西啊，可能觉得不顺口、不好吃，也可能是您口味没有习惯，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您怎么讲呢，吃法不对，或者叫不会吃。
1: 哦，
0: 因为每个东西啊，它有它特定的吃法，您要是像平常的您那么吃啊，可能呢口感就未必那么好。就比如说这个大列巴啊，大列巴如果说您买回家去，您就给它切成薄片当点心这么吃啊，确实是不太顺口，
1: 索然无味，还觉得累腮帮子。
0: 对，是那么回事。
1: 嗯，
0: 当地人啊他不是这么一吃法。
1: 当地人应该怎么吃呢？
0: 他怎么吃呢？他是首先哈，他买回去啊他要烤，哎，现烤现吃，现烤呢他就松软了，而且呢带着这种焦香味儿。
1: 嗯，
0: 另外呢他并不直接吃，哎，他可以怎么说啊，比如说吧，上头抹黄油。
1: 哦，
0: 哎，你哈尔滨嘛，这也是受西餐影响嘛，抹黄油，你抹上之后再烤，它就滋润了。哎，另外还有什么？你比如说给小孩吃哈，我就体会过，哎，这个吃起来口感很独特，
1: 嗯，
0: 而且很好吃，就泡热牛奶。
1: 哦，
0: 哎，你煮一碗这个滚烫的牛奶，你把这个列巴呀切成片之后搁里头泡，泡完了以后你吃那个东西，口味它是很筋斗的。
1: 嗯，
0: 哎，而且呢这个列巴上啊吸足了那个牛奶，达到那种饱和的状态，哎，口感非常别致。
1: 哦，所以说哈，一种食材一道美味，你必须放在一定的环境中哈，有和它配伍的东西，它的这个光彩才能够散发出来。
0: 哎，对，所以呢我这本吃货词典里啊专门有一篇啊介绍了哈尔滨的列巴。
1: 嗯，
0: 想说的呢不只是列巴，而是这种饮食文化的这种碰撞，这种交流。
1: 嗯，
0: 哎，在哈尔滨呢不光有列巴，还有一个什么呢跟列巴搭配的哈，算是什么呢，这种绝配。
1: 嗯，
0: 叫 苏波汤。
1: 对，其实当地人更多是

0: 就把它叫红汤。
1: 红汤，哎，
0: 嗯，
1: 这个是什么呢？也是受这个俄语的影响哈，在俄语里头啊，把所有的汤啊叫做苏泊。
0: 嗯
1: 嗯，实际上它是什么呢？大概在这个1900几几年啊，很多的俄罗斯人啊，那阵儿呢，他就来到哈尔滨啊来生活。来生活以后呢，他呢就是跟当地的中国人啊，实际上是散居在一处。
0: 嗯，
1: 哎，比如说吧，哎，这个你家的邻居可能就是一个这种俄国人，哎，俄国人。那么呢，他这个邻居之间啊，有的时候就有这种交流啊，他生活在一起嘛。
0: 嗯，
1: 哎，他就听他们呀、啊、把这个汤啊叫做这个 soup。
0: 哦，
1: 哎 ，soup。但是呢，中国人很有意思，他在这后头又加了一个汤字儿，
0: 嗯、哦，
1: 啊，他就变成了苏泊汤，就这么一个音译。
0: 嗯，有音译过来的，也有自己语言的哈，合在一块儿呢，就叫苏泊汤。
1: 哎，对，哈尔滨这个苏泊汤怎么回事呢？它、嗯、呢，实际上啊是受这个俄国红菜汤的影响，不过呢已经有了变化了。俄国的红菜汤要搁什么呢？它不光是要搁洋白菜啊、洋葱啊，你看哈，它呢还要有什么呢？这个香叶，
0: 嗯，
1: 哎，还要有什么呢？牛肉粒儿，哎，牛肉粒儿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喝的时候啊，它上的㧟一大勺的奶油。
0: 哦，黄油。
1: 哎，奶油。
0: 这个奶油
1: 跟黄油还不一样、它是牛奶上头的那层油、
0: 哦、而不是动物脂肪。
1: 对，不是、
0: 啊、
1: 不是那个、嗯、那层油。哎，你看有一次我记着在北京桂宾楼饭店啊，他那俄罗斯美食节，
0: 嗯，
1: 请的是俄罗斯而且是莫斯科的厨师来做的，我喝了他的那个他们做的纯俄国式的这种红菜汤啊，口味不一样。
0: 您觉得口味差在哪儿呢？
1: 浓烈，而且真是一大勺子奶油给你搁在上头，就一球。
0: 其实这种饮食的搭配哈、
1: 嗯
0: 为什么他放一大勺的奶油？可以理解。你想啊，俄罗斯哈，包括这个哈尔滨，它纬度比较高，
1: 嗯、
0: 就是
1: 寒冷，
0: 冬季漫长，
1: 嗯，
0: 所以人是需要热量的。
1: 对，
0: 而这个俄式的这个西餐哈、
1: 嗯，
0: 它一定是从一碗汤开始的，
1: 嗯，
0: 它一定要给你暖暖胃，是吧？
1: 哎、对，
0: 所以从喝汤开始就把热量输送给你了。
1: 嗯，而且呢，嗯、这个现代化叫什么？重口味，
0: 重口味高油脂。
1: 对、
0: 嗯，
1: 哎，但它发展到哈尔滨啊，就变化了。为什么呢？比如说吧，哈尔滨啊，做这个汤啊。它虽然是也搁什么这种红菜，搁这个洋葱，搁什么洋白菜，甚至也有香叶、
0: 嗯、
1: 但是一般呢不再搁这勺子奶油了。
0: 对，因为大家可能不是那么需要热量了、
1: 哎、
0: 生活越来越好了。
1: 哎，另外呢它也不光是纯用牛肉，也有用猪骨头熬的、
0: 哦、
1: 有用猪肉的，
0: 嗯，
1: 它已经是
0: 本
1: 地
0: 化
1: 了。所以刚才咱聊到这个列巴哈，哈尔滨还有一种吃法是什么呢？这吃列巴的时候是要蘸这个苏泊汤的、
0: 嗯、就是让这个列巴变得滋润、
1: 哦、哎，他吃的时候是把这个列巴切成片蘸着这个汤吃、
0: 哦、
1: 是这么一个吃法，
0: 这样口感就改变了。
1: 哎，口感它很怎么说啊，就不那么干了、
0: 哦、
1: 哎，而且呢又那么软糯了、
0: 所以说哈，到一个地方去旅行的话，比如说真的去哈尔滨了，你单纯的拎着一个列巴还不够。
1: 嗯，不够，它很多成龙配套的东西。
0: 嗯，
1: 哎，像咱们知道哈，哈尔滨呢有一个怎么讲呢，很有代表性的商场，哎，叫秋林公司。
0: 嗯
1: 嗯，这个秋林公司啊，应该也是上个世纪初就在哈尔滨落地生根
0: 了。老字号。
1: 哎，老字号，当时的一个俄国人开的。
0: 嗯，
1: 据说呀，当年的服务员全是这种俄国人，
0: 俄罗斯人。
1: 哎，俄罗斯人穿着这种俄式的小裙子啊，非常有礼貌啊。好像因为我的父亲呢，五几年是在哈尔滨上的大学，
0: 嗯，
1: 他给我讲，他上学的时候，秋林公司的所有服务员都是俄国人，
0: 哦，
1: 是这样，
0: 很漂亮的，
1: 很漂亮，当时就觉得属于西洋景的那种感觉，
0: 哦、
1: 哎，那么到了这种秋林公司啊，您可以买到很多的跟这个列巴有关的东西哈、
0: 嗯，
1: 比如说有一种香肠叫李道斯红肠，
0: 对，
1: 哎，是这种干的，是吧？
0: 嗯，
1: 啊。而且呢，它那个香肠呢，跟咱们的香肠不一样，它是熏的。
0: 哦，对，是有一股烟熏的那种香味儿。
1: 对，很独特的那种李道斯红肠哈，烟熏的那种香味儿。
0: 而且里面一定会有那种大的肥肉块。
1: 哎，对，大白颜色的，
0: 嗯、
1: 吃起来特过瘾。
0: 但是后来哈，它的这个产品也经过了改变调试，
1: 嗯、
0: 比如说人们可能不再喜欢这种大的肥肉块了，
1: 哦、
0: 所以就有瘦肉肠，你也可以自己去挑选。
1: 哦 哦，对对，我还记着我到哈尔滨啊，一次每次都是买2斤2斤的李道斯红肠。
0: 对，当地最有名的是李道斯红肠和秋林红肠，
1: 嗯、
0: 后来就、
1: 哦、秋林红肠
0: 啊分道扬镳，成为两个派系。
1: 哦，
0: 嗯，
1: 秋林红肠是瘦的，
0: 也有瘦的，也有肥的，
1: 哦、
0: 但是就这么两派，你可以选，
1: 哦、
0: 它有一个良性的竞争。

0: 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儿。
1: 哦，对，这个很有意思。另外还有一样东西属于哈尔滨特有的这种饮料哈，
0: 叫格瓦斯。
1: 格瓦斯，对，据说是啤酒花发酵。
0: 它确实是你在喝这种饮料的时候，回味的时候是有啤酒的那个香味儿。挺有异域情调的这么一种饮品哈
1: 啊，对，所以呢，我觉得你像这个大列巴呀，什么李道斯红肠啊，然后您再来碗苏泊汤啊，哎，吃完了以后您再喝一杯这格瓦斯啊，就特别有哈尔滨的这种意味。
0: 对，就有俄罗斯那个西餐的风情了哈。那说到在中国落地生根的这些美味的西餐，还有哪些呢？现在我们南下哈，来到澳门，很多朋友也去过这个地方。也品尝过当地非常有特色的美食。说到这个澳门特色的美食，很多朋友会想到马介休。
1: 马介休很独特。哎，包括你看我有的时候做这个节目哈，就问马介休是什么，很多人不知道。所以呢，我这本吃货词典里啊专门写了马介休。哎，因为我觉得马介休这个吃食啊跟澳门啊有这种很独特的渊源。马介休是什么呢？说白了吧，它就是这种腌的大银鳕鱼干儿、
0: 啊，
1: 不过呢是拿盐呐、腌的很咸的这么一种东西。因为大家知道哈，澳门呢最早呢它是跟这个葡萄牙呀有这种往来哈，葡萄牙的水手他们远航的时候带什么呢？就是这种银鳕鱼，然后腌了。腌完了以后呢，他到哪之后掰下一块来呀、啊？哎，比如说哈，这咱们只能是推测哈。哎，他在就着面包啊，就这么
0: 干啃、啊、有点像那种露菜，
1: 哎，
0: 切想似的。
1: 对，就是这么个意思。可是到了澳门以后呢，他落地生根，他怎么做呢？把这个马介休啊，给他切成了小丁儿，然后再发，发完了以后呢，可以炸，哎，可以蒸。还可以做成汤，哎，就变成了一种食材，做成各种各样的菜。
0: 哦，
1: 你像澳门有一种比较典型的这种马介休的吃法叫什么呢？叫农夫威廉马介休。哎，听这名字很绕哈，我给您分享分享他怎么做的啊，很有意思。首先一个巨大的圆面包，跟大皮球似的，你看又跟列巴差不多、不过这是一整圆的面包，中间呢给它掏空了。掏空了，把这个刚才咱们讲哈发起来的这个马介休丁啊，有点像什么呢？像咱们喝的那个奶油蘑菇汤，跟这个奶油啊搁在一块儿，对，有点像奶油蘑菇汤的这么一种东西，搁在一块儿，哎，熬完了倒到这个面包中间，上头呢再打一个生鸡蛋，
0: 哦，
1: 哎，所以呢它是这个怎么讲呢？可以理解成是一碗浓汤啊。不过呢是很鲜美的，因为它里头有这个鳕鱼丁嘛、但它跟鱼啊又不一样，它是腌制过的，所以口感很筋斗。那么这个菜呢，我觉得好像只有澳门有。
0: 它这个容器是那个大皮球一样的面包，
1: 圆的大皮球的面包，这个面包本身可以吃的。哎，比如说您，这么说吧，您一边喝汤一边就把边上那面包掰吧掰吧，
0: 倒是不浪费、啊，
1: 不浪费，不浪费。
0: 这是我们说到了澳门的马介休。如果您有机会去澳门的话，也可以尝一尝这道美味哈。其实很多朋友去澳门可能奔着一种点心，另一种美食去的，这就是葡式蛋挞。
1: 蛋挞。咱们这蛋挞是在什么地儿卖呢？甜品店。是吧？感觉很高端。甚至好像有点小资那种感觉似的哈，我呢到澳门去啊体验了一下，哎呀，在澳门吃蛋挞的感觉就有点像咱们怎么讲呢，吃油饼喝豆浆啊。我是专门去找了那个蛋挞的发明地啊，据说嘛当时有一个
0: 有一家店非常有名、
1: 非常有名，他那个店啊就是一个摊位，你理解成这个蛋挞是怎么一个吃法呢？就是在这个店门口啊一条一条的那个木头条钉的那么一个桌子，哎，之后呢你来两三个蛋挞哈，然后就给你那么一个小纸的那种盘拖出来，然后你再买一杯这个叫丝袜奶茶，就吃早点。
0: 哦，
1: 就这么简单，就没有别的，
0: 是豆浆油饼的感觉、
1: 对吧？就等于是来仨烧饼，来碗豆浆。到澳门呢变成仨蛋挞，来个丝袜奶茶，就这么回事。而且好像价钱也不贵，一点那个说咱们得在一个什么
0: 高大上的感觉，
1: 哎，高端写字楼里头啊，很时尚那种感觉找不到，
0: 对
1: 啊，就非常市井的那种感觉。
0: 一个地域有一个地域的饮食文化哈，我们觉得这种东西是甜的，是软的，我们自然而然就按照我们的这个
1: 理解
0: 给贴了标签，觉得那是点心。
1: 对，
0: 但到了澳门，你发现它是一种很寻常的食材。
1: 对，所以这一般来说哪种 食材，或者说哪个吃是哪的菜，就看他当地老百姓怎么吃。
0: 嗯，
1: 当地老百姓他不能老玩那个高大上的那种感觉啊，哎，所以他是很接地气儿的。
0: 嗯，
1: 就像刚才哈，咱还想回来聊聊这个马介休哈。刚才说的那个菜在别的地儿我是没见过，不过北京啊，特别是近年有一些个做北京菜的餐厅，他推出了一道菜非常像刚才说的那个马介休。
0: 什么菜呀？
1: 是什么？这名字很有意思啊，叫别扭。
0: 哦，叫别扭
1: 啊，很别扭。
0: 他为什么叫别扭呢？
1: 为什么呢？因为传说呀，当时是慈禧呀吃过这道菜，慈禧觉得这道菜很别扭，于是乎起名叫别扭。
0: 它也是外面是个面包的烤的那个壳，里面放上一种汤吗？
1: 不是，它那个外头是一个面包，不过不是圆的，是方的，
0: 嗯，
1: 四四方方一大面包，里头搁的不是汤，是什么呢？咖喱鸡块。
0: 那很多朋友就要问了，那么早中国就有了面包吗？慈禧还吃到面包了呢？
1: 嗯，慈禧吃过面包。您像哈，这个现在很多人逛北京动物园，在北京动物园的最西端就挨着那个超市了，那儿有一座楼。哎，那个楼是西式的，那个就是当时慈禧盖的西餐厅。
0: 哦，
1: 嗯，
0: 就是那个时候的清朝宫廷哈，这个饮食已经相当的丰富了，
1: 相当丰富。而且呢，在现在故宫里头有清朝时候的整套的西餐餐具。
0: 哦，
1: 不光清朝，其实这么讲吧，北京人吃西餐的历史比美国都长。
0: 这话怎么讲啊？
1: 因为是当时明朝末年利玛窦神父来北京的时候就已经把西餐带到北京。北京和平门附近有一个大教堂叫南堂，
0: 对，
1: 当时那个就是明朝末年修的，那周围都住的一些老北京人哈，他们的饮食受那个教堂影响很深。
0: 哦，嗯，所以说啊，这种中西文化的碰撞，
1: 嗯，
0: 其实也是通过饮食来进行的。
1: 对，实际上人类的发展啊，它就是一种各个文明之间的这种交融，这种碰撞。
0: 嗯，
1: 哎，这种碰撞呢，它有利于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
0: 嗯，
1: 哎，包括说饮食，很多在我们身边的一些吃食，你不觉得它是西餐，或者说不觉得它有什么洋范儿，其实您要仔细想想，它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而且时间并不很长。比如说吧，窝头是这种很大众哈，很低端的哈，其实不是，它大概其啊就是玉米这个食材啊是墨西哥的。
0: 嗯，
1: 哎，它清朝初年才进到这个中国，
0: 明末清初的时候才传入中国。
1: 哎，对，是那么一个时代，而且那阵刚进来的时候呀，属于这种宫廷饮食。
0: 为什么叫玉米呢？一开始是御用的玉。
1: 哎，特别是现在苏州语言里那还能分出来，因为苏州话这两个音是不一样的。
0: 哦，
1: 它还是御用的那个玉，
0: 嗯，
1: 叫玉米。
0: 所以说哈，在明朝的时候人们原则上是吃不着窝头的，
1: 吃不着啊。到了大概清朝的中晚期，它才大量的种植，变成这种北方整个老百姓，怎么讲呢，这种糊口的这种粮食。
0: 嗯，
1: 哎，实际已经很晚了。那么你现在你拿一个窝头，你说是西餐，觉得很有意思。不过你看，想想你像在肯德基啊这种快餐店里，它是不是有那种煮玉米啊？
0: 啊，对呀。
1: 你看它留着这种痕迹。
0: 嗯
1: 嗯。还比如说一道很简单的菜哈，西红柿炒鸡蛋。
0: 这是咱们特别家常的一道菜。
1: 特家常哈，哎，西红柿炒鸡蛋，你说谁没吃过，谁没做过？但你仔细想想。你像在我小的时候啊，西红柿都不这么普遍。
0: 嗯，那个时候西红柿不像现在满大街都是。
1: 不是不是啊，
0: 哦，
1: 而且那会儿西红柿的味道跟现在口味不一样。
0: 嗯，
1: 它有一种很刺激的那种味儿。
0: 就西红柿的那个梗的那个地方，
1: 哎，有点像秧子似的那种味儿，
0: 哦，
1: 啊。原来整个西红柿都是那种味儿。
0: 嗯，
1: 现在呢，经过培育啊，经过改良啊，哎，已经没有那种口味了。
0: 对，
1: 哎。
0: 但是很多朋友觉得遗憾，就当时那种西红柿的那个味儿也不见了。
1: 对，咱们所谓西红柿味儿就是那种味儿。
0: 嗯，
1: 你像哈，西红柿这大家知道哈，西红柿门也叫番茄，典型的西餐调料，实际是到了民国时代，大概30-40年代才开始用这种食材。但是西方人呢，他吃西红柿跟咱们方法不一样。
0: 对，
1: 他除了生吃，他是会怎么吃呢？烤着吃。
0: 对。或者焗着吃，
1: 啊，
0: 蒸着吃，
1: 哎，搁上奶油。你像咱们也都到这个欧洲去旅游哈，
0: 嗯，
1: 你看他吃早点的时候，那西红柿切一半，然后抹上奶油烤。
0: 对呀，啊，都是蒸的，皱皱巴巴的西红柿。
1: 啊，对，嗯，它是那么一个吃法。
0: 嗯，
1: 你看把这种西餐食材跟最普通的鸡蛋一块炒，这个工艺又是中国的。
0: 嗯，
1: 所以这个西红柿炒鸡蛋虽然很普通哈，但是它实际上是两种饮食文明的碰撞。
0: 对，
1: 嗯，
0: 其实哈， 就像崔老师说的一样，饮食就是文化。您司空见惯的食材，您平平常常的家常菜，里面都有文化，都有故事，还有中西文化的碰撞呢。下次您吃这些寻常食材的时候，希望您能想起崔老师讲的故事。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那有什么？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全国首个 AI 儿童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是
5: 昨天国家
4: 的扩大，
3: 发新生活。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神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能，制造，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8: 西夏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可能很多朋友哈不太了解这西夏陵啊，远在宁夏的西夏陵为什么能够顺利申遗成功，曾经被称为东方金字塔，它到底有哪些看点和亮点，它的墓葬形制、碑刻和出土文物有什么样的特点，以及申遗成功究竟对西夏陵的保护又意味着什么。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一起来关注西夏陵。今天和我们对谈的嘉宾呢，是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考古学硕士曹宇杰，同时呢，他也是科普人、策展人，也是第三届中国国宝大会的亚军。首先欢迎宇杰，你好。
9: 大家好，张老师好。
8: 我看宇杰，其实小时候就和西夏陵有一次擦肩而过，那么长大之后呢，你学的是考古学，又从专业的角度在8年前近距离的走进了西夏陵。为什么西夏陵让你这么关注？它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呢？
9: 说起来，小的时候看到西夏陵的时候呢，它前面都会带一个名字叫做东方金字塔。我本身就很喜欢历史，看了很多关于国内外的这一些跟历史有关的书籍，其中最有名的就是 DK 的世界史，然后里面介绍了金字塔。那我就说，这个有东方金字塔，那长什么样子呢？哇，一看哇有点像，就很想去。但是之后因为要补暑假作业就没有去，结果等我长大学了这个专业之后，有一回去宁夏出差，然后当时大家都没有起床，我说我自己去，然后就开车去了这个离市区30公里之外的我们的西夏王陵。然后去了之后就发现，哇，我的小时候的认知还有包括这个宣传给我的认知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件事情。当时发了一条微博，我说请不要再叫西夏王陵叫东方金字塔了，它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因为我是学考古嘛，进行了一个系统的科班的学习之后呢，对于整个的中国的王陵有了一个自己的认知，发现哦，原来我们看到的那个长得像金字塔的东西，实际上呢它是一个塔的塔身，我们现在看到留下了它是它里面的塔身，它身上有很多个小洞洞，这个小洞洞的话呢，实际上就是木构打进去的那个楔子它的一个留下的孔洞，外面的这些木构建筑全部都风化掉了，留下了里面的塔身。
8: 那这一次西夏陵能够成功入选我们世界文化遗产，也说了它是非常值得国人骄傲的事情哈。不管是它的建筑，还是它的这个墓葬形制，还有包括它里面值得深挖的一些历史故事，如果讲它的核心价值，究竟它为何能够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
9: 首先啊，我们要知道在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时候其实有6条标准，跟我 们西夏王陵最符合的两条标准呢，是第二条和第三条。第二条的话，它其实是在一定时期或者是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对建筑艺术、纪念物艺术、城镇规划或者景观设计等方面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这样子的一个地区，它可以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第三条的话呢，则是这个地方为一种已消逝的文明或者是文化传统提供了独特的见证。那西夏王陵其实是两条都符合的。第二条的话呢，是交流价值，因为西夏这个位置它其实就是处在中国的中原文化和丝绸之路，我们说陆上丝绸之路它的一个文化交汇的场所，所以呢，在西夏王陵的遗址和出土的遗物呢，它是既展现了它的中原文化的学习，同时呢，也体现了它在丝绸之路上面各种文化的来往。比如说，在整个的西夏王陵它的一个布局，就是参考了中国当时宋代的宋陵的一个布局，而在我们的王陵的这个遗址中间出土的玻璃器啊、钱币啊、丝绸啊，包括还有一些珠饰、金银饰品等等呢，它其实是见证了西夏时期活跃的商贸交流活动。
8: 就等于它这独特的地理位置，包括它在历史上的这个作用，然后还有这个多文化交流融合的这么一个状态，其实都在这个西夏王陵的出土的这些文物当中，包括它的整个这个王陵的布局当中得以展现，所以它是一种文化交流的价值体现哈。
9: 然后还有包括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历史见证价值，它是见证了西夏这样子的一个政权曾经在这片土地上面生息繁衍的历史的。因为在历史上的二十四史之中其实没有西夏史，包括元朝灭掉西夏之后呢，它是没有修西夏史的，所以西夏这个国家其实就是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之中的。而西夏王陵的考古发掘其实就是已消逝文明的一个独特的实物见证。
8: 如果喜欢金庸的这个著作，像《天龙八部》当中虚竹跟西夏公主之间的那个爱情故事哈，其实也是多多少少会有体现。而且我们知道西夏其实他们的一些科学技术也是非常的发达，比如他的冶炼的这个技术，包括他出土的文物当中也能或多或少的体现。所以这是刚才与杰给我们讲的，他之所以能够进入到世界文化遗产申遗成功，他背后的这种交流价值和历史见证价值是非常值得被挖掘被看到的。可能他最早默默无闻不被大家关注的时候为了引起关注给他冠以了一个东方金字塔，但是在真正走进西夏王陵的时候会发现这是完全不同的。那雨杰也帮我们再详细的讲一讲哈，那究竟西夏王陵它的墓葬形制、碑刻还有出土文物有什么样的特点？
9: 好，那因为这两个地方我都去过了，对比的话呢其实是会有更加具体吧。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金字塔到底是怎么回事。金字塔其实就一句话来说，就是它是一个陵墓，法老去世之后所放的位置实际上是金字塔正中间的一个密室，在一个很高位置，然后爬进去非常难受爬的时候。但是的话呢，我们的西夏王陵是怎么回事呢？它是个陵园，你可以看一个金字塔就是一个单体建筑挨得很紧见着。西夏王陵它有虽然有九座帝陵，旁边还带有几百座这样子的陪葬陵啊，每个帝陵它都有一个自己的区域。我们帝陵它就是当时的王去到另外一个世界为自己所修建的宫殿，所以我们在介绍这个西夏王陵的时候我会拿故宫来做对比。我们的西夏王陵它是一个占地有53平方公里的陵区，整个里面它有9座帝陵、271座陪葬陵墓构成，它是现在我们中国现存最为完整的夯土帝王陵。

0: 木。那么整个帝陵它有自己的一个朝向，它是坐北朝南的。以我们现在保存的最为完好的三号陵为例，整个陵的陵园它分为有外城、内城和月城三个部分，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你看到故宫，故宫里面它有这个城墙一座，对吧？太和殿你又要进一座小的城，这就是外城和内城。在我们的西夏王陵里面，外城四周呢就有角台，就相当于故宫城墙上的角楼。正南方向的话呢，有阙台，阙台是两两相对，中间就是正门，就相当于是故宫的午门。那外城放有碑亭，这个碑亭里面它就是竖有这个碑刻的，但这些碑刻都被砸毁了啊。内城的话呢，就相当于故宫中间最中间核心的那一块地方，太和殿外的那一圈。里面的话呢，就是帝陵的陵墓所在地了。不过啊，跟我们的宋代陵墓还包括跟故宫不一样的是，在这个内城前面还有个月城，小小的啊。那月城的话呢，它放着石像生，在内城里的建筑布局最前面呢，是后人拜祭的献殿，献就是奉献的献。就是给这个先人祭祀品的地方，献殿的后方，哎，很有意思，这是一个拱起的余梁封土，这个封土下面就是墓道，但是和我们的中轴对称的这样子的布局不一样，你会发现西夏王陵中间的墓道它是一个弧形的，就是墓道的尽头它就是墓室了，是最后方，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它的后面10米左右才是灵塔所在。你要去现在的这个西夏王陵看，你会发现，就是墓室的位置已经是一个完完整整的大坑啊。而整个的建筑啊，整个的这个帝陵呢，它也是大部分被风化，只剩下断壁残垣的。不过，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看到，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说我们看这些国宝，我们看这些世界文化遗产，你要走到现场去看照片的话，其实很难看清楚的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你如果走到现场看，你会发现它的墙皮上面还有一点点带着颜色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墙漆，红绿配色的墙，
1: 是，就即便近千年过去了哈，在这个风吹日晒的这个时光的清洗当中，还是能够看到当年留下的一些带有颜色的墙皮。可能这在现场是对给你最刺激、最直观的，才能带来的一种感受。
0: 对，从小看到的那个西夏王陵的图片也都是那种土土的、灰灰的啊，只有土包的一个颜色。但是你真正走到那儿，你看到那个墙面上面被风化的墙面上面带着的那一点墙皮的颜色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哇，你真正走到了历史中间的感觉。
1: 刚才雨杰给我们这么详细的介绍哈，这个西夏王陵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系统化的、非常大的一个工程，也是这个西夏王他在自己去世百年之后哈，在另一个世界给自己制造的宫殿，它有非常严格的这个建筑布局，比如说有陵园啊，有一个面积比较大的陵园，还有外城、内城、月城，那里面的布局，还有陵寝的位置，以及最突出的陵塔的位置，我们看图片。可能大部分人看到的，首先就是最显眼的这个灵塔这个建筑。
0: 那灵塔的话，就刚刚我们一直在说它被错付了一个含义啊。因为为什么我们一直在错付，是因为这个灵塔它实际上就是个佛塔，它只是说现在保留下来的部分是一个圆锥形，实际上它这个以前就是实心的八角密檐塔，而且的话呢，在这个上面还会有绿色的。吃了这个我们说的绿釉，就是琉璃釉的海狮等屋脊的一个装饰啊，还有包括我们现在发现出来的这种螭纹啊、嘉陵评价呀等等这些装饰在，只是说它后面它的这个外部建筑结构建毁了，只留下了只留下了表面分布着这个窟窿的这个土包，因为西夏它其实是一个以佛教立国的，所以的话呢，在它的整个的帝陵中间，包括很多的陪葬陵中间，它的墓室的最后面就会放一个佛塔，以佛塔来护佑它这个墓主人。
1: 包括它的一些出土文物，其实大家最熟悉的应该是1977年当时被我们的考古人员发现的这个鎏金铜牛。其实从它的这个工艺上就能看出，在那个年代，党项人他们的这个冶炼技术，包括他们的兵器时代，就是他们制作兵器也是非常的厉害，也是很有一手，以至于这么一个小国在辽、在金、在宋的这个危机下，还能长达小200年的这个历史。 史，以

0: 鎏金铜牛为代表的它这些出土文物，是不是也反映了当时西夏不光冶金技术好，冶炼技术好，它的农耕文化也是非常的好，因为那牛看着很健硕哈。
1: 是这样子，我觉得呢，大家其实是可以把西夏王陵和有一个地方联系起来看，那个地方叫做莫高窟，或者是叫榆林窟。刚刚我们说的这个鎏金铜牛啊，它是在西夏王陵中间的一个陪葬坑中间发现的，基本上这个墓都被元代的，目前来说啊，这个是我们现在主流观点，认为是被元朝的这个统治者他们在灭亡了西夏之后呢，就迅速的把它整个就都不叫盗，叫毁坏啊，全部都毁坏掉了，所以呢他发现的东西很少。但是呢在榆林窟的二号窟、三号窟，还有包括25号窟中间，其实因为当时敦煌这个地方啊，它还有包括榆林这个地方，它其实是被西夏统治的，所以当时这个壁画上面出现了很多西夏统治者的身影，包括西夏当时劳动耕作的人的一个身影。我记得在这个榆林窟的三号窟中间，它的壁画上面，它其实就有一个西夏的耕牛的一个形象，同时呢还有一个在吹鼓风机的一个形象，就是他们在冶铁在吹鼓风机的一个形象。所以呢当我们看到这个鎏金铜牛重达188公斤的时候，你再回想到跟我们说历史一定是要联系起来看，一定是要把这个当时不同地方的这个历史要把它联系起来看，你要横向的来看，横向的来做比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确实西夏这个地方是一个农耕和游牧民族文化在这个地方交融，并且呢它发展出了生发出了自己的文化啊，而且呢它与国接兵啊，它基本上当时男性都要服兵役的，它的又有一些政治手腕，就是我们所说的外交谋略，两边称臣啊，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它就在河西走廊这一块地区屹立不倒了200年嘛。
0: 那样一个历史长河当中，那样一个节点，西夏呢与同时期的辽金还有宋啊，在这样的一个这个非常玄妙的一个关系当中啊，这个存活了小200年的时间。那如果和同时期的一些陵墓相比，那西夏陵最典型的不同可能在哪儿？你也帮我们简单列举一下。
1: 来，我们梳理一下，就是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它在其他的地方你见不到的，它有这个塔在它的陵园里面，对吧？因为我们刚刚说一下，它是以佛教来立国，所以呢，统治者在墓葬中间会制作出这样子的灵塔护佑自己。第二个是我刚刚说到了一嘴，我说这个我们的整个的榆梁封土，也就是墓道，它是偏离中轴线的，它是一个弧形啊，弯过去的。为什么？因为西夏是党项人的建立的国家，那么党项人认为鬼神是要居住在中间的，人要往旁边让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说了呀，西夏它其实是两边称臣嘛，像宋也称臣，像辽也称臣。虽然它的陵墓呢是仿照了当时的宋代的帝陵，但是它不能够完完全全的跟它一模一样，因为它是臣子的身份，对吧？西夏王陵的建造者就有了一个自己的小巧思，我又要跟帝陵一样，但是呢我又要显示出我的不一样，那怎么办呢？就做了一个月城。你看我们去十三陵，你看啊，一个长长墓道你就通到陵寝了，然后旁边不是会有什么十羊十马十武将十文臣啊，排列在这个两边吗？
0: 是。
1: 好，我们西夏王陵建了这个月城之后，就把这里的所有的石像身，就刚刚说了十羊十马这些东西全部都放在这个月城中间遮挡一下，这样子的话呢既可以让石像更加的紧凑啊集中，同时的话呢它与这个宋陵它又有区分开了。这个是我们去看西夏王陵，在经过了科学的考古之后啊，经过了这些对比之后，就我们说历史对比之后呢，看到它与宋辽金墓的一个不同，它的一个独特之处。
0: 是，如果真有机会去现场的朋友哈，一定要认真的看一看刚才雨杰说到的这个西夏王陵的一些特殊之处哈，其实也它体现了这个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这样的一些特点。我们说西夏陵申遗成功，它可能只是一个新的开始吧，就是我们现在的科学技术越来越发达了，我们科学技术加持下的考古学其实也在不断的给我们带来很多惊喜。那是不是通过科学技术能帮我们解开西夏陵考古的一些还没有 解开的谜，还有就是

0: 还有一些争议啊。
1: 嗯，
0: 那么通过其他的考古发现啊，因为你想那么大的一个陵墓区，对吧？然后它还可以继续再进行科学的考古发现，在这样一个过程之中的话呢，我们所得到的材料可以不断的进行交叉比较，然后我们更加深度的去了解西夏，就是去了解西夏的历史，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首产释天书嘛。那申遗成功对西夏陵的保护意味着什么？我觉得首先要大家知道一个点，就是我去的时候啊，八年前其实已经就是我们说宁夏已经建立了西夏王陵的一个考古遗址公园，整个的申遗过程其实走过了14年的时间，从2011年启动这件事情开始，到2025年正式申遗成功，这14年的时间里面的话，整个宁夏银川它对于整个西夏王陵的一个保护监测工作是不断的在完善的，它是建立了整个完备的遗产监测系统，所以的话对于整个遗址区的保护保存，还有包括的影响因素管理保障，还有包括利用研究等全方位都会进行监测。那它这么做就是这样的保护的作用，最后面它想呈现的效果什么呢？希望说是构建一个博物馆加上遗址现场展示为核心的西夏陵墓的一个大遗址公园，然后让大家参与到其中，吸引更多的人来到银川，同时的话呢还可以吸引国际上的人，对西夏文化啊，对于西夏文明感兴趣的人来到银川啊，从而呢用整个宁夏银川地区的一个国际旅游。
1: 也就是说，如果下回再去宁夏，千万别错过西夏，哈哈，西夏陵，这个也是一个
0: 对
1: 非常值得去给大家推荐，让大家近距离的去感受。包括刚才雨杰也提到了，其实它虽然是就是在这个郊区，但是其实离市区并不远，30公里左右的车程就可以到了，对吧？还是很方便的。
0: 对，其实想一想，比起清东陵、清西陵这个，这么离北京这么远的距离，你想你银川只是30公里而已，还好啦。相信后面这个银川一定会有他自己的这种成绩，会让这个交通变得更加的便利。
1: 是我们放眼宁夏乃至整个大西北，像莫高窟、榆林窟，还有统万城、黑水城等等，就一个个西北的人文地标其实都和西夏这段历史是息息相关的。那随着申遗的成功，我们也相信西夏陵会吸引更广阔的世界目光，也召唤着更多的人走进宁夏去探寻一下这西夏在千百年后留下的那些灿烂的文化遗产哈。今天也非常感谢雨杰跟我们一起分享你对西夏陵的一些了解以及背后的一些考古学知识，谢谢雨杰参与我们的节目访谈。
0: 好，谢谢张岩老师，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机械和火药，这是朋克。丝瓷光阴，这是丝绸，把它们用烈酒、胡旋舞、密谋等等粘合到一起，再用数学和哲学做解构，就形成了独有大唐西域风味的历史科幻世界。由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科幻世界杂志倾力打造的长篇历史科幻小说《金桃》营造出来的世界。金桃作为一部历史科幻小说，选取了盛唐时期作为故事的背景。这个时期大唐国力昌盛，丝绸之路商贸往来频繁，文化交流多元而且繁荣，为科幻元素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感。作者在书中创造了一个独特的丝绸朋克世界，镜塔作为信息传递的关键设施，数千座矗立在丝绸之路之上，利用光来传递信息，构建起了庞大的信息网络。基于织金的能源体系支撑着这个世界的运转，而金桃则是核心中的核心。它是一种超级算法，是萨马尔罕学院的机密，拥有着改变世界格局的力量，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这种将历史元素和科幻设定深度融合的方式，让古老的历史瞬间迸发出新奇的魅力。历史科幻小说的一大特色，便是对历史的重塑与想象。金桃大胆地在历史的框架上进行科幻的创新，他借助科幻元素对唐代的科技发展进行了大胆的假设与想象，同时书中也深刻地探讨了科技、人性与权力的关系。金桃算法拥有巨大的力量，各方势力为了争夺它不择手段，在权力的诱惑下，人性的善恶被无限放大，这也让我们沉浸于精彩故事的同时，引发对现实世界当中科技发展的反思。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本长篇历史科幻小说《金桃》，一场东方美学的机械狂想。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本书的作者杨婉晴。杨婉晴老师您好。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今天呢非常高兴啊，邀请到杨婉晴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您最新创作的这部历史科幻小说哈。那这部小说呢，它所发生的年代呢基本上就是在唐代哈。
4: 作为一部应该算是架空的历史小说，这个它其实没有具体的时间的指向。我的创作的时候最主要的是借用了唐代大唐的这个背景，就不明确的指向哪一个，因为它和我们熟知的历史已经是截然不同了。
3: 这部小说的前半部分，尤其是这个第一章它发生的这个地点，其实也是和整部小说这个故事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的。这个地方呢叫做萨马尔罕。这个地方啊到底在哪里，它是不是曾经真的真实的存在在历史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4: 今天这个萨马尔罕还是存在的，它现在是乌兹别克斯坦国的一个城市。其实萨马尔罕是相当有历史的一个城市，比如说小说里它在唐代这个时代它就是作为一个亚洲大陆的一个交流的一个中心存在。它是在中亚地区，它就连接了西亚还有中东，然后乃至到我们的中华文明，它作为一个中枢存在。然后后面它又作为这个铁木尔帝国的这个首都也存在过，现今它也还是中亚比较大的一个城市。
3: 您这部小说创作最初的这个缘起啊，您在小说的后记当中也提到啊，也是和一本书有关。那这本书呢就叫做萨马尔罕的金桃。那您这部小说的名字也叫金桃，而且呢您这部小说里面也提到了萨马尔罕这个地方。那么到底萨马尔罕的金桃这本书对您的创作是产生了一种怎样的作用呢？
4: 对我的创作是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的作用。我在没有看这本书之前，我就听过这个书名，激起了很多想象。就是它本身的一个词语“萨马尔罕”，在我们听来就是有很有异域风情的这种感觉。桃子又是我们这个中华文化里就是很有寓意的一种水果。那么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激发了我的一些很强的想象。这些东西看完这本书以后，我更加的就是得到了一些灵感。就是这本书讲的什么呢？它其实讲的就是唐代的舶来品研究。这个萨马尔罕的金桃其实作为一个象征存在，它就是从这个中亚的萨马尔罕进贡到我们大唐的宫廷里的一种水果金桃，其实就象征着当时大唐和我们整个的中亚世界的一个交流。那段时间也是一个作为亚洲大陆的一个文化的交流的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场域存在的。整个的这个意象的激发了我创作小说的一个灵感，就是想象当时的唐朝和整个世界的一个交流，金桃作为一个强烈的意象植入的小说之中。
3: 那既然是科幻小说，就少不了科幻的元素、科幻的设定，而且在您的这部小说当中有大量的这种科幻的设定，让我们耳目一新，眼前一亮。下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您这部小说的这个设定。刚才讲到了萨马尔罕的金桃这本书您这部小说的名字呢也叫金桃。那你首先跟大家说一说，在您这部小说当中金桃到底是什么？
4: 对，其实就是作为科幻小说来说，需要一个比较强烈的一个设定。这个小说最核心最强烈的设定就是金桃。当然它小说它作为虚构的一种艺术，当然就像您说的，它不可能真正的是一种水果。金桃小说里作为一个超级算法这么一个设定而存在。那么这个算法诞生于这个亚洲大陆的交流之中，由这个萨马尔罕的一个，我们也有另外一个设定叫学院来掌握，就是传说中的这个算法可以就是说白了就是强化各个帝国的军事力量，

0: 路上的各个势力呢，就对他展开了一个争夺，这是整个故事的一个核心。嗯，
1: 在小说当中啊，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设定，比如说战斗用的傀儡啊，攻城用的傀儡啊，啊，这样的一些工具哈，我理解可能就是一种人形的机器，嗯，啊，可以这么说吗？
0: 可以这么说。它这个设定也不是凭空而来的，因为我们在我们中华的这种历史文献中或者是传说中，其实已经见到了很多类似的想法。怎么说呢？遗落的一些器物吧，就比如说我们验尸传说里也算是人形的机械吧，比如说我们的木牛流马这样的机械啊，其实它就是一个基于我们整个文化的一个对机械的一个科幻化的一个想象在里面。
1: 那您最初啊是怎么想出来啊这样的一个想法的呢？
0: 源于我的一个梦，梦到了这个巨大的机械的像巨人一样的机械傀儡在这个长安的这个宫阙楼阁之间就起舞，这一幕想象就直接激发了我创作这个故事的一个愿望。作为一个作者，就是想出现这样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意象，想把它就变成一个故事。整个故事就是从这里来的，就是说白了其实很玄，但是人类的很多事情就是这样，你潜意识里出来的东西，那最后你把它变成了一个实实在在可以去触摸得到的想法，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件事。
1: 尤其是在《金桃》这部小说的最后的高潮的部分，我们的确通过您的文字看到了一个巨大的金色的，甚至带有一定的这种人的这种感受的一个巨大的机械傀儡啊，在长安的这种广场上，在太极殿的广场上起舞，和真的其他的人一起起舞，这样一个非常华美的场面。我觉得小说当中还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设定哈，比如说我们就延续的金桃跟大家来讲，因为金桃呢，它其实是一种能够，刚才您也讲，您就是杨婉晴老师也讲到了金桃到底是什么。那么在当时的不管是唐还是中亚地区，包括在撒马尔罕的这个学院啊，这样算是一个有点类似于像哈利波特的那个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哈。啊，在学院里面他们就研制出来了一种它是一种算法，然后呢就把这种像1100的这样的算法呢通过经纬线织到布里面啊，然后这种不同的布帛啊代表着不同的程序，这些织进布帛里的程序赋予不同的机械的傀儡，它就能够让机械傀儡完成不同的职能啊。那这样的一个把这种程序啊算法放到布帛里面的这个设定，我觉得也很有趣。这种想法的来由你也跟大家讲一讲。
0: 我觉得所有的科幻设定它都不是凭空而来的，就比如说您说的这个布帛的这个设定，最早的灵感来源就在于最早的我们的计算机一开始使用的，比如说打孔纸带，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工业革命最早的，其实最早革新的领域是纺织机，它是最先的这个自动化控制。我的想法可能就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如果一个是要实现自动化控制，另外一个叫有一个叫二态计算，就是零，像您说零和一，或者说我们的计算机这个高电平和低电平，自然而然的就想到了这个就是经纬线作为这个存储数据。小说里还设定了一个就是变音磁，这个设定就是磁片它发出两种音调来实现这个二态的这种区分。那么其实就是一个基本的计算原理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进行一个复现。更科幻一点，就是我还是有就是现实生活中没有的材料，比如说我说的变音磁，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我们现实生活里没有的，这是完全的一个科幻的设定。但引入这个设定以后，把它变成这个原理上可行的一个计算机器，是需要中间去需要构思的。
1: 在您的这个设定当中呢，作为一个1000多年前的一个帝国哈，它要有这样发达的科技的话，它必须有动力的来源。而动力的来源呢，就来源于您把它起名叫做热机，完成这种计算任务的是算机，热机提供动力，而算机提供程序和赋予装备有热机的不同的机器不同的职能哈。热机是不是就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发动机啊？算机就是类似于现在的电脑。
0: 热机可能它的设定大家可能会比较陌生一点， 历史上曾经出现。

0: 过一个现在也在应用，但是大家很少去了解的一个驱动发动机的技术，叫做斯特林发动机。它是一种外燃机，就是我们现在接触到的发动机其实是内燃机。那么外燃机，比如说蒸汽机就是外燃机，涡轮机也是这个外燃机，它就是燃烧的是在外部燃烧，然后来驱动这个内部的机器来运转。热气的原型就是斯特林发动机，它是。在19世纪被这个内燃机全面的取代。我把它放在小说里，考虑到当时的技术条件，因为外燃机它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它的整个的结构相对的简单，放到古代的小说背景里，那它可能就不是特别违和。另外一个就是它可以运用多种材料，只要这种材料燃烧燃点能达到400度以上，就可以驱动它运转。那么就在古代的那种条件下。比如说木材呀，什么甚至秸秆啊，就是我在小说里说的，就是石炭，就是煤或者石油、石脂，那么也能驱动它。这也是在一个相对可信的基础上将它应用进去。对算机其实就对应我们现在的计算机，应该说是对应的我们现在的整个计算机的架构，叫冯诺依曼的这个架构。计算元件它不是这个我们的半导体，它的动力不再是来是电，而是我说的热机。推动它来进行一个机械振动来作为动力。
1: 另外呢，还要解决一个人和算机进行沟通的问题，就需要存在像类似于像键盘这种存在。在书中其实还讲到了什么呢？在这个中亚国家啊，字母文字的国家，他们的键盘啊，其实就有点类似于现在的这样的字母的键盘，是可以通过字母的输入完成这个词句的组合，然后传递给算机进行计算，表达指令的。而在这个唐呢，我们的大唐有另外的一种键盘，这种键盘就是通过这种五行八卦阴阳可以来回的组合旋转来传递指令的，这应该也是一种键盘。
0: 就是有本书我相见恨晚，就是已经写完小说了，又后来再看的这本书叫《中文打字机》，它的父辈体就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吧，大概是这个意思，就在讲就是中文如何在这个。键盘的这个时代，就进行这种输入的语言。我们中文其实是和这个字母文字是截然不同的。其实键盘是作为这个字母文字的应用被发明的。那当时我的思路还是受局限，就是我想，如果说不能用字母文字的话，比如说就像您说的，刚才我提到就八卦盘这种极为抽象的一种输入方式，思路也没有打开，我也不太清楚如何就实现一个中文的一个输入。当然，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我就觉得相见恨晚。其实我们可以打开思路，怎么进行一个中文输入？当然，这是一个具体的一个实现细节的问题。涉及到输入问题，其实也考虑到了中文和字母文字的区别。其实我还有一个设定，就是在这个小说里，中国和这个撒马尔罕交流更加深入以后，就是中文和这个撒马尔罕的这个字母文字，它其实进行了一次对译。那么汉字也可以通过像拼音一样的来进行输入。
1: 那既然呢，在这个您的小说当中的这个唐有了这么先进的科技，它也会必然折射到一些其他的方面，比如说信息的传递。那在您这部小说所创造的架空的唐的世界当中的信息传递呢，通过几种方式，在小说当中创造出来了巨大的镜塔。镜塔如果传递信息需要有条件哈，光线要好阴天下雨不行哈，通过这种太阳光的折射角度不同的镜子的翻转，那可以向下一个镜塔来传递信息镜塔之间这样快速的信息传递，就能够实现这种在古代哈，在您所设定的这样一个时代当中没有当代科技的情况之下的一个快速的信息传递。那另外呢，在整个唐长安城的地下布满了各种各样的丝线这种丝线通过振动也是可以进行信息传递的。那么这样的一种想法，我觉得有点类似于像烽火台电线的我们现实世界东西的一种变种，可以这么讲吗？
0: 金桥之所以作为一部定义为科幻小说，其实它是有一个比较严密的这个架构在里面。那小说里设定其实是从哲学的发展，然后推动数学，数学推动物理，物理推动化学，推动相应的一些，比如说信息科学、热力学，它造就了一个就是截然不同世界。那么其实镜塔， 或者说振思系统，其实它都对应了现实中在这种我们对信息的认识发展以后它会出现的一种形态。那么静塔其实像您说的，它其实有一部分灵感来自于我们古代的烽火台，另一部分来自于一个现实中存在过的一个事物，在法国存在过的事物叫做沙普信号塔，它也是通过远程的这种光学的，就比如说它来摆信号，然后下一个塔看到信号，然后继续传递这个信号。更加熟悉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在长安十二时辰里看到的望楼，其实它是有点相似的。其实呢，静塔其实就结合了烽火台、沙普尔信号塔还有望楼这一部分设定，在这个小说里存在的能够自动处理数据的算机，那么它就可以通过光信号的有或无来转译成二进制的信息代码，然后进行快速的处理。这是静塔的一个设定，其实就是在曾经存在过还有在人曾经在我们想象中存在过的事物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个新的一种改进和演绎。静塔是这样诞生的。就您说的这个像振思系统，其实对它是受到了我们这个比如说电话的这个原理的一个启发。也还在小说里还有一个设定，就是在这个长安的这个108房里还有就是类似于处理这些振思信号的，其实就跟我们的程控交换机的原理是类似的。我想说的就是又不管是静塔还是振思系统，其实它都源于我们在小说里一个认识上的飞跃，就是信息它取决于它的这个组织形式而非载体。不管是光还是震动，其实它无关于信息内容，真正的信息它源于我们怎么去和解调光的传递和这个声音的这种震动。
1: 作为一位科幻作者来讲哈，那么创作一部如此大体量的科幻小说，那么它需要搭建出一个完整的一个世界。那个世界的搭建，我觉得对于任何一个科幻作者来讲都是不容易的哈。您觉得对于您来讲最大的挑战在哪里呢？
0: 最大的挑战其实我觉得来自于我们怎么从我们的思想根基到最后的应用技术，我觉得这是最难的。就比如说我们有我们中国人的这种很多的哲学的传统，我们的思想的传统，那么怎么最后变成小说里可以这个实现可以触摸到的技术，我觉得这个是最难的。可能这个解决也没有完全让我自己满意吧，但我只能说是尽全力去做这件事情。确实像您说的，这个世界搭建是尤其是在这种体量的小说里是一个很艰巨的工作。我刚才也说，就其实是思考的是从哲学，就我们的中国人的哲学，然后到数学，然后再到各个科学的应用领域的一些学科，然后再到我们整个的这些器物层面，到我们整个的科技体系层面，这个确实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情。但我觉得有一个好的非常好的一点在于什么呢，就是也是在我的小说写小说的过程中意识到的，就是我查阅了很多资料，我们古代的思想史、哲学史，我发现我可以取用的资源太丰富了。比如说我想建立一个比如说数学，通过数学去认识宇宙的一个，就类似于我们说毕达哥拉斯的那个学派的那种理论，那么其实我们在中国的思想史里也能找到相应的对应物，比如说我们的象数之学，非常奇妙的对应。然后有这个思想基础，就可以去搭建从数学到物理到化学的这个路径。其实在小说里有很多柳暗花明的时刻，就是我创作小说的时候有很多柳暗花明的时刻，就我觉得这个设定很漂亮，但是我怎么给落地，怎么从哲学到技术落地，然后通过中间寻找我们的这种思想的资源，我发现基本上都可以落地，就是我们有丰富的思想资源可以取用。最困难的部分其实已经隐藏在我们的文化资源里，这个是我比较高兴的一件事，也是就是说这个困难可以得到部分解决的一个因素吧。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30年寒冬，一笔沉甸甸的货物从江西瑞金悄然启程，秘密运往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这些货物体积虽小，但却价值连城，是当时支撑地下党中央运转的命脉。他们是什么？运送他们的背后又藏着多少革命者舍生忘死的故事呢？要革命必须要有钱，白色恐怖下钱从何处来？两点之间直线最短，绕一大圈又是为哪般？普通商铺暗藏多少玄机？叛徒告密如何度过危机？听天下和你聊聊运金路上的暗战。

没错，那批货物就是黄金。为什么要把黄金运到上海呢？这就要把时间倒回1927年了。这一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举起反革命屠刀，曾经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昔日公开活动的党组织不得不转入地下。这个时候，一个无比现实的难题就摆在了党中央面前。怎么呢？没钱了。可能有人会好奇，党组织开展革命工作到底要花哪些钱？其实，开销覆盖了方方面面。比方说，全国各地的党组织要想互通消息、传达指令，就需要交通员的往返奔波，交通费总得有吧？为了宣传革命思想，要印刷传单、报刊、宣传手册，

这也得要钱吧。除此之外，购置药品、掩护同志、救助被捕人员家属等等，这些加在一起，已经让本就拮据的党中央不堪重负了。在大革命时期，党组织还有相对稳定的经费渠道，可一旦彻底转入地下，公开筹款的路子就被完全堵死。不过，就在上海的党中央为了经费日夜发愁的时候，全国各地的农村地区却燃起了革命的火种。在打土豪分田地的过程中，苏区收缴了大量黄金器具、金银首饰等财物。黄金在任何时候可都是硬通货，而且它体积小，价值极高，几十两黄金揣在身上也不会显得累赘。因此，经过反复商议，中共中央正式向各个苏区下达指令，号召各地集中收缴黄金，想方设法运往上海，支援党中央。根据地的军民纷纷响应号召，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上海的党中央是全国革命的主心骨，哪怕自己的日子过得再苦，也要全力保障中央的运转。接下来又出现了个新问题，当时国民党军队四处设卡，明目张胆地运送黄金，无异于自投罗网。到底该如何建立一套覆盖全国、连通苏区与白区的地下交通网络呢？其实早在1927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就曾经发布第三号通告，明确提出要搭建全国性的交通网络。经过三年多的筹备，1930年底，中央交通局正式成立，它由周恩来等人牵头组建，专门统筹管理全国地下交通工作。在交通局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下，一条条隐蔽的路线陆续开通。其中最重要、路程最长、保密级别最高的一条，便是连接江西中央苏区与上海党中央的中央红色交通线。奇怪的是，您要是看看地图就能发现，从江西瑞金直线前往上海的话，其实距离并不远，但我党的这条绝密交通线却并没有走直线，反而特意向南绕行，在汕头、香港绕了一大圈才回到上海。这还真不是多此一举，而是地下工作者在斗争中总结出的生存智慧。因为直线走陆路的话，沿线布满了国民党的驻军和检查站，而向南绕行的路线分布着大量提前建好的地下交通站，交通员走到任何一个站点都能得到接应、休整和掩护。因此，这条绕行的线路安全系数比直线陆路高出了好多倍。路线规划妥当之后，各地苏区先把收缴上来的黄金首饰、金器统一收集起来，送到苏区银行进行熔炼，铸成规整的金条。在中央交通局和沿线全体地下工作者的通力配合下，这批黄金穿越一道道封锁线，最终顺利抵达上海，交到了中共中央手中。这批来之不易的黄金暂时缓解了上海地下党中央的燃眉之急，可1930年年底，国民党调集重兵，对各个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全国各地多条通往上海的交通线接连遭到破坏，被迫中断。危急时刻，又该由谁来守护这条中央交通线呢？在这条漫长的交通线上，广东汕头是绕不开的必经之地。汕头地处沿海，港口贸易发达，南来北往的客商船只络绎不绝，人员流动大。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环境，在这里开展地下工作，既容易隐蔽身份，也方便利用商贸往来掩护物资运转。早在交通线搭建初期，我党就已经在汕头设立了一处交通站。可眼下局势越发凶险，整条线路只剩下这最后一条通道。汕头作为咽喉要地，
容不得半点。

0: 差错。为了给关键节点上加上一道双重保险，中共中央经过商议决定，在汕头原有的交通站之外，再新建一座独立的绝密交通站，双线并行，相互策应，全力守住这条通道。那这项生死攸关的任务，交给谁才能做到万无一失呢？周恩来经过反复考量，选中了一位经验丰富的得力干将陈鹏年。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中共汕头市委党史研究室调研员许文燕是这么介绍他的。
1: 陈鹏年呢，是山东济宁人，他出生于1897年，在1924年的时候呢，是在法国的旅欧支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法国回国后呢，他是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1931年初呢，他受党中央委派呢，到汕头建立汕头交通站。
0: 踏上汕头这片土地，陈鹏年首先要解决的难题就是如何快速融入当地的环境。为此，他精心为自己打造了全新的身份伪装，摇身一变成了一位出手阔绰、交际广泛的华侨商人。平日里常穿着西装出入当地的上流社交场所。他不仅熟悉本地的人情世故，还懂得不少江湖黑话，黑白两道都能周旋。身份只是第一层掩护，想要让绝密交通站长期平稳运行，站点本身的布局和日常经营也必须做到毫无破绽。陈鹏年对整座建筑进行了巧妙规划，把交通站伪装成了一间普通商铺，一楼对外正常营业，二楼则是核心工作区域，划分出办公室、会客室，同时还设置了仓库、麻将厅和小型餐厅。在当年的汕头，经商之人闲暇时间聚在一起打牌吃饭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平日里，站内人员或是佯装打理店铺生意，或是装作好友相聚娱乐，谁也想不到，一批批关系着革命存亡的黄金，就在这里悄悄完成交接中转，一步步向着上海输送。当时，各地苏区熔炼好的金条，先从中央苏区出发，运抵闽西地区，再交由永定交通站站长李佩群负责。每次接到任务，李佩群都要亲自携带金条，经历重重艰险抵达汕头，将黄金交接给当地交通站的同志。多年之后，他在回忆录里详细记录下了当年在汕头交接黄金的真实场景。
2: 有一个年纪较大的，约50岁，长了两撇胡子的朱老板和一个姓黄的。朱黄好像是把我们送去的黄金5两或10两金条负责送到上海的党中央。
0: 由于地下工作严格的保密纪律，李佩群虽然和他们多次对接，却始终不知道二人的真实姓名与详细来历，而这两位无名英雄的身份最终也淹没在了历史长河之中。在汕头两座交通站的双重守护下，这条关键线路始终保持畅通。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叛变却让运金核心环节惨遭泄露。危机来临，负责黄金兑换周转的关键人物能否脱险呢？就在红色运金路稳步运转的时候，1931年6月22日，一则紧急情报送到了周恩来的案前。时任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向忠发在上海法租界被捕了。要知道，向忠发长期身处中央核心圈层，全面知晓地下交通线的布局、黄金筹措与转运的全部流程。一时间，上海地下党组织紧急行动，争分夺秒地筹划营救工作。可营救行动还没开始呢，又一个消息传来，向忠发竟然叛变了。 他为了苟全性命，毫无保留地向国民党当局提供了苏区运送黄金的整套计划。这起事件给整条红色运金链路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原本被严密封锁的运金机密彻底暴露在敌人面前。国民党军警巡捕立刻按照供词四处搜捕相关人员。如今在上海当年的巡捕房旧址依旧留存着向忠发当年写下的供词，白纸黑字清晰地记录着，在赤区中所没收的财物统统都换成现金，由在芜湖开设金铺子的同志张仁亚兑换成现洋及钞票交来上海给中央。这份供词直接点名了芜湖金铺以及核心负责人张仁亚。您要是听了前两天的节目，应该对张仁亚的名字不陌生。没错，他就是之前和父亲一起保护了中央二大珍贵文献的那个年轻人。咱们在那期节目里边也说了，张仁亚因为在上海的银楼工作过，所以非常熟悉金银辨识、熔铸、兑换的全套流程。不仅如此，他还曾经担任中共中央秘书处下设内部交通科的科长，常年深耕地下交通工作，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也正因为专业能力过硬，地下工作经验十足，中共中央才将在芜湖筹建黄金周转中转站这一重中之重的任务交到了他的手上。为什么要在芜湖建中转站呢？那是在1930年，当时运金工作已经开展了一段时间，工作人员们却发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大批量金条如果直接长途转运，目标还是太醒目。为了规避风险，中央决定设立一处专门的中转站点，把从苏区运来的黄金兑换成流通的现洋和钞票，拆分之后再分批送往上海。综合多方考量，芜湖被选为这座秘密中转站的所在地。于是张仁亚在芜湖开办了一家中等规模的金铺，从外表来看，这就是一家正常经营的普通商铺，生意做得有模有样。可在平静的门面之下，从各地苏区运来的金条都会先送到这家金铺，由张仁亚和站内同志悄悄完成兑换拆分，再重新安排人员转运至上海。根据留存的史料以及向忠发的供词记载，经芜湖金铺周转的黄金数量十分庞大。1930年先后有两批大额黄金在此完成兑换，第一批是当年6月共计2700两黄金，第二批在12月数量为700两。谁也没有料到向忠发的叛变让这个苦心经营的秘密据点彻底暴露。面对敌人的全程搜捕，中共中央第一时间下达指令，芜湖金铺紧急停止所有运营，站内人员迅速撤离，隐蔽避险。在组织的周密安排下，张仁亚和其他工作人员及时转移，侥幸躲过了敌人的抓捕，但这座承担黄金兑换重任的中转站再也无法继续运作。芜湖金铺被迫关停，意味着沿用已久的黄金转运兑换模式彻底中断，原本成熟的运金体系遭遇重创，旧通道无法使用。可上海地下党中央的经费缺口依然存在，为了保障中央正常运转，中共中央只能紧急调整方案，直接派出交通员奔赴各个苏区，就地提取黄金经费。新的提款任务被派往赣东北苏区，而此时的赣东北也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一边是中央急需经费支撑革命，一边是自身处境艰难，当地负责人又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呢？1931年，两名来自中共中央的交通员带着正式文件辗转抵达了赣东北苏区，他们传达了中央指令，希望赣东北苏区筹集600两黄金，紧急支援身处上海的党中央。 当时赣东北苏区主要负责人方志敏热情接待了远道而来的交通员，可当他仔细看完手中的文件，脸上的笑容

0: 协同他们对象。
1: 翻阅方志敏当年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件，我们能直观感受到根据地的惨状，被白军烧抢吃去谷子30000担左右，烧毁屋子2000左右，耕牛几百条，鸡猪不计其数，围攻赣东北苏区的白军在我们10倍以上。战火笼罩之下，整个赣东北苏区物资极度紧缺。那个时候，苏区的红军战士、机关工作人员连最基本的津贴都无法按时发放，中央要求筹集的600两黄金几乎相当于赣东北苏区一整年的全部支出。留着黄金就能勉强维持根据地的运转，交出黄金自己就要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这该怎么办呢？面对两难的局面，赣东北省委立刻组织人员开会商议，很快一封回信送往上海，信中写道：我们已讨论了，除了极力执行你们的指示外，并决定借送赤金21条。这是什么概念呢？跟您说，当时赣东北苏区账面上总共只有1000多两黄金储备，拿出600两黄金相当于掏空了大半家底。即便如此，方志敏他们依旧拿出了这笔钱。最终赣东北苏区分3次秘密护送黄金前往上海，累计送出黄金652两，超出了中央最初提出的数额。那根据地这边怎么办呢？方志敏清楚，单纯依靠省吃俭用，根据地无法长久立足，必须主动求变，大力发展苏区经济，实现自给自足。1932年11月，赣东北苏区正式改组为闽浙赣省，方志敏担任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上任之后，他立刻着手推行一系列的经济改革举措，其中一项关键工作就是发行苏区自主货币苏区红票。在那个军阀割据、市面货币杂乱不堪的年代，各地钱币种类繁多，币值混乱，而闽浙赣苏区发行的红票信用扎实，币值稳定，很快成为了根据地内部流通的硬通货。与此同时，方志敏还积极搭建商贸渠道，发展农业与手工业，盘活区域经济。在一系列的举措的推动下，闽浙赣苏区的面貌日新月异，百姓生活、军队供给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当时红军队伍里还流传着一句佳话：红军战士吃肉隔餐不隔天，意思是战士们每隔一餐就能吃到肉，伙食保障十分充足。1933年，中央苏区专门派出观摩团来到闽浙赣苏区参观学习，繁荣安定的景象让观摩团成员惊叹不已。虽说手握数额如此庞大的革命经费，掌管着整个苏区的财政命脉，但方志敏却始终坚守着共产党人清贫朴素的本色，对自己要求严苛到了极致。他的日常吃穿用度和普通红军战士没有半点区别，每日的菜金也只有8分钱，从不搞特殊化，更不会挪用一分一毫革命经费。1935年，方志敏在北上抗日的途中遭遇战事失利，不幸被俘。国民党士兵将他从头到脚仔细搜查，可最终只找到了一支钢笔和一块怀表。在狱中写下的《清贫》一文里，方志敏道出了所有革命者的心声：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从瑞金出发的金条，到汕头坚守的交通站，从芜湖暗藏的金铺，再到赣东北倾囊相助的赤城，纵横交错的红色运金路，星罗棋布的秘密交通站，前赴后

迹的无名革命者串联起了一段惊心动魄的革命往事，他完整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之中团结一心，冲破层层枷锁，一步步走向胜利的艰难历程。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3: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2: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5: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4: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
6: 其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7: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8: 我们目前对这个人形机器人应用2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7: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8: 他现在全身的

0: 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目前，我国具深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
1: 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辰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以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0: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2: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0: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 增设具深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3: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三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6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5: 预计5日夜间到6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那么6日夜间到7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4: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5: 总体来看，未来三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是在覆盖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需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1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6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8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4: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 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 5%。
1: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 7.2 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在休达市中心，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1: 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0: 红铜浮山，浓浓烟火气，岐黄药香浓。
3: 翼城蒲县多措并举织密防汛安全网。
0: 吉县爱心小托管暖心大民生。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我是小林。
0: 我是李菁，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4: 乡村行，看振兴。
3: 夏夜烟火盛，岐黄药香浓。红铜浮山创新打造市井加中医模式，进一步弘扬中医药国粹，推动中医药文化融入群众日常生活。槐乡仲夏夜，杏林药香浓。在红铜县凤栖红铜赋能未来第三届中医药文化夜市上，多个特色中医药展区吸引着大家的目光，药师为大家讲解药材功效，名医义诊专区人气高涨。红铜县群众乔欣：
5: 遛个弯的功夫就养生了，感觉更有意义。
3: 红铜县群众范汉熙：
6: 今天我来到这里，我喝了一杯中药养生茶饮，我觉得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苦，反而带点甘甜的味道。
3: 中医药手工体验区成为年轻群体与小朋友的打卡热点，国潮创意与草本文化相融，趣味十足。红铜群众郭木林：
7: 认识了许多中药材，比如艾草、金银花等，我体验得很开心。
0: 事件要求办理的四事项办理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态度生冷、故意刁难的五事项办理过程中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事项办理过程中违规向企业群众谋取私利的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八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群众隐私信息的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的十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影响营商环境情形的受理方式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电话0357-209-66660357-209-6999受理时间为每周一至每周日8点至18点其他时间的投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 lfstszx@163.com 中共临汾市委办公室。
4: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8: 文明十小事，牢记在心间。
4: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8: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4: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8: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4: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8: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4: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8: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4: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8: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9: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十小事，人人来践行。
10: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4: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10: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4: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10: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

0: 用滥用损身体，
1: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0: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1: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0: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1: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3: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2: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3: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2: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3: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2: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3: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2: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感恩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大头最近丢了工作，无奈之下呢，先在一家减肥中心做兼职。一天，他正在店门口发传单，看到一个胖妹子急匆匆地跑了过来。美女，有没有兴趣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呢？
9: 哎呀，没时间了，我面试快迟到了。
8: 看美女并没有停下脚步，大头追上去不依不饶地说，美女，可以先听我讲完吗？你看你这个样子，不减减肥去面试有什么用呢？
9: 那天大头被打得可惨了，不打不相识，这个胖姑娘后来居然被大头发展成了健身房的金卡会员。不过今天大头又看到胖妹子在跑步机上慢悠悠地走，于是就过去提醒她，
8: 妹子，你可以调快一点啊，不然起不到减肥的效果啦。
9: 妹子听了瞪了大头一眼，委屈地回答说，我本来调得很快的，但是我一踩上去它就慢下来了。
8: 晚上睡觉的时候，媳妇儿对老王说，
9: 明天上午8点我要去逛街抢购，你就算扇巴掌也得把我扇醒。
8: 两口子的交流方式真特别。
9: 第二天媳妇儿醒来就喊，哎呀，怎么都11点了，你为什么没有把我扇醒啊？
8: 哎呀，我手太重了，媳妇儿，你刚昏迷了3小时。
9: 上高中的时候，王美丽班上来了一位插班生，知识量超级丰富。有一天老师出了一道高难度的化学题，大家都傻了，于是老师就点插班生回答。他站起来推了推眼镜说，
8: 用英文还是中文？
9: 大家都惊呆了，老师也是半信半疑，试探着说，那要不你用英文试试。
8: I don't know。
9: 上周末，铁柱一家三口去岳父家。小姨子说，姐夫，你什么时候也买套大房子吧，让我姐也享受一下。
8: 我可没有那么多钱，不过我有个漂亮的女儿，等她长大了找个有钱的女婿，到那个时候我跟你姐不就能住上大房子了吗？
9: 这个时候一旁的岳父瞪了铁柱一眼，
8: 铁柱啊，你想法太幼稚了，当年我也是这么想的。早上大头去家门口的米线店吃早餐，人特别多，付完钱之后呢，就坐在旁边的位置上等。突然大头看到地上有50元钱，他立马站起来一脚踩上，左右一看没有人注意，心中暗喜，装作蹲下来系鞋带，悄悄把钱放在自己手心里，再缓缓地站起来。
9: 这一切行动行云流水，简直无懈可击。大头正得意呢，只听收银台的方向传来了老板娘的声音，小伙子别那么紧张，那是你自己掉的。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9: 一天，老王媳妇儿带儿子去逛街，他们在一家肯德基门前停住了脚步。
4: 儿子，给你买个炸鸡腿吃吧。
11: 不吃。
4: 那你看里面有好多小朋友家长都去买，我也给你买一个吧。
8: 这时候小王认真地盯着老王媳妇说，
11: 妈妈，人家都是买了让孩子吃，你买了咱俩得一起吃，我明明抢不过你，还得担个让你长胖的罪名，我才不干呢。
9: 儿子，你知道这么多真的好吗？
8: 期末考试，小王因为字迹不工整被扣了卷面分，于是问老师，
11: 我的狗爬的字真的没救了吗？
9: 老师看了看小王的卷子说道，你这个还不算狗爬。
8: 小王总算松了一口气，却听老师悠悠地说，
9: 教书这么多年，我实在看不出这是什么动物爬的呀。
8: 参加学校的辩论会，亚楠作为反方一辩，在慷慨陈述完自己的理由之后，狠狠地说道，对方辩友，你倒是说话呀，无言以对了吧。
9: 这个时候一旁的主持人实在忍不住了，把手松开，你想憋死他呀。
8: 大头和女朋友在一家餐厅吃饭，结果吃到一半因为一件小事儿吵了起来。
9: 这个时候女朋友大喊一声分

0: 手，然后站起身来，拿起自己的包，转身就往外走。大头一下就傻了，一把拉住女朋友的手，苦苦哀求说：
1: 你不要走，不要走，
0: 你放手吧，我们真的不合适。
2: 大头却抓得更紧了，不要走，你不能走。
0: 哼，我真有那么重要吗？
2: 是啊，除非你先把账结了，钱都在你身上呢。老王媳妇儿生小王的时候啊，全家都来病房看望，老王更是抱着孩子兴奋的大喊：
3: 太好了，是儿子。
0: 这个时候老王媳妇儿不高兴了，怎么重男轻女啊？
2: 不是啊，如果生个女儿，等她长大了被哪个白眼狼拐走了，多心疼啊。
0: 旁边的丈母娘听了突然叹了口气：哎，是啊，真心疼啊。
2: 大半夜，王美丽刚准备睡觉，突然听到有人敲门。刚开门一看，是一个送外卖的小伙子，拎了好多好吃的站在门外。
0: 你一定是弄错了，我没有叫外卖。
2: 没错，女士，这是你闺蜜让我拿给你看一眼，这是她今天晚上要吃的美食，她手机坏了，她说她发不了朋友圈。
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前女友开了一家小面馆，大头进去吃了碗牛肉面，吃完付钱的时候他说什么也不肯收，于是大头把钱放在桌子上就走了，没想到前女友追出来把钱塞进大头的兜里。
7: 做生意不容易，你要这样我以后就不来了啊。
6: 你说话可得算数啊，我不收你钱就是让你以后别来了。
7: 朋友新买了一款手表，老王在一旁看了说，
8: 哎，这跟我这手表比起来差远了，你看我这手表功能可多了。
6: 嗯，你的手表都有什么功能啊？
8: 防尘防水还防震。
6: 朋友听了很兴奋，跟老王说，你的表在哪儿呢？赶紧拿出来让我看看呀。
8: 我这表啊，就一缺点，不防盗。
6: 亚楠昨天去相亲，今天白小雪就问他了，
7: 这次相亲怎么样啊？
6: 他单膝跪下了。
8: 不会吧，这才第一次见面就求婚了？
6: 他说我鞋带松了，要给我系鞋带。
7: 哦，这样啊，好体贴的男士啊，不错不错。
6: 刚说到这儿，亚楠忽然哭了起来，他把我的左右脚的鞋带系在一起了，然后转身就跑了。王美丽前段时间迷上了直播，老爸老妈骂她不务正业，王美丽非常郁闷。有一天老爸喝高了，一把推开正在直播的王美丽，坐在了摄像头前。
8: 大家不要刷礼物啊，你们说挣钱多不容易啊，年轻人不能沉迷于网络。
6: 老爸慷慨激昂地说了半小时，规劝大家要脚踏实地奋发图强，没想到那天他收的礼物比王美丽还多。
7: 从此以后老爸成了网红界的青年导师。
6: 老爸整天跟大头没个正形，一天大头刚回家，老爸就凑过来说了，
8: 儿子，给我2000块钱。
6: 啊，怎么了爸，没钱花了？
8: 我结婚时候你没随份子，你现在给我补上。
6: 大头无奈地拿出2000块钱，望着得意的老爸，他突然说，
7: 老爸，那你今天请客哦。
6: 我为什么要请客？
7: 你结婚的时候我可没和你喜酒啊，现在我随了份子，你不得请客吗？
9: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老妈突然给大头打电话，儿子，我做了你最喜欢吃的糖醋排骨，赶紧回来吧。
7: 大头心里一阵感动，正要往家走，老爸突然打来了电话，
8: 儿子，你快逃吧，你妈给你摆的是鸿门宴，晚了保你小命不保。
6: 啊，爸，你跟我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8: 这个我办了张桑拿会员卡，藏在了沙发底下，被你妈翻出来了。
6: 你用我身份证办的呀？
7: 铁柱老婆比较胖，最近一直在减肥，这天她发现自己轻了5斤，兴奋地向铁柱报喜，
6: 老公老公，我轻了5斤呢。
7: 铁柱不以为然，就好像根本没有听到一样，继续干自己的事情。
10: 我说我轻了5斤，你怎么不高兴呢？
8: 那我问你啊，你喜欢宝马车降50元，你会高兴吗？
6: 大头上大学学的计算机专业，记得他刚进公司那会儿，写的代码乱七八糟，错误百出 ，bug 连连。当时不仅项目经理骂他，其他同事也对他怨声载道。从那一刻起，大头就决定一定要努力。
8: 后来经人介绍，大头报了一个培训班，经过近3个月的刻苦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现在他终于可以骄傲地说，看你们这次谁能骂得过我。
6: 大头去应聘一家公司的销售员，待遇非常优厚。面试官对大头说，
8: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你能够让我面前这瓶2元钱的矿泉水价值增长到300元，我们马上就录用你。
6: 大头一向很聪明啊，面试官刚说完，他就拿出300块钱。这很简单，这瓶水我买了。
8: 表现很棒，小伙子，回去等我们通知吧。
6: 看到大头得意洋洋地出门去了，面试官面带微笑，小声嘀咕了一句，
8: 嘿，你以为我们公司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有一天的晚上，老王夫妻因为一点小事吵了起来，愈演愈烈，两人的态度十分坚决。老王媳妇儿说，
10: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离婚，
8: 离就离，明天咱就去。
6: 第二天早上，他俩还真是不肯妥协，吃过早饭之后气呼呼地出门去了。这个时候儿子急急地追了出去，一会儿哭着回来了，抹着眼泪自言自语地说，
8: 他们忘了拿结婚证和户口本，我给他们送过去，没想到挨了一顿打。
9: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
9: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

0: 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大概分手后的感情会分成很多个阶段，第一阶段还是忘不了你，心里梦里都还是你。第二阶段开始厌恶你，把你所有不堪都拿出来说服自己，你其实并不好。第三阶段发现那些不堪其实是一种瑕不掩瑜的存在，那些快乐依旧是真实存在过的。第四个阶段大概就是想通了，但凡一段感情走到了头也不需要苦苦纠缠，不纠缠过往，不纠缠别人，更重要的是不纠缠自己。这首歌谢春花，即使最了然。
4: 在一艘下摘下春生，驶向彼此的海。

最怕的不是在梦里遇见了你，而是在梦醒来的时候，我却无法再去给你发个消息说我梦见了你，梦里的你依然是那个样子。

到了一定的年龄阶段，人会变得越来越现实，但我还是相信有人始终对爱情充满期待，那些不用数据和条件去做捆绑的关系更为牢固。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

常常觉得感情真的是很奇妙的事情，可能正是夜色阑珊处，借着昏黄的灯光和一轮明月，我们默默无言又不觉尴尬地散步着，然后你转过头轻声对我说，这夜色真好。就这样简单，你就住进了我的心里，久久不曾离开。陆先生乐队，你住在我心里的原因。

0: 时光，生活依然飘摇荡荡，他们还是有时喜乐，有时诉衷肠。也许这就是你依然住在我心里的原因吧。我想，
1: 感情的初衷，往往可能就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因为你的一次回眸，因为你的一句话，因为你的一个拥抱，从此你就在我心里安了家，总有一个角落只属于你。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

0: 就现在。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知道对于每一个认真去爱的人，分手是最怕看到的结局。即使白天和自己说好了不再去想那个人，但到了晚上的梦中依旧会去梦到他。这首歌《第三人称》

最痛苦的是，所有的梦中欢乐终结于午夜梦回之时，一切欢乐都如泡沫般破碎，得到又失去的感觉，大概比一直都在失去的感觉要痛苦得多。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在我的歌单里已经收藏了很长的时间，我不敢单曲循环，每次听都小心翼翼，怕多听几遍就会泪如泉涌。歌曲很唯美，歌手的声音也很温柔。这首歌来自阿健，照旧的春光。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

0: 父母、子女，使用犬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犬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嗨，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第一首歌来听这首陈以诺的《十等睡等》。
9: 几点了？

刚刚我们在一首《十等睡等》中走进了陈以诺 Sarah 的音乐世界，相信很多朋友听完都会觉得特别的治愈，特别放松。这首歌收录在陈以诺2025年的全新客语创作专辑《漫花志》里，也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曲目之一。陈以诺是一位非常特别的新生代创作歌手，从小听着外婆的客家话长大，虽然不是专业的客语演唱者，但他坚持用母语做音乐，把日常的生活感悟写进了歌里。这首歌的编曲采用了惊爵士和 Neo 曲风。下面这首《后生人》同样来自陈以诺的专辑《漫花志》，也是一首非常有态度的客语治愈作品。在客语里，后生人指的就是年轻人，后生晚辈。

0: 接下来要听的这首合作金曲《慵懒复古》，来自黄轩和范晓萱合作的《独上 C 楼》，发行于2019年。黄轩擅长爵士复古灵魂乐，《独上 C 楼》融合了吉普赛爵士和复古流行风格，不管是编曲、作曲还是演唱，都有着极高的个人特色。
1: 打了一个，这是黄先生。

再来听一首黄轩的流行代表作《怪天气》，这是黄轩2020年发行的单曲，也是他传唱度最高的热门作品之一。编曲依旧是他标志性的轻复古风格，节奏松弛，不吵不闹。既然所有记忆都是潮湿的，怪天气不如先怪自己。

甜蜜的爱情总是让人陶醉，下面一首歌也是这样的风格，那就是周杰伦的《浪漫手机》，来自他的经典专辑《十一月的肖邦》。这其实是一首广告歌曲，爱在暧昧不明时最美。方文山将男女之间暧昧的浪漫情愫转换成手机里的浪漫简讯，让人听了就会会心一笑。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自从当年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搬上荧幕，更名为大红灯笼高高挂之后，苏童这位当时年仅26岁的作家就开始为更多人所熟知。在2015年，他的小说《黄雀记》获得第9届茅盾文学奖。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和苏童一起回到他的香椿街，看看在那里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这本小说延续了苏童惯常的小人物小地方的叙述风格和节奏。黄雀记讲的故事并不复杂，基本上是一桩上世纪80年代发生的青少年强奸案引发的命运纠结史。小说里有3位主人公，18岁少年宝润，他的家世世代代都在香椿树街上。香椿树街大名鼎鼎，帅气但轻浮的柳生，外地来和祖父母一起生活的不安于现状的美少女仙女，后来改名姓夏。小说分为3章，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白小姐的夏天。苏童在3章当中用3种叙述视角写了男女主人公的成长和碰撞，背后则折射出时代变迁的影子。主题涉及罪与罚、自我救赎、绝望和希望，以至于有读者反映说自己读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味道。如果只是讲一个青春疯狂、人生残酷的故事，那就不是苏童。一流作家的故事，其可贵之处在于让读者由此进入一个时光隧道，进行一场精神旅行，同时语言闪闪发光，让人回味。而苏童无疑有这个本领。在《黄雀记》中，苏童在一个充满着世俗气息的故事里，用他惯用的笔法，不动声色地描摹了一幅似曾相识却又宛若梦境的浮世画卷。少年的残酷青春，香椿树街上的众生百态、市井生活，弥漫着南方的湿润幽暗，读之犹如静立在背阴的江南悠长小巷，墙角水墨青石上茂盛的苔藓，站到老屋顶层天台远望街上的众生喧哗与孤寂。宝润、柳生、仙女3个青春正盛的年少人挣扎在他们的世界与命运中。上世纪80年代的3元流年开始，苏童创作了一系列作品，背景都是关于在南方一条叫香椿树的老街上，那些在香椿树街上呼啸而过的一个个少年，成为苏童作品里独特的标志。无论是刺青时代、西窗、沿铁路行走1公里，还是白雪猪头和人民的鱼，在这些被称为香椿树街系列的作品中，苏童都表现出了他难以释怀的少年成长情节。 在黄雀记里，进入至天命之年的苏童再次回到他自己和读者都熟悉的乡村属界，再次展示他特别拿手的小人物小地方的叙述风格和节奏。在苏童的小说世界里，乡村属街与其说是物理意义上的，不如说是精神意义上的。如同山东高密之于莫言，上海里弄之于王安忆，那条潮湿静谧又活色生香的江南小街，对苏童也是一个永心不竭的心灵原乡和文学富矿。苏童曾这样说，从物理意义上说，它就是一条狭窄的小街，从化学意义上来说，它很大。我写它倒不是要让这条小街走向世界，对我来说，我是把全世界搬到这条小街上来，它是我一生的写作地图。只写一条街会不会有自我重复之余？他说，街道是老的，但人物和事件的结合是新的。事实上，乡村树街的故事换个名字也可以成立，只是我在刻意地经营这样一个地理概念，且建立了感情。换句话说，我虚构的乡村树街这个小小的世界几乎可以反射影射整个世界。这部小说无疑是苏童很重要的一部小说，他做到了历史和当下的紧密结合，引申出最终的拷问，拷问的是关于民族、关于人性内在的一些问题。收获杂志副主编程永新这样评价《黄雀记》，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反省、没有拷问的话，很多问题是不会被发现的，而这样浑浑噩噩混过去是不可以的，我们很多问题需要一个正面的回答。小说中的故事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将对生活的思考推到了一种极致的地步。可以说，《黄雀记》是一部充满灵气的作品，是苏童用他独有的叙事方式对这个世界、对当下社会生活复杂性进行的全面拷问。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面临着一个相似的困境，如何战胜每时每刻从他们身边或是内心丝丝缕缕流逝的时间，而这又是一个谁都无法摆脱的困境。小说要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文学人物也是很难创造的。然而，当代生活所提供的现实，却使原本需要依靠强大想象力才可能催生的人物，可能轻易地降临到文本的深处。宝润、柳生、小仙女，就像是一个三脚架，既搭建起一个演绎生活的平台，同时也成为情感和危险关系的命运枷锁。一个人被另一个人所绑缚，一个人无法给另一个人以信赖，无所依傍，无所寄托，最后惨象连连。我们虽然不能够对生活失去信心，但也无法立刻做出判断，我们应如何处理我们灵魂深处的精神病灶？一个优秀的作家不会居高临下地概括抽象和引导生活，但是他一定能透过生活的表象和乱象，剥离掉现实和存在的种种假象，在繁华鼎盛时暴露颓势潜在的苍凉，而在凋敝哀婉时静静的储备蕴藉生机。苏童通过文本延伸了我们所面临的对于当下社会的追问，这个时代的人们究竟崇尚什么？是财富还是真实的情感？人们的灵魂归属到底是物质还是精神？我们的精神自觉如何才能够实现？关于苏童的这本《黄雀记》，今天我们就品读到这里。一首歌的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待会儿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今天我们来分享一篇关于三毛、关于生活的文章，题目是为什么三毛抛弃一切去沙漠里生活。什么是活着，而什么是生活？吃饭、喝水、呼吸、睡觉是活着。追随、寻找、领悟，无论是否受伤，都奋不顾身的爱与被爱，才算是生活。我来不及认真的年轻，但明白过来时，只能选择认真的老去。台湾作家三毛这样说。1972年2月，一本地理杂志上关于撒哈拉沙漠的文章，让他做了一个旁人看来莫名其妙的决定，去那儿定居。我不能解释的，属于前世回忆似的乡愁，莫名其妙毫无保留地交给了一片陌生的大地。1973年，他从绿意盎然的台湾赶赴黄沙遍地的撒哈拉大漠，一个叫河西的男人追随他而来。从那时起，他起了个笔名叫三毛。三毛从小敏感内向，青春期一度患过自闭症，撒哈拉生活却让忧郁女青年三毛彻底释放了生命力。爱情给予她勇气，结婚没有礼服没关系，她转头看看荷西穿着深蓝色的衬衣，挑选了一件淡蓝色的长裙，没有花她就拿一把香菜别在头发上，没有车他就与荷西牵着手穿越沙漠，他就是最幸福的新娘。荒芜的沙漠激发了他对生活的热爱，他去垃圾场捡旧轮胎深绿色的大水瓶抱回家，上面插一丛野地荆棘。他捡来铁皮和玻璃，让荷西做了一盏风灯。从家徒四壁到温馨居所，重要的是发现美的眼睛。他们经历了九死一生，两人心血来潮去沙漠里找化石，结果荷西掉到泥潭里，三毛好不容易呼救引来三个男人，还对他图谋不轨，开着卡车追他，最后虎口脱险，三毛把衣服撕了。

汗结成绳索，才救出奄奄一息的荷西。他也不忘用自己的热情感染他人。撒哈拉沙漠封建保守，三毛做医生，给周围年轻的妇女开课，把醉汉送回军营，在狂风天不惜跑得很远给陌生的少年送水。正如毕淑敏所言，人生时间有限，我们却可以扩展它的广度和深度。三毛用无与伦比的乐观精神适应了撒哈拉的环境，撒哈拉也成就了三毛。那六年是他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撒哈拉的故事雨季不再来，他以一个行者的姿态打动了千万人。三毛热从宝岛台湾燃到了整个华人世界，直至今日。人说三毛最动人之处在于他身上寄托着很多人浪漫漂泊的梦想，以及身体力行实现梦想的勇气。太多人的人生都在奋不顾身地往前冲，我们担心一旦停下就会前途难卜，满盘皆输，而我们的内心又在怀念浪迹天涯爱人相伴的生活方式。就像梭罗所言，再没有人比自由地欣赏广阔的地平线的人更幸福的了。找个时间停下手边的忙碌，找一个自由的所在，静静与爱人与家人与自己相处，对于太多人而言，这便是浮躁生活中最触手可及的幸福。知乎上曾经有个问题，为什么那么多人开车回家，到了楼下还要在车里坐好久？有个职场妈妈是这样回答的，在日常生活里，我是妻子，是母亲，是员工，是要叫老公起床的闹钟，是帮忙孩子班级博客的热心家长，是与客户沟通，与老板斡旋，还要坚持做自媒体的工作狂，还是会嘘寒问暖的好女儿、好媳妇。而在车里安静的15分钟，什么都不做，只是放空，为我争取了一个喘口气的时间，让我还能继续鼓起勇气，坚持到下一次喘息的时刻。身边的闺蜜妈妈圈有个公开的小秘密，无论多忙，每逢周六日，她们都会抽空去咖啡店或者小公园待一会儿，什么也不干，就静静地发会儿呆，看看新开的花和天上的云。有条件的会在休年假时尽量安排2到3天，找个安静的地方，挑间满意的民宿，在阳光里睡醒，听山间的鸟鸣，安心做回自己。每次回来之后，之前那个垂头丧气无精打采的他们都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张精神饱满笑容满满的脸。在快节奏生活中，忙里偷闲，偶然慢下来，偶尔留点时间给自己，是对自己最好的富养，也让我们重整旗鼓继续生活。慢下来是给自己一点时间和空间，等一等自己，也等一等灵魂。这里是阅读时间，关于每一次与文字的碰撞，都会带给你一份阅读的快乐。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感谢收听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几年啊，自驾出行越来越火，节假日高速堵成停车场，景区车位是一位难求。那么足以看出大家对于自驾的热情，说走就走的旅行，沿途的风景，自由的节奏，都是自驾的魅力。但选对车型直接决定了自驾的体验感。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长途自驾到底选什么车好，分别来对比 SUV、 硬派越野、 MPV 新能源车型的自驾优缺点，帮大家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自

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任贤齐的《只爱一个人》。

为什么大家都爱自驾呢？首先是自由，想走就走，想停就停，不用赶高铁赶飞机，路上看到好看的风景呢，随时可以停下来拍照。其次呢是方便，行李随便带，老人孩子不用挤公共交通，还能带宠物一起出门。还有呢就是性价比，一家人出行自驾成本往往比坐飞机高铁更划算，特别是短途的周边游、家庭出游，自驾呢几乎是首选。自驾热也带火了相关产业，房车、露营、户外装备销量暴涨，大家也越来越享受在路上的感觉。

0: 第一种热门自驾车型呢，就是城市 SUV， 也是大多数家庭的首选。 SUV 的优点呢很明显，底盘高，通过性比轿车好，烂路非铺装路面呢也能够应付，空间大，后备箱能够装下足够多的行李和装备，坐姿高，视野好，长途开车呢不容易累。现在的城市 SUV 呢舒适性也做得很好，座椅柔软，隔音不错，长途乘坐呢体验比以前好很多。缺点也有啊，操控不如轿车灵活，高速过弯呢侧倾明显，那么油耗呢比同级别的轿车高一到两个油，风阻大，高速噪音相对明显。那么总体来说呢，城市 SUV 适合大多数普通家庭的自驾需求，兼顾公路舒适性和轻度非铺装路面的能力。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说硬派越野车，这是很多越野爱好者的梦中情车。那么硬派越野的优点太突出了，非承载式的车身，四驱系统，差速锁，爬山涉水呢是无所不能，别人去不了的地方它能去，真正能够带你去看别人看不到的风景。空间大，装载能力强，改装潜力大，能够装下各种户外装备。那么缺点呢也很明显，油耗高，百公里十几个油很正常，长途自驾呢油费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啊。那么舒适性差，悬挂硬，隔音一般，公路行驶的质感呢不如城市 SUV， 操控很笨重，然后城市里面开着很费劲儿。如果你的自驾路线呢主要是公路，偶尔走走烂路，那么硬派越野呢其实有点浪费，但如果喜欢穿越越野去小众景点，那么它呢就是最佳的选择。

第四种车型呢就是 MPV。 那么多人自驾出行的绝对王者 MPV 最大的优势呢就是空间和舒适性，六座七座的布局，每个人都有独立的座位，第二排的航空座椅呢能躺能坐，长途乘坐呢特别舒服，老人孩子坐 MPV 呢不容易晕车，上下车也方便，后备箱空间也大，满员状态之下呢还能放下好几个行李箱。 MPV 的底盘调教呢偏舒适，滤震好，那么坐起来呢就像移动的

大沙发，缺点就是通过性差，烂路呢容易拖底，车身大，灵活性差，窄路山路不好开，停车呢也费劲儿，操控一般，驾驶乐趣几乎是没有的。如果呢是全家多人出行，以公路旅行为主，那么 MPV 绝对是最舒服的选择，但如果要走烂路去越野，它就不太合适了。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的是适合自驾的座驾。自驾选电车到底香不香呢？先讲优点，第一个是省钱，一公里电费一毛多，比油车省太多，那么几千公里跑下来呢，能省好几千的油费。第二是舒服，电车安静，没有发动机噪音和震动，长途乘坐体验感好。第三呢是加速快，高速超车干脆利落，动力响应随叫随到。第四呢是配置高，智能座舱辅助驾驶呢都很好用，长途开车不累。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型啊，续航都做到了五六百公里，日常使用完全够用。

聊一聊新能源车型的自驾痛点啊。那么最核心的呢就是续航和充电。首先呢是续航打折，夏天开空调，冬天开暖风，续航打个七八折很正常，高速行驶呢续航掉得更快。那么其次呢是充电麻烦，节假日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排一两个小时呢都是常事儿。那么充电一小时呢续航几百公里，算下来的比油车慢太多。还有就是充电设施覆盖的问题，偏远地区小众景点呢可能找不到充电桩，容易有电千里行，没电寸步难行。如果是城市周边短途自驾的话，电车非常香，但如果是长途跨省去偏远地区，还是要慎重的考虑。

聊完各类车型的优缺点啊，我们来说一说不同出行场景应该怎么来选车。如果是一家三口短途的周边游，普通轿车或者城市 SUV 就足够了，好开好停，经济性好。如果是全家四五口人长途公路的旅行，那么优先选择 MPV， 舒适性最好，老人孩子呢都舒服。如果喜欢去小众景点走烂路玩穿越，那么必须选硬派越野，通过性有保障。如果是两人出行，那么追求驾驶乐趣可以选轿车或者是性能 SUV， 开着更有乐趣。如果主要是在城市周边充电方便，电车的性价比呢很高。如果经常跑长途去偏远地区，还是油车或者是混动更稳妥。那么没有最好的车，只有最适合自己出行场景的车。

0: 教你。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确定了车型，我们再来说一说长途自驾必备的车辆配置和装备。首先是车辆配置方面啊，自适应巡航和车道保持一定要有。长途开车呢，能减轻很多疲劳，那么座椅加热通风呢也很实用，长途坐着舒服。大油箱或者是长续航呢也很重要，不用频繁

的加油充电，后备箱的空间要够，能装下所有的行李装备。装备方面的充气泵、补胎工具、拖车绳，这是要必备的，以防万一。还有就是车载冰箱、折叠桌椅、天幕这些露营装备，能够大幅提升旅途的幸福感。导航一定要提前下载离线地图，偏远地区呢可能没有信号。还有就是应急药品、食物、水都要提前的准备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准备充分才能够玩得开心。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出行人数、路线预算来做选择。其实呢，车只是工具，最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去，看什么样的风景。那么这个夏天呢，不妨开上你的车，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自驾旅行吧。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这时代过去了，1996年里，现在多少年？大家算数很好的话，可以算算96年的人，现在已经30岁了。对，这首歌已经30年了哦，啊，不是30年的歌，是96年的时候，黎明被誉为四大天王。那时候我们觉得这四个男子，刘德华、郭富城、黎明、张学友，真是撑起香港娱乐圈的半边天地哈。现在依然是的，
1: 是
0: 那个时候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焦虑啊？这四个人他们之间的竞争会没有焦虑吗？他们到底谁更厉害一点？他们的未来的事业是唱歌多一点，演绎多一点？那他们的唱片、电影的票房，他们会焦虑吗？经纪人当然也会为此焦虑，他们自己也会焦虑哈。我们今天提到的关键词焦虑，
1: 是的，
0: 对吧？时间会考验一切的。96年的时候呢，四大天王就被定义成四大天王。这首歌是来自于黎明演唱的，叫做《等不到天昏地暗》。有些时候我们非要等一个结果，其实等不到的。你不如不要特别用心去等这个结果，你跟他一起相处就好了。一直在跟我们聊天的好朋友，大家听到了非常好听的女的声音，女生女的 vocal 啊，来自于东城区的心理教研员林享玉女士，欢迎。
2: Hello， 大家晚上好。
0: 希望大家面对焦虑的方法，面对焦虑解决问题的能力越来越强，这个比较重要哈。大家最近过得怎么样啊？有没有一些焦虑的问题？也可以随时进行聊天。十分欢迎大家的光临啊。听完这首歌呗。
1: 是的，
0: 好听，
1: 好听，真的。

0: 歌听完之后还是满满的回忆感哈。
1: 是的，是的，
0: 非常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正式进入话题探讨环节，这个环节是放松的，是朋友式的交谈。
1: 嗯，
0: 希望大家带着自己的疑问和自己的收获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来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今天聊焦虑说明书，我们经常看到类似的标题。
1: 嗯，
0: 最近你焦虑了没有？你正在因为什么焦虑？我们另辟蹊径，我们拿了一本焦虑说明书帮大家分析分析。
1: 嗯，
0: 其实是蛮好的，也是把我们累够呛，让想点题目。这道理是一样的，但是这个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就是大家各自不知道的。对吧？
1: 对对对对，当我们就是焦虑这个词，其实现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挂在嘴边
0: 啊。
1: 可能十年前我们还不这么说焦虑呢。
0: 十年前，林老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担心、担忧叫什么？
1: 十年前我们
0: 没有焦虑，
1: 就
0: 十年前也没有原生家庭这个词，都没有想过。十年前
1: 比较少哈
0: 啊，
1: 嗯。可能15年前就更少了。
0: 更少了。
1: 对对对对。
0: 嗯。
1: 我们那个时候好像对于情绪的这种感知或者说普遍的这种表达不像现在这么的丰富。
0: 对。
1: 而且大家普遍拥有了很多去感知、觉察、澄清、描述、分享情绪这样的能力。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的情绪感知力是提升了。
0: 是的。
1: 嗯。
0: 以前也就是顶多我今天心情不好。
1: 啊，对，烦着呢，
0: 烦着呢，
1: 啊，对，
0: 啊，对吧？
1: 烦躁、郁闷。
0: 老周，今天我不去了，我烦着呢啊。
1: 啊，对，啊、
0: 老周，你别来了，我烦着呢，就是那种烦着呢，对吧？情绪不好，但是现在知道的焦虑会困扰着我们，
1: 是
0: 有了新的升级的词汇。啊、
1: 对对对对对、啊、对，而且每一个对应的这个情绪的词汇背后，它包含的这个意义其实也就更广泛了，更充分、更丰富。是这样。
0: 嗯，我们今天在直播之前，其实我一直用抖音在进行直播，大家可以搜索周准哈。欢迎大家的关注。对，然后。其实我们在分析我们的怎么去打开这个话题。
1: 嗯，
0: 林老师其实提到了年龄，
1: 嗯，
0: 提到了性别和阶段，
1: 嗯，
0: 这个特重要。还有一些更专业的知识，刚刚您说分享的哈，您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去了解了。
1: 嗯嗯，
0: 您分享，您 push 给我们好吗？
1: 首先，我们当说到焦虑的时候，我们肯定要去知道它的定义，
0: 啊、
1: 就是什么到底怎么样就被称之为焦虑？
0: 嗯
1: 嗯，焦虑呢，其实是一种心理的。

0: 一种状态，或者说是被唤起的一种状态，
1: 唤起
0: 被唤起的一种状态。当什么时候会被唤起呢？当我们面对未知的、未来的，而且不太确定的一些事物的时候，比如说，明后天的工作，我为什么会焦虑呢？就是因为有可能有一些东西是突然出现的，我不知道的，
1: 不确定，
0: 不确定的。如果对于我确定的知道是什么。我可能不叫焦虑，我可能会觉得，哦，那他可能会有一点繁重，或者说他可能会给我带来一些紧张感，我是不是可以去面对？就是他那是，或者我会有一些恐惧，它是很具体的，很具象的，你知道它是什么，就好像你在非洲丛林里哈，丛林里 对面跑出来的已经是一只，
1: 大家想想，非洲丛林对面跑出来一定不是一只小猫。对吧，大家就是这个就恐惧，这个焦虑的
0: 这种恐惧就是很具象，
1: 对，很具象。
0: 但是你在丛林里，你只听到沙沙的风声，自己的心跳声、脚步声，那个时候你的恐惧会放大，然后同时其实你非常的焦虑的，
1: 对
0: 啊，那种是一种弥散的焦虑
1: 啊，
0: 而且你越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来，你越焦虑吧，不安、不安、恐惧，它其实都是杂糅在一起。
1: 对，您刚刚描述的这个场景，就像是我们面对焦虑的时候放大那个结果一样。
0: 是的，
1: 其实最后出现的是队友，是我们的队友领队从那个草丛里出来的，拿了一个汽水，说这是当地的很好的汽水啊。
0: 哎，如果这一瞬间出现了，你的心情立马就切换了，
1: 对，就明朗了许多，晴朗了许多，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对，如释重负。
1: 对，是如释重负，
0: 惊喜，
1: 对，
0: 欣喜若狂。
1: 啊，是吧？
0: 所以其实
1: 真的，你现在丛林里那么热，然后你刚刚是恐惧，口渴都忘了，然后领队拿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有颜色的汽水，然后碳酸饮料甜的那种当地的那种，还有那种二氧化碳，啪那个声音，然后大家说一瓶可口可乐，它卖多少钱？当北欧卖的更贵，对不对？那比如说它3块钱的这个价值，它第一口值2.5块。真的，入喉那一刻，那个冰凉的那个感受，对吧？所以让就是有的时候吃一点东西，喝一点你喜欢的快乐水，会让我们让焦虑慢慢放缓和，对吧？刚刚林老师说，明天的工作，后天的工作，其实我们的有不确定的时候，你会焦虑，说明天来的多少人没有统计过？那个谁，那个林老师，哎，台下有多少人啊？他就问那个主办，我们包了是1000人的场，他就说，有1000人，我要准备1000人那个场合的，
0: 是的，
1: 对吧？
0: 当事情明确了，其实我们知道该面对的
1: 是
0: 什么，是
1: 的，然后都差不多了，明天本来定的是9点半开始这个演讲，PPT 也做完了，晚上10点钟，合作人帮，对不起啊，我们那个场地变了，你说你焦虑不焦虑？来了，
0: 是的，
1: 你就会问，你变哪儿去了？多远啊？我本来是定的什么车，不是要换呢？有可能啊？一系列的焦虑就延续出来了，
0: 是的，是
1: 吧？这就是焦虑的产生。
0: 这对，如果这个部分说清楚了之后，其实你会转变成为任务，就当一切还不明朗，就说现在什么都不知道，地点有可能变，人数有可能变，主题还有可能变呢。
1: 然后就我就说，那以不变应万变。
0: 对对对，那也只能是这样了，就是这个时候已经开解自己嘛，正在开解自己，所以其实就是焦虑它其实每时每刻都是有可能存在的。你比如说以前你会把那个题目给到我对，现在随着我们越来越默契，
1: 熟了，
0: 然后这个越来越了解这样的一个节奏和进度，时间就会越来越晚。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会对这个部分有一点点焦虑，因为我自己看到题目的准备时间变少，
1: 了解，
0: 因为我也要去熟悉这个题目。但是现在我发现好像随着一次一次的这样合作哈，然后这个部分你会觉得这个焦虑感在降低。
1: 对，就是你熟悉了，更融洽了，
0: 对，
1: 不那么紧张了。
0: 对对对对，一个是对于题目，还有一个准备时间，还有对于合作伙伴，因为我们也会觉得好像对彼此的这个画风哈，这种风格越来越熟悉，
1: 了解了，
0: 对对对，而且也会很有底气的知道，我如果当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时候，好像对方可以接下去可以说很多，
1: 我也是一样的
0: 啊。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当他说着说着的时候，话题可能自然出现，一次一次这样的配合之后，我觉得，这种 这个部分就是焦虑感就会慢慢一直在降低、嗯嗯嗯、所以现在基本上是带着一种比较轻松愉悦很期待的心情来做这样一个节目。
1: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如果焦虑说明书上

0: 有一行字说一开始我们应该准备什么，那条已经不用看了。
1: 啊，是的，
0: 咔掉掉，不用看了，不耽误我们时间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大家应该有明白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说，我们关系也好，工作关系、合作关系、亲子关系、亲密关系，其实就是你熟了之后，你觉得合适不合适，你能不能知道对方接不接得住你的情绪？这个挺重要的。大家有没有这种良好的感受，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你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问哈。有的朋友这个空瓶子说到碳酸饮料，他就送了一个碳酸饮，不是，送了一个最好看。谢谢你。谢谢你们喜欢听黎明唱那首歌等不到天荒地老哈。然后5609说焦虑的本质是内心期待和现实的落差。有可能。其实是的，就是也有可能是你对于这个事情不确定性，你产生的恐惧。哎，说到恐惧了，我们刚刚说焦虑的概念，焦虑本体，焦虑听到了，哈哈哈，你们在讨论我，恐惧不服，恐惧出来了，还有我呢，人类正在被我困扰着呢，林老师，焦虑和恐惧是两个概念，还是相同的，还是等级扩大了？
1: 焦虑和恐惧其实怎么说呢，就是面对同样一个事情的时候，有人表现出来是焦虑，有人表现出来是恐惧。
0: 哦，跟人有关系。
1: 对对对，
0: 跟
1: 我们过去的经历。
0: 比如说咱两个人，就是我表现，您表现焦虑，我表现恐惧，你说一个话题。比如说
1: 这个部分我想想看啊。
0: 大家也想一想，就是焦虑和恐惧它在具象上会焦虑也许就是你还能控制。我的感受就焦虑说顶多是这个样子。恐惧是他就会紧张了，就是心跳会加快，整个人心率受损了，那就那种感觉是吧？大概是影响的级别不一样。
1: 对，恐惧呢可能更会触发我们底层的，或者说我们古老的原始的这样的一种的情绪。因为喜怒哀惧是我们最基本的四种情绪，四大情绪。
0: 喜怒
1: 哀惧。
0: 哀惧，喜怒哀乐被惧赶走了。
1: 喜嘛。喜就是乐嘛。
0: 喜怒哀惧。
1: 喜怒哀惧，这是四种最基本的情绪。但其实焦虑是在这个四种情绪之上衍生出来的一种比较复杂的多元的情绪组合。其实焦虑里头本身会包含一些恐惧的部分。但是因为恐惧它为什么说是最原始的一种情绪呢，就是当我们感受到恐惧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小脑干的部分，我们是要准备在后面，就是脖子连接着我们脖子中枢脊柱的这个部分，就是要准备随时逃跑或者反击或者僵直不动的，就是它其实危及到我们生命安全的时候，
0: 恐惧了
1: 因为它年头很长嘛，像一个情绪当中的老大哥。从远古时候的人们就已经有这种情绪了，但就像我们说到的焦虑，它是慢慢的随着我们人的这种进化之后才出现的这种比较复杂的一些复合性的情绪。所以它里面是包含着恐惧的包含着
0: 是的。大家特别聪明，说简单一点就是轻一点是焦虑，严重一点是恐惧。说的也挺对哈。然后说知道一个新词叫喜怒哀惧，谢谢林老师。谢谢。
1: 好好学啊。
0: 对的，很棒。对。
1: 是，如果大家还有兴趣可以去找那个普拉奇克情绪轮。
0: 普拉奇克情绪轮。
1: 就情绪轮的这个名字叫做普拉奇克，应该是一个人的名字。然后在这个情绪轮里面，它就会有最核心的几种情绪，以及由它衍生出来的非常大的一个轮盘，像一个花的花瓣一样，分成不同种的颜色，上面布满了各种各样的情绪。大家其实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当我们对
0: 好想去看一看呢
1: 看一看，让你的豆包可以
0: 把那个花给它摘下来，让你那么多颜色，让你不长了。我发现大家其实你有没有觉得苦中作乐？在焦虑当中制造一些自己的一种小情绪是非常聪明的方法。你看刚刚我说那个花朵，其实我让大家其实是一种广播传播学的一种形式，弱传播。你看我做了一个这样一个笑声，一个把这个花摘下来，大家就想也好像是一种方式。
1: 对。
0: 但是焦虑还在。只不过我们跟他学会了跟他相处，我们的技能我们的经验发生了变化。是吧？
1: 是的。如果我们随时都可以跳出来哈，然后以一种另外的方式，好像一个旁观者的方式来看待他的时候，
0: 对，
1: 你看你突然间跳出去，变成一个看花的人，是吧？
0: 是的。
1: 这时候意境就不一样了。

0: 状态就不一样了，所以就情绪也会发生变化。
1: 是，那个
0: 您刚才说到的这点就让我想到，就是其实焦虑当这种情绪出现的时候，我们其实有几个角度我们是可以去感知它的，比如说我们的身体是会有反应的。
1: 嗯，
0: 有些人肠胃不太好，就是常常会有紧张焦虑的情绪。
1: 肠胃不太好，
0: 肠胃不适啊。比如说孩子他想到今天要去上学了，他肚子疼。
1: 哦，他是真肚子疼。
0: 他是真的觉得疼，但是他其实肚子有可能什么事儿也没有。
1: 哦，只是他的一个反应，身体的躯体化反应。
0: 对，躯体化的一个反应。
1: 哦，
0: 比如说有的人他会觉得脖子和这个肩膀很僵，他也是由于可能由于焦虑，就是对于没有发生的事情的一种持续的损耗精力。
1: 耗费。
0: 对，耗费消耗。对对对。也有可能有的人会有头疼，就是可能每个人症状不太一样，但是他其实身体是在帮我们负担着呢。
1: 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刚刚这个一个叫做若男的朋友说叫心脉受损。
0: 哦，心脉。
1: 中医上叫做心脉就是焦虑嘛，对，心脉受损。对，是的，太棒了。
0: 哎呀，果然我们高手都在民间。
1: 对，大家都非常好，大家可以随时互动哈。然后有的朋友说这个应该客观的看待焦虑，接纳本质，区分类型，理性应对。其实这时候理论了哈。然后有的朋友说啊，焦虑是普遍存在的，个别人会思虑过重变成焦虑症啊，有的就思虑过重了。焦虑症了。还有的朋友说两者还是有区别的，恐惧是指当下具体的危险。你比如说非洲丛林，你不知道丛林出来一个什么，对吧？然后有明确的对象。焦虑呢是指未知未来，无具体目标，内心恍然。就是怎么这个有时候会扩大这个结果。
0: 是的，是的，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有迫害妄想症啊，或者说这个增加自己这个对于结局的不确定性啊。就没经历过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比较容易产生恐惧。对吧？是的啊。然后刚刚进直播间的这个聊天室，我们听听 FM 这边叫做吉吉国王，欢迎你，经常看到你的名字，也希望你参与我们的互动哈。那个他说要学会与焦虑共存，因为太容易焦虑了。
0: 是的，
1: 是
0: 的，是焦虑无处不在，
1: 就是我们心情太容易不好了，一个意思。
0: 其实说到这个焦虑无处不在这个地方，它其实说到了焦虑的一个很突出的一个，或者说就是它其实就是一种焦虑，叫做适应性焦虑，也叫正常性的焦虑。就是我们一般人面对一些自己没有办法预知的状况的时候，它的这种焦虑其实是我们的身体在提醒我们要去做一些应对。
1: 对。
0: 就是比如说不太确定的一些任务。对吧？然后比如说要上台演讲
1: 呀。
0: 那肯定就是会有一些焦虑紧张
1: 啊。那我可有经验，我有经验
0: 啊。对对吧？
1: 我第一次上舞台的时候，那是小的时候啊。小的时候那个穿了妈妈给我做的衣服，妈妈心灵手巧。妈妈谢谢你。然后穿的是的确凉的衬衫。
0: 哦，
1: 裤子一定裤线笔直，用电熨斗熨的。那个时候没有电熨斗，是那种插电的熨斗，那种哇，铁熨斗，反正那种熨的。然后我就站在舞台上，然后紧张到什么程度，就是整个人那就真的是焦虑，那这焦虑的不行了。腿一直在抖，那裤线哒哒哒哒哒哒哒，因为那裤线是可以看到动的呀。因为那个裤子是有缝隙的，不是那种紧身裤、牛仔裤，它是那个裤线的那种裤子。来回在抖。然后妈妈说正常嘛，妈妈因为也是教音乐的老师，她正常，你的正常的表现，当你上台次数多了，你有了经验了，你也就不会再抖腿了。这是你的心理和生理反应的一个什么那个身体的表现。那个时候才知道，这不就是躯体化表现吗？
0: 对，是的，
1: 对吧？
0: 是这样，
1: 而且当时准备，那个时候没有提字器，林老师
0: 啊。
1: 我们说演讲像现在有提字器没有的 ？No， 没有，全靠背。
0: 对，都是得背出来。
1: 背完之后呢，厉害的小朋友，厉害的小主持人可以把那个背的话当成自己的话讲出来
0: 啊。
1: 我那个时候就很厉害哈，有些小朋友，有的人就是背过。然后背，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哈，欢迎各位亲爱的小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这个晚会现场，大家晚上好。接下来呢，有请，忘了
0: 啊，
1: 或者是有的人是严格来说两个小朋友，那个一人一句哈，都背的，
0: 对对对对对，一人一句。
1: 比如加一个特别好玩的，比如说尊敬的各位领导，那个亲爱的同学们，我们一起，大家
0: 晚上好。
1: 如果后边有一个逗号，加一个呵呵，如果逗号有一个呵呵，那呵呵是男生要说的。

0: 喝不是我说吗？嗯，对吧？大家一定要灵活，就是焦虑，就像大家说的，时时刻刻都有。
1: 对，
0: 当我们看的多了，知道的多了之后，我们也显得不是那么被动了。
1: 嗯，
0: 对吧？
1: 是是是，就是当我们意识到焦虑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去干预，然后我们可以去应对，然后随着这个次数我们越来越熟悉，我们越来越有经验，其实这个焦虑值就会减低，然后我们就会觉得更加的游刃有余。
0: 是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在林老师在说，我也在焦虑，赶紧掐点哈、啊哦，
1: 掐点。
0: 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

0: 天我们聊焦虑哈，这首歌叫做《旅行的意义》。其实刚刚跟我们的这个林老师开玩笑说，就我们就是去别人待腻的地方，看看他们怎么焦虑的，也是旅行的意义的一种。
1: 嗯，是的，
0: 是
1: 的，是的。
0: 其实正说明了焦虑无处不在。
1: 对，是的，
0: 是的。
1: 其实焦虑是一个很正常的一种情绪。嗯，我们正常人都有。
0: 嗯
1: 哼，嗯，那如果它变得很严重，或者是它弥散，就是它在很多的场景之下，这种焦虑时，这种情绪都会出现，那可能才是我们需要去引起重视和关注的情况。
0: 嗯，是的。
1: 比如说，就是广泛性的焦虑，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但是就会感觉莫名的焦虑。
0: 广泛性的焦虑，莫名就觉得不开心，不高兴。
1: 莫名的觉得好像哪儿总觉得哪儿不对劲、
0: 啊、
1: 总有些事情要发生、
0: 啊、
1: 比如说有一些年纪长一些的老人、
0: 嗯、叔叔阿姨们，
1: 哎，对，比如说孩子出门上班或者外出了，他就老会想，哎呀，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0: 嗯、这个担心是的，我们经常
1: 这种会有一些挂心、但是如果他的、对，如果这种频次比较高，然后呢，就是总出现，反复出现，而且打扰到你自己正常的生活，自己要做的事儿，就是不管你手里做什么，你突然间就会被这个想法打断一下，
0: 哦、
1: 然后搅得你没有办法，比如说做饭，
0: 是，
1: 对吧？你正应该做饭，可是哎呦，
0: 容易让你分神，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这种情况可能就需要我们去找到专业的人士跟自己聊一聊。
0: 对的，对的，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哈？
1: 对对对对，
0: 对，这个我们听听 FM 这边的朋友有一些问题，抖音那边也有问题，大家随时在线留言哈，我们都可以听得到。
1: 嗯，
0: 那个 Y 说，哎呀，你说这个天天预报有大暴雨，天气预报。这对一个这个旱鸭子的心理巨大的恐惧
1: 啊，这真的是一种焦虑的体现。
0: 我就一看到天气预报有大暴雨或者什么的，我就赶紧干完活赶紧下班跑，别淋着我，就害怕。
1: 嗯，
0: 这就是恐惧，这就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形象的比喻，对吧？
1: 嗯，哎，但是其实这个焦虑对人很有积极的意义啊。
0: 嗯，
1: 如果没有大暴雨的来临，或者如果没有这样的可能的威胁，那么有可能你的工作要做到晚上八点。可是由于这样，你的效率一下子就提升了。
0: 啊，对。
1: 对吗？
0: 对。
1: 就本来是要八点才能走，结果你一加一赶工，五点半就

0: 能回到家了。
1: 本来是
0: 多美好的时光啊！
1: 事倍功半，变成了事半功倍
0: 啊！对呀、啊，对呀、啊，要感谢一下焦虑小朋友带来的，
1: 谢谢，
0: 是吧？
1: 是的，原来没下雨。
0: 但是如果我天天都这样来，就是来吓唬自己，那就变成一种无时无刻的这种焦虑，
1: 那
0: 可能就
1: 太多余了，
0: 就困扰自己了。
1: 对，是的，那吃不下饭，那睡不着觉，对不对？整个人像枯萎的一株植物，那花怎么开呀？
0: 啊，对，
1: 对不对？那么多花的颜色怎么看呢？是不是？
0: 对，那么多种呢？
1: 你给自己摘下来了，
0: 没错。
1: 有的人说这个，有时候会看到这个地铁里行色匆匆的人群，对吧？早高峰晚高峰，
0: 是的是的，
1: 地铁是挤不进去的，
0: 是的，
1: 因为现在地铁繁华地方房子会比较贵，
0: 嗯，
1: 然后大家会选择通勤便利的远一点的地方，可以接驳，可以换乘，提早出门半个小时，可以一个月省3000块钱2000块钱，
0: 嗯，
1: 是这样的哈，
0: 嗯，
1: 他就说就是觉得自己也没有什么焦虑，因为觉得大家都太忙了，太快了，走路
0: 是的，看到别人的这种焦虑的状态，有的时候自己也会受到一些影响。会容易被这种情绪感染。
1: 他是这个意思，他说就是看在那么多人在地铁里疾步飞奔的样子，就觉得自己工作压力也没那么大了，他缓解了自己的
0: 焦虑，缓解了，
1: 对吧？
0: 没错，
1: 这也是个方法。
0: 这也
1: 是的，
0: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当我们看到别人跟自己一样的时候，其实心里会放松一点。
1: 想到了歪，
0: 嗯，
1: 这个我也不知道这个角度对不对。那歪，有的家庭孩子还没有能力高考呢。这样想是不是你能快乐一点，开心一点，释怀一点，是不是有可能，对吧？孩子中考了，没有进行高考，他没有这个担忧，你有这个担忧，那孩子可以进行这个高考，你是不是觉得孩子已经很棒？
0: 我可能不太同意，我觉得当这样的一个比较不太能够去缓解我们的，因为其实
1: 我错了，及时承认错误，是的，不这个例子觉得不是特别恰当，但是就是我们会，如果一个问题出现，就是刚刚那位朋友说的，就是你看到别人很忙碌，你忽然觉得自己好像没有那么辛苦，其实也是缓解焦虑，让自己变得开心一点的方法之一啊。
0: 就是我们其实都很想帮助 Y 啊，看到这个聊天室的朋友也会对他再说一些话，真是。
1: 对。
0: 但是可以很肯定的一点就是，我们不是您，我们没有，我们此时此刻没有跟您有同样的经历，即便是孩子也在高考，但是孩子和孩子也不一样。
1: 是的。
0: 我们不知道您正在经历着什么，但是对您来说，这个一定是一个很不容易的时刻。
1: 是。
0: 你辛苦了。
1: 辛苦辛苦啊。那个 Y 说谢谢大家，大家都得给他出谋划策呢哈。大家帮助大家，谢谢你们。他说哎呀，我现在就咬牙扛着呢，希望如嘉宾老师说的，高考完焦虑就消失了。会的，就有些事情相信的好，它就会变好
0: 啊。这种焦虑会消失，然后另一种焦虑会来到
1: 啊。就是不停的让自己变好。就是我们的经验会不停地累积，就像我们一开始不知道该怎么去应对，知道了怎么去应对，再出现同样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呦，你好像没有上次那么紧张了，你至少不恐惧了，但是你还焦虑，但是你不恐惧了，你的躯体化反应没有那么强烈的。有的人焦虑恐惧的时候心脏会跳得很厉害，压迫心脏。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的，说主儿，有一次我特别焦虑恐惧到我就在沙发上忽然觉得心脏特别不舒服
0: 啊。是是是，您说到这种叫做特定性的焦虑，或者就是一种它是在一种特殊状态下，或者就是特殊的一些焦虑，比如说惊恐发作
1: 啊。惊恐，对，
0: 惊恐的发作，
1: 它就是因为投资的问题
0: 然后也有的比如说是这种看到血他就会
1: 晕血
0: 对，这种其实也是一种特定的焦虑然后考试的焦虑或者是就是会在一些特殊的场景下发作，不是，比如说社交的这种焦虑，
1: 对，社交恐惧，社恐，
0: 对对对，他会不太敢于去面对这个社交场合的一些人就是可能见到人他就想跑不敢去看别人的眼睛啊，这就是一些特定的焦虑。但是离开了这个场合，比如说他一个人待着时候好着呢他也看他可以看家人，可以看镜子里的自己，他不会有焦虑。
1: 对，
0: 或者是换一个场合，对，他就会好。那这种就是有一些特定场合的一些焦虑。
1: 你看说到焦虑，说到特定的场合，有的朋友我公平的说，我就怕狗，特别怕大型的那种狗
0: 啊，对，有特定的对象的
1: 啊，小狗就不害怕， 大国就害怕，迎面走过来就害怕。
0: 哦，
1: 了解了解，
0: 是是是，这种情况通常是跟我们过往的一些经验有关系。
1: 嗯，
0: 可能我们还没有从那个创伤当中恢复，
1: 有可能。
0: 然后我们解读它的这个角度，包括我们是不是需要去跟专业的人士去聊一聊，
1: 嗯，
0: 好让这个部分可以真正的过去。
1: 你看，他就是因为被袭击过。
0: 啊，
1: 有恐惧症，对的，
0: 就是
1: 不要想太多哈。嗯，橙子说：“哎呀，我那个压力大的时候，我有方法，我就是听音乐。
0: 嗯，
1: 音乐是我的精神食粮。
0: 嗯，
1: 那瓶子应橙子应该特别喜欢我的直播间。
0: 啊，
1: 谢谢你，橙子。我觉得音乐是非常重要的现代人的一个小药片。
0: 是的，是的，
1: 小锦囊。
0: 是的，是的，
1: 因为音乐它涵盖太多了，节奏缓慢的。”节奏明朗的，
0: 嗯，
1: 摇滚，
0: 嗯，
1: 死亡金属，
0: 嗯，
1: 然后大自然的声响都是乐音，
0: 对，
1: 大家能在音乐里找到自己与现实隔绝，
0: 对，
1: 戴上耳机，现在又降噪了，世界如此安静。我觉得是挺好的一个让自己心神安宁的一个方法啊。
0: 是的，是的。其实我刚才我特别同意你说到的这个部分，就是当焦虑来临的时候，其实真的有可能是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叫做成长的机会，就是我们可以去发现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些办法，或者有什么样的创造力可以来面对它。
1: 嗯，
0: 比如说就像您说的音乐，有的人可能会是种花，有的人可能是喂喂鱼，
1: 对，就是
0: 小鸟，
1: 找事儿去做
0: 啊，就是如果我不焦虑，我可能永远不会去做这样的尝试。正是因为有焦虑来袭，而且我不得不要去面对它的时候，我才会调动自己去找到一些很特别的、很有创造性的方法。
1: 对，有时候我们说焦虑老让我们变得很负面，其实有时候焦虑也是让我们变得更强的一个，
0: 对，
1: 哎，
0: 嗯，
1: 一个按钮。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啪一摁，我啪，战斗焦虑模式。给焦虑吓的，恐惧早跑了。
0: 说到说明书，其实就是当焦虑来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写出一本属于自己的说明书？
1: 是的
0: 啊，
1: 对对，自己写。
0: 是，比如说对我来说，降低焦虑的两个很重要的方法，我也想要跟可以分享给
1: 大家，
0: 大家
1: 听听看啊。
0: 对对，对于我来说特别有效，
1: 嗯，
0: 但是我不知道对于别人来说会不会怎么样。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我会拿这个双手放在自己的肩膀两侧，以前我也说过，
1: 大家试一下啊，
0: 就是做成一个交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没有这个左手和右手在前的区分，
0: 没有，
1: 没有，大家习惯就好了，啊，
0: 没有没有，对对对对，然后就是左右各拍一下，就是慢慢缓缓的这样拍。
1: 嗯，
0: 如果你可以闭着眼睛靠在沙发上，就是好像小孩被爸爸妈妈拍着的那种感觉，轻轻的拍，
1: 嗯嗯，
0: 啊，你会觉得自己很有保护，然后被承托着，然后觉得心跳也会慢下来，那种紧张焦虑的感觉也会一点一点松绑，就是这个对我来说是特别有帮助的一个很快的缓解焦虑的方法。
1: 不错不错，这是第一个，
0: 这叫蝴蝶拍。
1: 蝴蝶拍
0: 啊，它像一个蝴蝶的翅膀一样，
1: 嗯，对对对，
0: 左右各一下。
1: 是，
0: 然后你不用考虑很快，然后也不用考虑力度，就用你舒服的节奏和舒服的这个力道，然后去安抚自己啊。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管用。
1: 嗯
0: 啊，
1: 嗯，
0: 非常管用，
1: 大家试试哈。
0: 嗯，
1: 对。
0: 第二个对我来说特别有效的方式，就是我通常会做完蝴蝶拍之后，
1: 嗯，
0: 我就会拿出纸和笔，白纸和笔，
1: 嗯，
0: 然后就会去写下来。我觉得比拿起手机去填或者去说它更有效。
1: 写下什么？
0: 写下什么呢？写下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或者让我焦虑的这个事儿是什么事儿
1: 啊？是焦虑本体是什么事儿？写下来。
0: 对，嗯，就是因为我们不是说焦虑它是一种就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你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威胁嘛？
1: 嗯，
0: 那这个过程就是让你试图去弄清楚，让你焦虑的究竟是什么？
1: 嗯，
0: 让它变成一项一项一项一项。就是清单里头一项一项的代办事件。
1: 对，
0: 当他写的很清晰，写的很满的时候，哦，你会一看就觉得，啊，那我完成他们就好了。如果都能完成，会很畅快；如果能完成三分之二、三分之一，哪怕只有一两项，我也知道了，那会是什么样一个状况？
1: 嗯，
0: 就是不知道敌人是什么的时候，他全部在后台运转，那个就会把你给烧干。
1: 对，
0: 哦，
1: 其实也许没有敌人。没有
0: 啊，对呀，啊，对呀，啊，
1: 根本就没有敌人。
0: 是的，
1: 是你自己空想臆想的一个大的团队，
0: 对，
1: 在折腾你自己。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头脑它就是不停歇，它会创造出来一些画面和场景。
1: 是，
0: 它常常不存在。有的时候你还会幻想别人跟你说过什么样的一句话，但事实上那个事情不是发生的。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就刚刚大家说那个，我们领导说蝴蝶拍，大家很有帮助哈。刚刚我在想，就是不同的节奏，有的人你是一下，有人两下呢。 打起了鼓，哎，心情一下子好起来了。还有的人拍两下睡着了，
0: 对，
1: 后边没写
0: 啊，
1: 哦，那不挺好的吗？
0: 是是是，
1: 你发现人类啊，
0: 嗯，
1: 人类因为在无知和知道的多之间来回取舍，嗯，来回焦虑，
0: 是
1: 无知者无畏。

0: 折腾的多了反而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去选择哪个方法更适合自己了。所以我觉得适合自己的这个生活步调、生活节奏、生活内容、生活品味，非常重要。你看有的人怕大型犬，有的人还怕小型犬呢。这位朋友说对不对，小时候他说这个钟老师那个小时候也被小狗咬过，就跟那个朋友是一样的。小狗他说的事儿，最近一次居然被一只胖墩墩的小金巴给咬了。
1: 哦，
0: 他就有这种感受吧，对吧？
1: 是是是是是，所以其实真的让我们产生情绪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我们对于这个事件的一些理解和解读，是吧？
0: 对，其实很多的焦虑，就人无近远虑，必有近忧。你现在的忧是什么呢？你忧愁，你忧愁身体健康，忧愁我太胖了，我这又都露肉了。减肥呗，塑形呗，但是我觉得我红烧肉面是真好吃啊，那你吃呗，你总得选一个吧，你不能两个都要吧，那你平衡一下呢，是不是嘛？就是这样嘛。那你是什么职业？你是演员，那你不能多吃。你是你个职业，也许你是特型演员，你可以多吃。你发现我们想问题太多。
1: 对，
0: 比如说配音这件事情，我的直播间是声音直播间，我们的节目是心理节目，那声音跟心理怎么结合呢？缓慢的。对，不是那么语速很快的声音，
1: 对，
0: 是有助于大家心理健康的恢复的。你看我现在这么讲，
1: 就突然慢下来了。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节目。你现在是不是过得不开心呢？
1: 哦，
0: 其实你可以看看天上的星星，我们看的是同一颗星星。世界很大，我们很小，没有必要把自己心绪放得那么大。对不对？如果你现在真的是很苦恼，那你可以想一想，那是不是在世界另外一个角落？不同维度精度的他也在想的一个问题，但是他的角度不一样，因为他生活在大森林里。你生活在城市的这钢筋混凝土的这样一个世界里，你难免会被这样的节奏、这样的味道所桎梏住。那你是不是可以想想你现在此时此刻就在大森林里？那也许你的焦虑同样焦虑，你为薪水，你为生活焦虑，他为明天是否下雨焦虑，都在焦虑。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所以大家都一样。
1: 是的，
0: 所以大家没有必要嘛，是吧？所以声音跟心理结合是也有很神奇的这个功效的啊。大家只有找到了方法，我们才能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不管是焦虑是常态的焦虑，还是特殊阶段的焦虑，年龄段的焦虑，
1: 对
0: 吧？
1: 是的，
0: 性别上的焦虑，
1: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可能永远会记住的一点就是，我们其实都是普通人，我们只能去做那一些我们能做到的事情，这样其实就不简单了。
0: 说到能做到的事情呢，接下来大家就可以拍一拍自己的左肩和右肩，让自己放松，心神安宁，因为我们光明磊落
1: 啊，
0: 这个词真的是好极了。我们对自己负责任，对家人关爱，对自己的工作尊重，对于自己的言行有自己的这样一个规矩，我们成了一个方圆，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件事情。如果在这些你做的有点欠缺，不要责怪自己，我们都是平凡的人，我们可以变更好。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即使你现阶段很糟糕，你也不会一直糟糕的。
1: 对对对对，是的，
0: 大家明白吗？是吧？
1: 对，就是坚持做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情，然后慢慢的积累这些微小的力量。是的。
0: 经常会看到一些一类短视频，就是这是一个剧情哈，就是他躺在床上，一个男主播或者一个女主播，我们叫做主包，对不对？说明天早上我要吃现炸的油条，嘣，一个画面就他就坐在那儿吃油条了。明天早上我要扔油条，有一个热的粥配着，还加点咸菜更好了，而且是我老婆给我做的，嘣，一个画面，老婆给他做咸菜呢，在吃。生活是美好的，你想象着这些，也就会有好梦进入你的世界。你如果想，哎呦，明天早上我又要迟到了，你整个生活质量不好，有时候也不能怪别人，
1: 是，
0: 对吧？
1: 是，
0: 谢谢大家，对的。那个歪说我要站在花洒下洗个澡，
1: 哎，真的热水澡也非常好，
0: 对，剪个头发，
1: 皮肤，对，就是会有很好的这个感觉，
0: 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剪个头发，洗个热水澡，这些小事都可以让我们淡化焦虑。去一个城市旅行，对吧？然后去绿色的世界里，公园里走一走。
1: 说到这个部分，今天我还参加了一个学校他们的一个心理游园会，就说到了我们会怎么样让自己变得开心起来啊。然后呢，就有不少的同学就是拿那个毛线在不同的

0: 那个答案上面一个伸出来的桩那儿去缠，就是缠那个毛线，
1: 啊、
0: 然后就会看到大家都用什么方式让自己可以开心起来、
1: 嗯、
0: 或者愉快起来、
1: 嗯、
0: 哈，
1: 嗯、
0: 我就看到了很多啊、就是很多很集中的答案啊、对孩子们来说啊、对对对，中学生来说、
1: 嗯、
0: 一杯奶茶，
1: 哎呀
0: 啊，就是吃一点甜的啊、
1: 嗯，
0: 然后或者是
1: 都怪周董，周杰伦他一杯奶茶。
0: 嗯，那个陪自己的好朋友待一会儿，
1: 嗯、好着呢
0: 啊，对对对对，
1: 陪自己的好朋友待一会儿喝奶茶，
0: 啊，
1: 因为一杯奶茶不同味道的，
0: 是是是是是是，
1: 嗯，
0: 对对，就这样的一些答案，其实你会发现，就是我们去可以去找到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1: 是的，
0: 嗯，
1: 焦虑也就那么回事，
0: 嗯，
1: 啊，祝各位晚安，谢谢林老师，
0: 好的，晚安。

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2: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2: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2: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0: 热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2: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 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4: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 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

0: 四党、新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护，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护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赵雄。
4: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5: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4: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6: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毁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4: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7: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4: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8: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9: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10: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1: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10: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2: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

0: 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1: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2: 晚上九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二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3: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2: 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4: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2: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4: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2: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5: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2: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4: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0: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7: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8: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9: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8: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10: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

0: 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秦伟。
1: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0: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十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2: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28.6 点，同比增长 15.5%， 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3: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 2.23%。
4: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3: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八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4: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3: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4: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第十
4: 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

0: 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祈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0: 红桐福山浓浓烟火气，岐黄药香浓。
3: 翼城蒲县多措并举织密防汛安全网。
0: 吉县爱心小托管暖心大民生。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我是小林。
0: 我是李晶，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4: 乡村行，看振兴。
3: 夏夜烟火盛，岐黄药香浓。红桐福山创新打造市井加中医模式，进一步弘扬中医药国粹，推动中医药文化融入群众日常生活。怀乡种夏夜，杏林药香浓。在红桐县凤栖红桐赋能未来第三届中医药文化夜市上，多个特色中医药展区吸引着大家的目光，药师为大家讲解药材功效，名医义诊专区人气高涨。红桐县群众乔欣：
5: 遛个弯的功夫就养生了，感觉更有意义。
3: 红桐县群众范汉熙：
6: 今天我来到这里，我喝了一杯中药养生茶饮，我觉得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苦，反而带点甘甜的味道。
3: 中医药手工体验区成为年轻群体与小朋友的打卡热点，国潮创意与草本文化相融，趣味十足。红桐群众郭木林：
7: 认识了许多中药材，比如艾草、金银花等，我体验得很开心。
3: 红桐县中医医院党办主任王宁：
8: 我们希望通过看得见、摸得着、品得出的鲜活形式，让中医药文化真正走进老百姓日常生活，依托中医药夜市这一载体，增添城市烟火气息。
3: 福山县活力中医药健康会万家中医药文化集市近日开市，集市划分中医特色展示区、中医特色体验区、专家义诊区、中药香囊制作区、中药茶饮品鉴区、中药材辨识区六大板块，现场药香弥漫，市民络绎不绝。福山县群众李建芳：
9: 既能免费开病喂诊，又能亲手做香囊，还学会了简单的养生动作，收获特别多。
3: 福山县卫生健康局局长许华华：
10: 让更多群众信中医、爱中医、用中医，让岐黄文化更好守护群众身体健康。
0: 8月3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艾玲宇在霍州市调研安全生产、地质灾害防治、防汛备汛工作，并深入基层一线开展煤矿安全生产宣传宣讲。艾玲宇先后来到霍州市李曹镇玉侯村的地质灾害隐患点、汾河霍州段沿河步道等地，详细了解地质环境监测预警、应急演练和河道治理等工作，要求相关部门加大宣传力度，加强应急演练，强化基层干部教育培训，动员群众广泛参与，切实提升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在山西焦煤霍州煤店李雅庄煤矿，艾玲宇走进调度指挥中心，认真询问煤矿安全管理和隐患排查整治情况，开展煤矿安全生产宣传宣讲。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工作部署，切实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深刻汲取长治、沁源、522事故教训，抓实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确保排查权、底数清、措施准、落地实， 要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强化现场管理，加强安全检查，同时抓好危化品、道路交通、消防等各领域安全防范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4: 安全发展，护航临汾。
3: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主汛期，天气复杂多变，防汛形势严峻。义城蒲县积极组织人员对城市内涝风险点、地质灾害隐患区域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并组织应急演练，切实织密织牢防汛安全网。入汛以来，义城县按照分片包保、全域覆盖的原则，组织人员深入各村、社区低洼路段、老旧院落、排水路口等城市内涝重点区域，仔细排查管网排水、路面积水、沟渠堵塞等隐患问题，对排查发现的薄弱环节现场登记，及时整改，确保排水通畅，无积水淤积隐患。针对山体边坡、沟壑地段等地质灾害隐患点位，工作人员细致查看边坡有无裂缝、松动、渗水、落石等迹象，认真核对警示标识、防护设施是否完好，动态更新隐患台账，落实常态化监测管控措施，严防滑坡、塌方等次生地质灾害发生。义城县唐兴镇古城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魏立全：
11: 我们执行二十

0: 24小时值班值守，持续巡查给水点与排水设施，实时上报淤青积水情况。发现积水堵塞问题，立即处置，设置警示标识，疏导人车绕行，消除安全隐患，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1: 在排查隐患的同时，工作人员同步开展防汛安全入户宣传，重点走访独居老人、留守家庭及临坡临河住户，面对面讲解暴雨防范、紧急避险、转移自救等常识，提醒群众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切实提升群众实灾防灾避灾能力。此外， 巡查人员还对辖区主干河道及支流沟渠开展常态化巡河，仔细查看水位水情、堤岸、护坡及行洪通道，及时清理杂草和漂浮杂物，排查堤坝安全隐患，保障行洪畅通稳定，从源头防范河道安全风险。翼城县塘兴镇镇长武长青：
2: 我们解释以汛为令，闻汛而动，警定河道地质灾害点。 城市内涝点，三大关键领域实行全天候巡查、全时段值守、全覆盖排查，紧绷防汛安全执行，压实落实各项防汛值守、隐患排查、应急处置举措，全力保障辖区安全度汛，守护好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连日来，蒲县五路社区联合辖区部门单位围绕社区吹哨部门联动工作机制，组织开展防汛敲锣应急演练。现场志愿者深入林山居民点、重点居民小区开展巡回敲锣预警演练，急促的锣声作为汛情警报，快速传递险情信息，提醒居民及时做好转移避险准备。蒲县五路社区居民高海万。
3: 这地下翘个时候，摔的时候，你看看在院里头，
4: 从地下就跳下来了，
3: 里头就能接着一声，到了天亮的到这，
4: 辛苦了。
3: 这坑的水你人喊个叫嘛，说你喊个时候，你不是就跟不就贴不着？你这一笑以后，他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1: 蒲县社区联合党委主持日常工作复疏级申磊，
5: 开展预警锣、预警演练，可以检验、远离预警效果，排查声音盲区，补齐预警短板，提升。
6: 靠近散体居民主动避险意识和快速转移能力，切实筑牢社区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的安全防线。每年暑假，乡村留守儿童看护、作业辅导等问题成为许多农村家庭的揪心事儿。在蓟县文成村，当地开设了免费公益暑托班，以贴心细致的暖心服务，让乡村少年儿童在温情守护中度过安全、充实、美好的夏日假期。 走进文成村村委会，原本安静的办公场所，如今充满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据了解，本次公益暑托班从7月20日开始，将持续一个月左右，周末正常休息，面向本村1至6年级小学生免费开放。托管期间，驻村选调生、村干部全程值守，打造作业辅导加素质拓展多元服务模式。 工作人员为孩子们营造安静的学习环境，督促完成暑假作业，耐心答疑解惑，同时常态化开展科学小实验、红色影视赏析、户外素质拓展等趣味活动，丰富孩子们的暑假精神文化生活，助力孩子全面发展。学生李瑞博：
7: 在暑托班，我们不仅能按时完成。 乐暑假作业，有不懂的题，还有哲哲姐姐帮忙解答。课余我们还能做科学小实验，参加户外活动，每天过得充实又开心，这暑假特别有意义。
6: 大学生义工曹思彤：
8: 我是从村里面走出来的大学生，所以这个暑假我希望通过公益托管班的方式，让孩子们取得一个 充实的假期，用尽我的所学来回报我的家乡。
6: 暖心托管服务落地基层，切实缓解了村民的育儿压力，也收获了当地群众的一致好评。蓟县文成乡文成村村民郭尚龙。
2: 俺这村和这工一疏疏脱办，就是办了。

0: 忒贴心，给老百姓败了家打死他。
1: 小小鼠托班彰显为民大情怀，基建文成村村两委始终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把实事办在群众急需处，把服务落到百姓心坎上，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温暖的民生力量。
2: 八月三日，四川省广元市公交公司组织骨干人员来到临汾公交公司开展对标学习交流共促活动。座谈交流中，临汾公交有关负责人详细介绍了在生产运营、企业文化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双方围绕车辆运维保障、员工绩效考核、乘客服务升级、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等核心工作展开深入探讨。实地走访了临汾公交调度中心，了解临汾公交智能调度系统运行情况。广元公交交流组一行表示，将充分吸收借鉴临汾公交的先进管理经验，结合本地公交运营实际，优化服务举措，持续提升公交服务品质。
3: 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专栏。
1: 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重点内容解读20。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有关内容，第四章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第55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执法力量建设，按照国家和省的规定配备安全生产监管管理执法人员，保障监管执法所需的制式服装和标志用车装备办公设施。第56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履行下列监督管理职责：一、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研究制定安全生产政策措施；二、定期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专题会议，研究解决安全生产中存在的重大问题；三、实行安全生产工作目标管理；四、组织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依法决定关闭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生产经营单位；五、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体系，健全安全生产应急指挥机构，制定完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定期组织应急演练，领导和组织指挥事故应急救援工作；六、依法组织生产安全事故调查；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2: 请听资讯快报。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实现营业收入 9.4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5%。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 28%， 新能源汽车产量 739.9 万辆，同比增长 6%。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近日发布的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10亿7591万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李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优化营商环境十方面问题可以举报投诉。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开通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我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欢迎大家通过专线积极反映诉求，共同推动我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一起爱临汾迎未来。受理范围，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领域公职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问题的十个方面投诉举报事项。一、属于职责范围内应受理的事项但不

0: 与受理的。二、擅自改变办理程序，增加办理环节，提高办理门槛的。三、未按规定实现承诺实现要求办理的。四、事项办理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态度生冷、故意刁难的。五、事项办理过程中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事项办理过程中违规向企业群众谋取私利的。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八、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群众隐私信息的。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的。十、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影响营商环境情形的。受理方式：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电话0357209666，0357209699，受理时间为每周一至每周日8点至18点，其他时间的投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 lfstszx@163.com。 中共临汾市委办公室。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2: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2: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2: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2: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2: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2: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识小事，人人来践行。
4: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1: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4: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1: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4: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1: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4: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1: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4: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1: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5: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识小事，我们这样做。
6: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5: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6: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5: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6: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5: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6: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5: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6: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5: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脑洞的共同影响呢，在今天降水呢会有所减弱，我市内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当然呢也是局部地区会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在这个七号呢，在明天降水会进入间歇期啊，就是降水会停止啊。那我市大部分地区呢会，达到一个晴天，大家要多关注一下短期的一个天气的预报预警信息啊，然后不要这个被淋雨啊。那同时呢也要远离山区、河道等灾害地区，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气温方面呢，最高气温会逐步的回升，加上空气湿度较大，体感呢会比较闷热，室内呢可以适当的开启空调的除湿功能来降低闷热的感觉啊。对于咱们山西人来说的话呢，这个持续的降水真的会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闷热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在今天白天，全市依旧是一个多云见晴天的天气，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会有中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的强对流天气，有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23到31度。那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一个多云见晴天的天气，有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24到34度。在这个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是多云见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啊。那局部地区会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温度呢是25到33度啊。这个温度呢是有所回升的状态啊，希望各位可以来这个关注一下。那当然呢，在孩子们放暑假的阶段呢，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准备计划带孩子出游的一些旅行的计划呢，可以来在节目当中来一起来分享和讨论一下咯。

0: 来看关注这样一条消息吧，在云丘山的一个活动啊，那2026年的云丘山越野赛的招募呢，在昨天已经正式的拉开帷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来这个关注哈？2026云丘山越野赛急救跑者招募启动啊，用专心专业守护热爱，用行动守护生命啊，那大家可以来起来招募一下。这个招募时间呢是从2026年的8月4号的14点至2026年的8月17号的18点，有很多组别啊正在招募当中，报名费用的话呢是与这个云丘山越野赛的 BYUTMB 是报名是一致的啊，有各个组别的要求呢，这个退费的要求的话呢是完赛后呢经组委会审核确认符合应急跑者退赛条件的，可以按报名的50%予以退还啊，这个是云丘山越野赛。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了解，那需要满足以下条件，首先呢是要满足这个赛事的规章的一个程序，所有的参赛经验啊需要有相关的一些要求，并阅读且同意参赛声明的全部内容，年龄的要求呢是在20到50周岁，拥有有效期内的医师护士执业证书或中国各级的红十字会颁发的初级急救员证书啊等等啊。那同时呢没有承担任何官方或非官方的商业任务，同时呢对应的组别呢也是要有完赛的经历啊。
1: 只为了完成一个夙愿，慌乱中写成如何变。
0: 其实最近的这个活动还是比较多的啊，那除了这个我们的云丘山越野赛呢，咱们临汾的马拉松呢也是正式的官宣，是不是啊，在昨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啊，在昨天的这个咱们的临汾马拉松呢已经确定啊是在今年的10月25日。在昨天已经正式的发布啊，这平阳古道汾河之畔有赛道呢，跑过一次就成为老朋友，有些这个城市呢来过一次就会时常的想念，所以说朋友们，你们期待咱们临汾的这个半程马拉松赛吗？从九州广场这个起点啊，一共呢是有这个 21.0975 公里的赛道啊，这个也是等待着大家呢可以来报名参与啊，这个呢是在临汾的马拉松，半程马拉松啊。我们在昨天其实朋友们也在聊说有没有想法去报名啊，但是就是因为工作比较忙碌啊，可能真的是没有时间去参与到这样一个活动当中。那说到这个越野的话呢，这个徒步爱好者们要注意一下，在五台山呢也是近期发布了一个公告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在8月5号昨天呢，五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呢是发布了关于延长全域禁止台顶徒步管控时段的公告，详细来关注一下。那提到呢说各位游客呢，当前景区呢进入主汛期，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呢，在8月8号至8月15号景区多降水天气过程，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局地强对流大雾天气多发频发，及引洪山洪灾害呀、山体滑坡呀、落石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台顶区域呢容易发生人员的比如说迷路呀，或者是失联呀、滑坠、失温、雷击等安全事件。为了严格落实防汛安全管控要求，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现就顺延台顶区域的一个管控时段有关事项与大家分享。首先呢，管控的时间呢是从2026年的8月8号开始至8月的15号。若出现持续性强降水天气，管控时间呢将相应的顺延。管控范围包括东台、西台、南台、北台、中台，就是5台山的5座台顶的全域，所有台顶徒步古道、山间野路等户外穿越路线和线路。那管控的时间呢是管控措施呢是严禁任何人、个人和团体进入到了台顶的区域。网络平台、自媒体不得组织宣传汛期台顶徒步活动。各进山路口、台顶步道起点实行全员的劝返，社会车辆呢禁止驶入台顶。同时呢，强行闯入者呢遇到遇险 救援费用呢是要求自理的，造成事故啊，比如说植被损毁的要自行承担并接受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话呢会追究刑事责任。也希望大家可以来珍爱生命，远离河道、山坡啊以及陡坡等一些危险区域啊。这是五台山风景名胜区刚刚发布的信息啊，就是在8月8号至8月15号啊，可能会有它是一个管控的啊，是这个东台、西台、南台、北台、中台五座台顶全域啊，这个所有的一个台顶的徒步古道、山间野路等户外穿越线路呢是这个禁止登台的啊。

啊，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金价哈？那最近呢，这个金价价格呢是金市价格啊有所上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啊？那最近呢，多家的品牌金市价格呢单日集体上涨8到10元左右。在昨天8月5号呢，周大福的足金饰品呢报价呢是1240元每克，单日上涨9元；周生生的足金饰品呢是1237元每克免。那单日上涨的是10元，老庙的足金饰品报价呢是1236元每克，单日涨8元。这个老凤祥的足金饰品呢是1237元每克啊，那单日上涨9元啊。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这个关注金价啊？有没有这个购买金饰的这个相关的要求哈？这马上不是到这个咱们中国的七夕情人节嘛？有没有朋友来准备一些礼物可以来讨论一下啊？那伴随着逐渐火热的暑期游呢，这个多地的这个景区门票也有所调整啊，来关注一下。眼下呢正值暑期的旅游高峰期，国内多家景区对于门票等收费规则呢做出了调整，涉及自驾收费、游览期限、跨区域通票等多个方面，引发了游客的广泛关注。首先呢是多个景区调整收费措施，提升了旅游体验。在7月31号呢，山西五台山景区发布了门票的规则调整，在8月1号开始呢，景区门票有效。

其从当日当次使用有效调整为当日及次日内使用有效啊，凡在有效期内的游客可以重复入山，不限次数。那位于陕西和山西之间的壶口瀑布景区呢，首次推出了进陕通票的政策，已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游客呢可以在任意一侧完成购票，即可凭票在两天内跨省游览壶口瀑布的两岸的一个全域的景观啊，就是都能看啊。从今年的8月1号至10月31号呢，稻城亚丁景区面向全国游客免收景区门票，在未来呢每年应届中高考生也都将这个免门票啊。同样呢，这个四川的甘孜州也是发布了景区的终身门票政策，分为两类卡，一类呢是单个景区的终身的畅游卡啊，只需按照景区的实际票价啊，购一次票即可以终身畅游该景区。另一类呢是包含了14个景区的终身畅游卡，定价呢分别是318元和317元。有游客算过一笔账啊，如果要玩第二类卡中包含的14个景区，需要支付1091元的门票费，而300多元的终身畅游卡呢，相当于3折，而且可以无限次来进行游览啊。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想法，可以去川西看一看哈。好了，那早间时光，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一起来分享。这里是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当中的早安每一天啊，早晨好，大家，来分享歌曲吧，一首好听的音乐，在这一刻来听听看。那同样呢，如果大家在收听广播或者是收看直播的话，也可以在公屏当中来留言一下，欢迎莫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稍后呢会跳播广告时间，广告时间会临时闭麦，各位可以稍作等待一下啦。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好了，欢迎回来，早安每一天继续陪伴在大家身边啊。那咱在早晨节目当中，如果在听广播或者是在收看视频，都可以在公屏当中来留言，我们会给大家分享。那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最近的新鲜事情啊。首先呢，是在阳泉。